0: 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2: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秘密大公开。
2: 仙仙园里大家正在大扫除呢。
3: 快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好大的箱子，我们打开看看吧。
2: 不不不，不能开。
1: 太白园长，
2: 我是说随意打开别人的东西是不礼貌的行为。
3: 太白园长说的对。
5: 园长，这是谁的箱子呀？
2: 哦，这是我的箱子。
5: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没什么呀。
6: 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2: 不行不行，这里面装着我的秘密呢。
1: 太白园长的秘密。
2: 这下大家更想看一看了。

0: 多灰尘一定放了很久，这秘密年纪比我还大吧。
1: 好像装了不少东西。
2: 好沉呀，原来太白园长的秘密很重。
3: 我们把箱子抬回去吧。
1: 咦，这是什么？
4: 哦，这是陀螺。
2: 这是玩具吗？看起来很有趣。
3: 园长，园长，快教我们玩陀螺吧。
4: 其实那个我也不太会。
5: 我也想学，我也想学。
4: 那好吧，我试试。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还好没丢脸。咦？哦？
0: 哦？陀螺可真有意思。
6: 好痒呀！
4: 闹闹，你可真是个陀螺高手。
7: 阿福好像找到了新东西。
8: 哇，这颜料的颜色好特别呀！
0: 真的真的，全都是我没见过的颜色呢。
4: 哦，这个是用来给雕塑上色的颜料。
3: 我们也试试吧，一定很有趣。
4: 那个，其实……
5: 快来快来！
8: 太白园长，你的作品好特别。
4: 那个，其实我不太擅长。
0: 咦，竹子也是太白园长的秘密吗？
4: 哦，这是笛子，是一种乐器。
3: 好特别的乐器呀！
2: 可是这乐器怎么演奏呢？是敲敲敲吗？
0: 太白园长，快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4: 那个，其实我不是很想。
5: 好吧，快快开始吧。
0: 我也来试试。
3: 这又是什么呀？
0: 是花瓶吗？
2: 是调料罐吗？
4: 小心，这是怪味制造机。
8: 呀，听起来就怪怪的。
1: 太白园长，这怪味制造机是怎么工作的呢？
4: 这……
1: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4: 那好吧，我试试。啊，哎，哦，哦。
0: 这个怪味制造机怎么还制造黑烟呢？
4: 实验好像失败了。
1: 让我试试吧。闻一闻吧。
2: 呀，是草莓黄瓜味。
3: 我这个是蛋黄苦瓜味。
8: 好像是香菇茉莉味。
0: 难怪叫怪味制造机呢。
1: 真的很有趣，我觉得还可以试试更多味道。
3: 太白园长，这是种子吗？
4: 没错，不过播种一次也没有成功。
3: 咦，这是冰花种子呀，这可是做神奇创刊时发行的纪念品。
0: 原来这么珍贵呀。
3: 冰花种子要在寒冷的冬天种下才能发芽。
2: 看来这种子不但珍贵，还很奇妙呀。
4: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冬天我就来试一试吧。
3: 就种在仙仙花园里。
1: 真想看看冰花是什么样子的。
7: 大家已经开始期待冬天了。
0: 太白园长的箱子简直是一个百宝箱呀。
2: 对呀，全都是好玩的东西。
3: 现在我们一起把箱子放回去吧。
4: 不用了不用了，我想送你们一些小礼物。闹闹，陀螺送给你。
2: 哇，谢谢太白园长，我太喜欢了。
4: 阿福，这盒颜料送给你哦。
8: 真的吗？谢谢你，我一定好好练习画画。
4: 波灵，以后这笛子就属于你了。
0: 我一定用它吹出更好听的音乐。谢谢太白园长。
4: 东方，希望这个怪味制造机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灵感。
1: 谢谢园长，我已经想好改造计划了。
4: 空空，冰花种子就拜托你照顾了。
3: 太白园长，您就放心吧，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播种。
7: 现在太白园长的秘密箱子里什么也没有了。
4: 真是太好了。
1: 不对呀，这些不是太白园长的秘密吗？秘密也可以送给我们吗？
3: 这样好像不太好呀。
4: 别担心，其实我不擅长转陀螺，不太会画画，也不会吹笛子做实验，更不了解冰花，所以才把这些东西都收在盒子里。
0: 原来太白园长也有不会的事呀。
8: 没关系的，我们有很多本领还没学会呢。
2: 我们可以一起学呀。
4: 大家说的对，终于可以不用保守这些秘密了，我感到很高兴。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

0: 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发现了太白园长的秘密箱子，
2: 箱子里有好多有趣的东西呀，我们尝试了很多新游戏。
3: 太白园长还把东西送给了我们。
4: 原来太白园长的秘密是人人都有不擅长的事，
1: 不过没关系，我们一起修炼吧。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的，棒棒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神秘大礼包。
1: 大家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这可真难办，
4: 伤透了脑筋。
3: 到底要给阿福一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呀？
5: 铅笔、水彩笔、画板、画架、毛笔，
4: 这些东西好像阿福都有，
6: 而且还挺多。
7: 这下有了。
6: 好，
7: 就这样，
6: 这样，这样，
7: 这样。

0: 在这样。
1: 到了到了，
2: 香洲百丈飞瀑漂流，
3: 过来过来，可好玩了。真好玩呀。
4: 哦，东方东方，你的小船后面装了什么呀？
3: 这个是我的新发明，极速油门，速度超快。
4: 果然最快呢。
5: 孩子们，我们来比赛吧，第一个到终点的将会获得运气爆棚神秘大礼包哦。
6: 好耶，
5: 那就开始吧。
3: 还好，还好及时刹车。
5: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都在等着小寿星阿福呢。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果然是阿福。
2: 我有把伞就好了。哇塞，好棒的荷叶伞，今天真是运气爆棚呀。
5: 看来荷叶并不能阻挡大雨。
2: 去前进！哎呦，哎呦，哎呦！啊，还好有绿叶子衣服，不然我就成落汤服了。
3: 哎呀，肉远了。
7: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哇，太棒了！
2: 今天真是运气爆棚呢。
3: 我果然很厉害呀。
5: 你是谁？
2: 我是玄武阿福。哎呦哎呦，这怎么走呀？
4: 哎，肯定是被刚刚的大雨冲倒了。
2: 直升机直升机，你说是这边吗？谢谢你，直升机。啊，我知道你是在说不客气。
5: 在空空的帮助下，阿福顺利找到了方向。
2: 你是来救我的吗？
5: 阿福，阿福，阿福，恭喜你，你是第一名呢。
2: 真的吗？
5: 是啊。
2: 哇，真是运气爆棚。
5: 恭喜我们的冠军阿福，快来领取你的运气爆棚神秘大礼包吧。
6: 阿福，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你们。
4: 阿福，这可是运气爆棚生日蛋糕呢，祝你以后天天都有好运气。
2: 其实我已经拥有最最爆棚的运气了。
3: 是什么呢？
2: 那就是你们。
5: 阿福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今天是阿福生日，

0: 想为他准备一个惊喜。
1: 因为有了我的荷叶伞和荷叶雨衣，阿福漂流的时候没有被淋湿。
2: 阿福的小船被石头卡住了，我的大力钩索绳可帮了大忙。
1: 我还用玩具直升机给阿福指路呢。
0: 是我的极速油门木桶带阿福一通狂飙到达终点。
3: 谢谢大家，我得到了最棒的生日礼物。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史上最棒的贴纸。
0: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水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影子去哪儿了？
3: 怪物啊！
4: 阿福，你在干什么呢？
3: 有怪物。
4: 哪儿呢？怪物在哪儿呢？没有

0: 你说的是影子吗？阿福，那是草的影子。不用怕，你瞧，他们都在跟影子玩呢。
1: 果然，大家玩得正起劲呢。
2: 来啦啦啦，我的新裙子！
3: 东风，东风，你快看，老鹰飞喽！
4: 还挺像的嘛。
3: 东风，你猜这是什么？
4: 小鸟。
3: 不不不，它有一对大翅膀。
4: 蝴蝶。
3: Bingo， 答对了。
4: 小菜一碟。
3: 真好玩。
4: 快看我的新发明，光影魔法纸。呸。
3: 哇，超级酷哎！
0: 哇塞，这是我们的谢谢园。这好像太白园长。
2: 这个穿裙子的是我。
3: 我在踢球。
0: 我在画画。
2: 我在看书。
5: 这真是太酷了！
1: 阿福一点不害怕了。
0: 晚安，大影子。
2: 失踪了！
3: 别急，波灵，我去找找。我没找到影子。
0: 可能是影子玩累了，去睡觉了。
2: 难道是影子觉得我的新裙子不好看，所以跑走了？
0: 肯定是我说他是大黑怪物，他不高兴了，所以离开了。
4: 说不定他只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0: 没错，我们齐心协力把影子找回来，
5: 把影子找回来。
0: 影子会不会离家出走了？
5: 影子，你在哪儿？你快出来！
3: 捉迷藏冠军非影子莫属，
0: 这可怎么办呀？
4: 别着急，我们想想还漏了什么地方。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5: 最危险的地方？
0: 东方，你的意思是？
4: 没错，可能影子已经回到仙仙园了。
2: 那还等什么呢？
0: 我们快回去看看吧。
3: 都没有，难道影子也不在这儿？
0: 看来影子是真的走了。会不会在桌子底下呢？
2: 可是好黑。
3: 出现了，你们快看呢！
5: 耶耶，影子又回来了！
3: 影子真调皮，居然藏在桌子底下。
0: 哎呀，影子又没了！
4: 手电筒出了点故障，没有光了。
3: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影子是藏在手电筒下面了。
4: 不对不对，
0: 手电筒会发光，太阳也会发光。
2: 谜底揭晓，影子是藏在光下面才对。
3: 有道理。
2: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快和影子一起玩吧。
4: 那就让影子再多一些吧。见证奇迹的时刻。
5: 哇塞，好亮啊，
0: 就像太阳一样。
3: 我们一起来玩踩影子的游戏吧。
5: 好耶。
4: 我加一分。
3: 东方，你趁虚而入，
4: 这叫出其不意。
2: 我踩到了东方的。这叫螳螂捕蝉，
5: 黄雀在后。
4: 大意了。阿福，你变快了。
0: 我是快快阿福。

0: 我必须要赢。
1: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在树上发现了一只怪物，超级害怕。
3: 其实那是影子，影子可好玩了。
0: 我们玩了手影游戏，东方还做了光影魔法纸。
4: 后来影子不见了，我们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找，
3: 最后才发现影子藏在光下面呢。
1: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影子贴纸。
4: 嗨，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1: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宝宝吃饱了吗？

0: 咱就不说，爱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那你说还有啥法儿？你要按说，让您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1: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哎，
2: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哦。
1: 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2: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1: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
2: 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2: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3: 哎，杨书记。哎，
2: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

0: 反正才不惯惯他嫂子嘞，
1: 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碎裙去。那看这逞干儿和逞拓捞坟帚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你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2: 那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3: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3: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0: 就是就是，
1: 真是乱大气！
0: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来，这我求，人亲啊，姑姑走了。哎
0: 呀，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4: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0: 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4: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4: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0: 那鸡肥了还能会了呀？反正俺是不离婚。哼，你看恁哥咋办？嗯，哎呀，行了，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过了火车了。
4: 国庆，
5: 你去哪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爸爸。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过气儿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
0: 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我可我可，哎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
0: 过来过来过来，那就歇
3: 了。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4: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6: 姐，
4: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6: 啊？
4: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4: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谁送来的电报啊？
1: 问你呢。
2: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0: 你看见了？
2: 俺看见了。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能不信，能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2: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0: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2: 对对，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0: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2: 你去。
0: 电报。
3: 回去，睡觉。
2: 啥呀？那么看着俺
1: 呢？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2: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走得了吗？
1: 是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2: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2: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2: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2: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2: 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4: 到了，写信。
5: 保重啊！
6: 快点，快点啊！
5: 回去吧。
4: 坐车。慢点。
5: 没事，
7: 保重啊。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1: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1: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4: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啊，等丫吧，算了。安杰。
5: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4: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只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3: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了干啥呀？嫂子，我要走了。
4: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哎，
4: 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

0: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走，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
5: 哎，你看好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
0: 谢谢啊，
1: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走吧。哎
1: 呀，好的，我跟石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哎，还是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0: 谢医生。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我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
2: 嗯。
0: 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
0: 哦，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
0: 多吃点啊！哎，小子，给他也吃点吧。
2: 没事
0: 啊。嫂子，嫂子，嫂子，
2: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电风扇。哎
2: 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老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等等，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哦。

0: 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好，慢点，对，哎，鞋掉了，好，哦，这保卫儿子，嗯，好，好，好了，走了，走了，好，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鸵鸟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是够呛。嗯。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2: 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3: 走，啊，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
0: 啊，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3: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

0: 能不能出去挑水呢？
1: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0: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1: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0: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1: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的，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2: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2: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2: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2: 你看你弟弟，

0: 就要拉风箱。
1: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对。

0: 老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缺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杨德福！
1: 哎呀，又叫又叫！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没电了。

0: 快点吧啊。
1: 怎么办啊？
0: 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0: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你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0: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0: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 哎，哥，别碰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0: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1: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日子怎么过的？
0: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3: 你斜眼看更漂亮。
0: 哎呦，坏了，
1: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0: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0: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0: 你说呢？
1: 讨厌。
0: 哎，完了没有？来，
1: 哎，拆完了。哎呀，干什么呀？
0: 干革命，给你说
1: 个。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啊？
1: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0: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你过来。
1: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风
4: 景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

0: 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

0: 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建书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建书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

0: 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5: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6: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7: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8: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4: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7: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9: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0: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11: 你愿意吗？

0: 事，请解释美格。
1: 真美呀、啊！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2: 好。
1: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3: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1: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3: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1: 着什么急呀、啊？先歇一段。
3: 歇一段就歇一段，
0: 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3: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这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2: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0: 啊，来，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0: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哦，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0: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 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 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3: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4: 妈妈，弟弟要尿了。
1: 喂，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4: 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1: 有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那就是啥也没有。
4: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1: 好多都漂浮在你身人呢。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4: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1: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就你毛病多。参谋长，
5: 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4: 嫌我啰嗦，讨厌！
1: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敢说我啰嗦，讨厌！

0: 的时候，哪来的？那太不是。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么巧，
1: 不是，是你家属吧？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的？
2: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0: 于科长，
3: 走，
0: 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
4: 你这是何必呢？
0: 离我远点。

0: 阿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2: 多好。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了。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
0: 再往后一点。
1: 对，
0: 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您没事吧？

0: 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
2: 快跑！快跑！
0: 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哎，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
1: 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2: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1: 臭毛病，
2: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你别碰我！我不碰你，都没有你的许可吗？那还碰你啊？哎，我给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哎，你躺下，躺下。哎，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
1: 干嘛？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0: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2: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2: 哎呀，你急什么呀？
0: 快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老妈，
1: 来了香，
0: 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2: 家常便饭。
3: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1: 坐一块吃点。
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3: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0: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3: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3: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3: 欢迎参观。
1: 参观，
0: 走。
3: 哎，来，
0: 你们吃上。
1: 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3: 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3: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没事啊，走。没事，上啊。

0: 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

0: 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2: 妈，你们笑什么？
1: 是我们，你们家阿姨。哎呀，笑笑。
3: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4: 国庆，国庆，你干嘛？
5: 什么呢？国庆，
4: 出来。
5: 行，吃完了吗？
6: 吃完了。
5: 吃完了，出去玩去。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拿走了，浪费粮食。
7: 这是什么？
5: 看着点弟弟啊。哎，老师你干不干？
4: 老师？
5: 嗯。
4: 什么老师？
5: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4: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
1: 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5: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4: 去，干嘛不去？
5: 当孩子王你也去？
4: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5: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4: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5: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4: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5: 影响。
4: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5: 嗯，这就对了，这说明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4: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5: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4: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8: 谁知盘中餐，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9: 记得。
8: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9: 思物素，
8: 思物素。
10: 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11: 知道。
10: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12: 嗯，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12: 慢慢习惯呗。
10: 你说话真好听。
4: 嗯，
10: 真的。
13: 老师们好。
14: 老师们好。
4: 哎，你好。你们好。
10: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10: 女人味
4: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10: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15: 好好吃，打饭了。
5: 哎。好，老师。
15: 下午一点出发啊。
16: 好嘞，好嘞，好嘞。
5: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1: 我也是刚下班。
17: 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要去小黑山岛。
17: 你要去小黑山岛？
5: 啊，是啊，有问题吗？
17: 没有没有。

0: 干什么？
1: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
2: 哎，好，
1: 搜寻工作呢？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妹。

0: 你看什么？
1: 收拾得挺干净的。
0: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1: 孩子们呢？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
2: 7块。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0: 哪能让你用那个？
1: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

0: 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肉呢？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

0: 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1: 你们谁叫安然？

0: 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对啊。

0: 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1: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1: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1: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0: 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讨厌，我哪儿错了？
1: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亲爱的。
1: 哎。
0: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
1: 啊？可能？
0: 十有八九吧。
1: 你去医院了？
0: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呀？
1: 这么立。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3: 今天

0: 才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安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

0: 上这个班了。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了，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呦，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啊、有什么难听的、啊、嗨，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

0: 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1: 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来，你瞧，美女和尚，你好，漂亮，来来来，
1: 这是干啥呢？

0: 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我这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2: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4: 安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4: 我又不渴，不喝水。
3: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4: 啊，好。哎呀，坐呀。
1: 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4: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
4: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又得了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3: 没事没事，
0: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来，转杯子吧。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

0: 老师给我喝啥了？
1: 喝什么了？
0: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1: 娘，你好好想想。
2: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1: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2: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1: 会吃大病。
0: 哎，
2: 你说
0: 咋还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吧，
1: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3: 风景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

0: 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

0: 1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酱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

0: 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3: 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4: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9: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
4: 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9: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4: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9: 你至于吗？
4: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9: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呀，
10: 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11: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10: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4: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9: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4: 我跟他说什么？
9: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4: 哎，你上哪儿去啊？
9: 我去给他拿被子。
4: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12: 你喊老师干啥去啊？
4: 他去给你拿被子。
12: 我又不渴，不喝水。
10: 哎，不用拿了。
4: 你坐。啊，
9: 好。哎呀，坐呀。
4: 哎，
9: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4: 啊，是吗？
9: 啊。
4: 都说我什么了？
9: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4: 还没有，一般画。
9: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4: 一点一点的洗。
9: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釉的颜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
3: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来转杯子吧。
0: 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俺老师给我喝啥了？
4: 喝什么了？
0: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5: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4: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5: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4: 会吃大病。
5: 哎，你说
0: 咋还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4: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4: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5: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4: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4: 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5: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4: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5: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过。哎呀，算了，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0: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1: 那梯子干什么？
0: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来？
0: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

0: 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1: 行吗？
0: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1: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佩跟司令讲的。
0: 哎呀，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这咋了？写多少完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你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8: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8: 啊，我走了。哎哎，
4: 喝口水吧。
8: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
8: 不用了。
4: 哎，谢谢你啊。
7: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
5: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7: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7: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5: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

0: 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2: 你笑什么？
0: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哦，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怎么样，小花？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
0: 啥好？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学姐，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1: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3: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1: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哎，国庆，看船来了。
4: 对，
1: 哎。
2: 好，看，那船在上面。别上船了啊！
1: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
2: 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5: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5: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5: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0: 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再喊他一二一。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一二三，
1: 一二三！
2: 一群疯鸭子！
3: 他们喊什么呢？
2: 喊口令呢？
3: 喊口令干嘛？
2: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辛苦你了啊！
3: 辛苦不辛苦？
4: 德华，长大辛苦你了。
1: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3: 国庆、啊，姐，谢谢你啊。
5: 谢什么呀？自己人。
3: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5: 没有，他挺高兴的。
3: 挺高兴的，他还是不十分高兴。
5: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3: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2: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1: 一家人有啥谢头？
2: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1: 他为啥特别感谢？
2: 你说呢？
1: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2: 为什么？
1: 你说呢？
4: 你笑什么？
2: 高兴的，高兴的笑。
4: 好，那就继续笑。
6: 宝贝进来，可好了，快进来。
1: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3: 随便住，
1: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2: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1: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2: 来来来，行行行，你跟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2: 哎呀，
7: 风景。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0: 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这

0: 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

0: 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

0: 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

0: 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辽宁多地仍有大雨到暴雨。
0: 受到降雨影响，气温没有明显波动，全省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温度不高，但是湿度较大。白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潮湿和闷蒸的感觉，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
1: 昨天白天，辽宁西部、东南部迎来降雨天气，多地雨势较强，其中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朝阳是大到暴雨，局部乡镇出现大暴雨。
0: 辽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防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现在来到的是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关门山水库，那为了保证关门山水库在不超汛限水位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运行，这里已经开始进行了枯溶的淤泄，来保证下游群众以及水库的安全运行。
3: 我水库现在水位364.0，对应水位是对应库容是3100万方，预留了2000万立的预留库容。我们现在是又采用输水动泄水，按每秒30立的流量进行了一个库容淤泄。
4: 本溪市还重点对水库、尾矿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展开全域隐患排查。大连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降雨偏大的庄河市迅速进入防汛临战状态。丹东发布黄色预警，并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14座强排泵站日夜值守，根据雨情和接露积水情况开启强排工作。鞍山岫岩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构建3级防汛物资储备体系，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重点区域，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构建上下贯通、快速响应的镇村组的3级防汛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核查水库水位、坝体状况、泄洪设备运行情况。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开展研判汛情，启动应急预案、转移安置群众等全链条处置流程应急演练。锦州市太和区组织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完整还原公路塌方险情处置全流程。本台综合报道。
1: 说天下继续关注防汛。从7月6号开始，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中部、南部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地降雨突破历史极值，防汛压力陡增，多条江河水位暴涨，一些水库相继出现险情。
0: 截至7月7号晚上8时，南宁市4座水库出现险情，贵港市5座水库同步出现险情。目前广西仍有341座水库水位超过汛限，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
1: 持续强降雨冲击下，南宁横州市灾情最突出，洪水漫进村镇，大量民房被淹，不少群众被困。据南宁市防汛救灾发布会公布权威数据，截至七月十一号十一时，横州市受灾

0: 群众达到84700人。
1: 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全线驰援，当地消防武警驾驶橡皮艇逐村逐户摸排，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0: 道路中断的偏远村落，救援队伍同步启用无人机空投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直升机空中巡查，运送物资，打通水陆空立体化救援通道。
1: 转移出来的群众都被统一安置在临时安置点，生活配套保障也在连夜完善，安置点网络信号基本恢复稳定，电力部门持续增配照明供电设备，保证群众日常用电。
2: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啊，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
3: 那我们要有今天晚上要送多少次这样的物资来到？
2: 我们现在目前是第二车，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送，一直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能够接到。
0: 广西为什么会在短时内降下这么大的雨？我们来听听央视总台记者对水利专家的采访。
4: 这个美沙克台风啊，它是登陆的时候不强，但是呢，由于受到这个西风比较强，它就源源不断地把这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到这个台风里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在往广西往北上的过程中啊，受到这个副高以及地形等相关条件的约束，那么它行进的比较慢，那么而且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10到12公里这么一个速度，因此呢，这个强降雨呢，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广西这个南部这些区域，所以说这个雨强比较强。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多地还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0: 昨天凌晨，央视总台记者到达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地方之一，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6: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7: 这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没事，
6: 可以钻过去的。
7: 哎，你把头低的。
5: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7: 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下了，
8: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5: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7: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1: 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0: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我们来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9: 6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波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1: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其中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大家要格外注意安全呀。
0: 另外呢，从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北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水利部

0: 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说天下，说东北超，超期待啊！十一号沈阳对战哈尔滨即将火热开赛，一场超热闹的沈哈共赢东北超型主题大市集也将重磅开市。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市集啊，堪称球迷派对、吃货天堂、潮人打卡地、亲子欢乐场的集合体。
1: 太好了！
0: 今天呢，就带大家提前解锁这场主题市集的超多亮点，咱们呢先嗨为敬。
1: 好，
0: 那最先出圈的呢，就是超有氛围感的沈哈冰饮大对决，堪称东北界这个冰饮界的神仙打架呀！
1: 哎，辽沈冰饮界那德式哥哥达申请出战，哈尔滨我的家乡必须得派出格瓦斯还有马迪尔。
0: 你看选手有了，裁判必须得是广大球迷啊！对战方式怎么来个简单明了的？现场还有免费试吃。
1: 哎，怎么样啊？一次性的打卡，双重经典风味儿。
0: 对，开胃甜品有了，硬菜咱也得报报菜名。
1: 什么呢？
0: 齐齐哈尔烤肉空降沈阳，专业师傅是现场支炉烤制，新鲜牛羊肉是现切现烤，甭管是蘸这个干碟还是裹着秘制湿料，味道正宗。同样呢，现场开放免费试吃，在沈阳就能解锁正宗的鹤城烤肉。
1: 除此之外啊，哈尔滨红肠、老顶峰糕点等超多龙江经典美食齐聚，一路逛一路吃，那幸福感是直接拉满呢。
0: 咱们辽沈的美食呢，之前已经介绍到我这嘴都快抽筋了啊。那这一次呢，这么多黑龙江美食来打擂台，您心目当中都准备派出哪些美食出战呢？
1: 哎呀，那可用的兵将太多了。那坐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来的球迷朋友，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被美食包围的幸福了呢？等到了大市集，那蒸腾的烟火气，哎呀，给个神仙咱都不当。
0: 咱别光说吃啊，这个潮玩爱好者也绝对是不虚此行。
1: 是的，
0: 沈阳赛区超多文创潮玩集体亮相，三大系列几十款文创好物是全新上线，萌趣十足。
1: 东北超沈阳赛区官方限定编号纪念足球全新升级，是球迷必收藏的赛事好物，不管是赛场应援拍照打卡还是送礼收藏，都是绝佳的选择，轻松把专属赛事浪漫带回家。
0: 还有精彩演出惊喜来袭，沈哈冰火文化硬核碰撞，哈尔滨呢带来专业交响乐，奏响整装东北，尽显冰城的文艺底蕴。沈阳本土人气乐队北四是燃炸开唱，热浪歌曲是金曲轮番上演，音浪和球赛激情是双向共鸣。
1: 还有啊，东北超市零套路的真宠粉啊，你看抽奖活动要关注，那不用消费到场就能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门票，还有沈阳各大音乐节的门票，官方文创、粮油好物等超多福利随机送出，全凭手气解锁惊喜。
0: 另外呢，东北特产全明星阵容是悉数亮相，一趟逛遍辽沈大地的宝藏家底儿。沈阳十三个区县的特色农产非遗好物集体亮相，于洪香卤花生、苏家屯羊肝羹，还有辽中大米等特色好物是应有尽有啊。
1: 沈阳都市圈城市也来强势助阵了，鞍山的南果梨干、铁岭特色香肠、新民老式糕点等各地尖货那是齐聚一堂，不用走遍东北各地，在这里就能够一站式囤遍辽沈宝藏好物。
0: 不是说了一圈咱又回到了吃是吗？那没法亲临现场怎么办呢？7月11号14点，东北超沈阳赛区官方文创直播间准时开播，咱们呢可以云逛市集，直播间呢还有专属文创景区门票等等的福利抽奖，线上线下欢乐同享。
1: 哎，太好了啊！东北超赛事的火爆直接带动了全域文旅消费升温。数据显示，赛事开赛以来，沈阳、大连核心文旅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156%，赴辽游客住宿消费同比增长超20%，
0: 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带动一片游啊！
1: 辽宁文旅也彻底火爆出圈，携程、同城两大平台的数据显示，辽宁成功上榜2026暑期旅游黑马省份 TOP 10，成为了今年夏天的热门出行目的地。
0: 今年暑期呢，辽宁 2020毕业游、避暑游双线发力，亲子和学生游客是大幅增多。大连凭借着清凉的滨海资源入选全国十大遛娃目的地，营口高铁游这个预定热度呢更是同比暴涨超过80%。
1: 这个夏天的辽宁有热血赛事，有烟火市集，有特色美食，有绝美风光，一站式承包夏日所有美好。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奔赴辽宁，相聚沈阳，解锁

0: 不一样的夏日浪漫。
1: 说天下说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以3-2逆转北非劲旅埃及队晋级八强。梅西打进一球，并且贡献一次助攻。恩佐在第92分钟上演绝杀，帮助阿根廷队惊险过关。
0: 咱就说神奇不？阿根廷队呢是连续两场淘汰赛呀，对手都是非洲球队，
1: 是
0: 都是先被逼入绝境，之后呢逆风翻盘，而且比分也都是3-2。
1: 上场呢是对战佛得角哈，这个卫冕冠军刀尖上跳舞的本事，那玩的挺溜啊。
0: 咱们还是得恭喜梅西啊，连续9场世界杯破门，使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1个，继续刷新这纪录。而他的世界杯总助攻数呢达到9次，同样也是历史第一。
1: 另一边，瑞士队经过点球大战，以4-3击败哥伦比亚队，搭上了8强的末班车。这是时隔72年，瑞士再进世界杯八强，追平了队史的最佳战绩。至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还有瑞士。
0: 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也就是本周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将在法国和摩洛哥两队之间展开，谁会第一个晋级四强，咱们拭目以待。
1: 是啊，那说完了赛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花絮。世界杯期间啊，挪威前锋哈兰德贡献了无数的名场面，这位超级球星在赛场上那是进球猛，场外搞笑名场面更是一波接一波。
0: 此前呢，因为哈兰德的丸子头在90分钟的激烈对抗当中也不会散，哈兰德头绳很快就冲上热搜。他呢也非常配合的在线，在社交平台是在线教大家扎丸子头。那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哈兰德在自己的抖音号上传的视频，这看着好像挺简单啊。
1: 哎，要说哈兰德在中国的人气那也是一路暴涨啊！球队成功晋级之后呢，他连发5条中文动态，配文是我们还没到回家的时候。视频配乐还专门选了500的挪威的森林，有不少国内的球迷都说，哎呀，太懂咱们了。
0: 我跟你说呢，更夸张的还在后头啊。今天的最新数据呢，说哈兰德国内短视频账号粉丝量突破了581万。
1: 哎呦，
0: 要知道啊，挪威统计局公布今年1季度全国总人口才563.3万，等于说啊，咱们国内关注他的网友比挪威全国人口加起来还要多。
1: 在社交媒体上，哈兰德每天摄入6000卡热量，哈兰德戴围巾头盔庆祝，哈兰德丸子头头绳爆火，哈兰德毫无偶像包袱，哈兰德反差萌那是屡屡登上热搜，场内场外热度甚至是超过了梅西还有 C 罗等人呢。
0: 真等会儿，这热搜好像差一个呢。
1: 差什么呢？
0: 哈兰德偷喝水这也得有啊。
1: 这个我也知道啊，7月6号挪威对战巴西的那场八分之一决赛，场上两队球员是起了争执，所有人都在对峙拉扯，谁也没有留意角落里的哈兰德。好家伙，那众人都忙着吵架呢，他却趁乱溜到一旁，再次上演偷喝对方门将饮用水的名场面。那为什么说是再次呢？因为在此前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时候，他就偷偷喝过对手门将的水，喝完了还不忘了问问对手说你喝不喝，哎，还怪贴心的呢。
0: 就这段视频啊，当时呢直接在网上刷屏，全网都记住这个反差萌的球星。
1: 是，
0: 网友们还调侃说啊，这喝对面的水让对面无水可喝，这也是战术啊。这就跟古代战争啊先烧敌军粮草是一个道理，
1: 简直是太可爱了。所以呢，中国球迷都亲切地叫他哈宝，而在小朋友的眼里，哈兰德叔叔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大家通过哈宝开始了解挪威和挪威队。
0: 世界杯继续往下走，在7月12号的凌晨5点，挪威将对战英格兰，咱们也一块儿期待哈兰德还能拿出什么样的亮眼表现呢？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

0: 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说天下，说暖心。前段时间，四川的张女士在二手平台淘了一台老式便携卡片数码相机，本来呢就是想买来日常拍照玩一玩，没想到拆开内存卡一看啊，里面居然存着100多张老照片。
8: 张女士呢并没有直接删掉这些照片呢，反倒是仔细的翻看了起来。那里面的一张毕业照照片是引起了她的注意。
7: 证书上的名字是张千帆，她上网检索，一番查询之后发现这台相机原来的主人如今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名教授。
8: 照片当中呢，不光有张千帆的博士学位证书，还有很多的珍贵瞬间，包括一张2008年哈工大某研究所的师生大合影，这满满的都是当年的校园回忆啊。
7: 张女士当时就觉得照片定格的瞬间再也没有办法复刻，每一张都特别珍贵，一定要亲手还给原主人。于是呢，她把这件事拍成了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很快就引来了大量网友围观，好多人都自称是张千帆教授的学生，他们还帮忙扩散消息，希望能够联系上教授本人。
8: 之后呢，张女士联系上了一位能够出示相关证明的学生，把全部的照片打包发过去，拜托对方呢转交给张教授。
7: 收到照片的张教授第一时间就向张女士表达了谢意，还说完全没想过遗失多年的照片还能够失而复得。
8: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官网资料显示呢，张千帆现任教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既是教授也是博导，还身兼行业内多个重要的学术职务。
7: 张教授回忆，这台数码相机的确是他早年用过的，照片中他的学生现在大多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他还说自己家孩子今年刚本科毕业，年纪和张女士差不多，也祝愿他学业事业都顺顺利利。
8: 张教授呢还邀约张女士啊，如果有机会到哈尔滨一定要记得联系他。
7: 其实呢，整件事说起来只是一件小事啊，一台旧相机，百余张老照片，却串联起两个不同的世界。
8: 普通人随手释放的一点温柔，却留住了一段珍贵岁月，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最为打动人心。
7: 说天下，说敬业。最近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一位医生火了，在通勤的班车上，刚忙活完一整天诊疗的医务人员都累得只想靠着休息，但是这位医生手里攥着丝线，一刻不停地反复地练习手术打结。
8: 这一幕触动了介入科技师刘旭，他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9: 我也是刚配合完成了一天的肌肉手术，下班这一个小时的车程是大家能够休息一下缓口气的时间，结果一抬头看见旁边的这位老师人还在那里练习打结，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挺触动的，而他却还在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去练习保持手感。作为同行，我特别理解这种手感背后是什么，是对技术的敬畏，更是对患者的责任。
8: 这确实很感动啊，
7: 是啊，
8: 特别是他的那句感慨，哪有什么天生的神医，不过是把功夫练到了骨子里。
7: 介绍一下，这位练打结的医生是武汉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吴春林，今年47岁，刚刚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回来。
8: 而他练习打结呢，就和这段进修经历直接相关。吴春林说啊，他在自己医院呢主要是从事着妇科微创手术，但是呢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期间呢， 参与了大量的开腹手术。那开腹手术当中呢，必须要过打结这一关。
7: 所以说自进修以来，他每天都要进行打结训练。当天在班车上练习，是因为中午有事儿耽误了没练上，坐上班车就想赶紧补回来。
8: 那为什么外科手术必须练好打结呢？因为开腹手术当中啊，这打结是

0: 保命核心技能，结打的松松垮垮，受伤的腹腔很容易大出血，严重的必须二次开刀，要是出血没能及时发现啊，甚至会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
1: 所以说对于手术室的医生来说，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手练得像绣娘一样精细巧妙而且迅速，没有捷径，只能够靠千万次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差一点手术风险就会翻倍。
0: 他们反反复复系紧的可是患者的安全绳啊，好的医生真的是用尽了毕生所学止于至善。
1: 一根细细的手术丝线里藏着一名医生对患者的责任与对这份工作的敬畏，向每一位精益求精坚守初心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0: 说一根手指一排定书钉就能奏出动人的旋律，叮叮咚咚，清脆入耳，像极了童年午后动画片里的那段旋律。说新疆草原上的最萌反差，成年骏马端庄站立，优雅进食，而旁边几匹小朋友却彻底放飞自我，直接侧卧在草垫上，四蹄一伸，边晒太阳边干饭，猪踏一个，怎么舒服怎么来。说解锁包饺子全新简便做法，擀一整张完整面皮儿，均匀铺上馅料，对折后按压紧实，一排饺子就能一次性完成，省时省力，操作简单又高效。小朋友不拘泥传统手法，跳出固有思路，开辟了新思路，这小脑瓜果然灵活。说一份别致景致，夜色笼罩武当山古建筑屋脊，一只小飞鼠稳稳蹲在走兽雕像最前方，安安静静守在原地，仿佛主动上岗值守夜班。小小身影和古建筑雕塑相融在一起，画面和谐自然，丝毫没有突兀感，机灵又有趣。说宴请童年的自己，近日在甘肃兰州，几位大学生毕业聚餐，碰巧遇到小学生放学，便请他们吃烧烤。
2: 今天这点点太少了，这点什么烤串、烤面筋的，烤面筋好吃，拿四烤面筋，不饮料啊，拿饮料，这个你随便要，你们就考个好成绩就行了。
3: 你可以学习啊，我是栋梁。
4: 那天刚好是我大学生涯最后一天，碰巧遇到他们小学生放学，看到他们稚嫩的脸庞，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好多想吃的东西都吃不到，就突发奇想，想宴请一下小时候的自己嘛，想着让他们过一个难忘的下午吧。
2: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0: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寥寥一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少年情怀。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同时羡慕着诗酒趁年华的大学生啊？
1: 书天下说一场狼狈却无比值得的荒野生死救援。事情发生在7月3号下午，济南的一处郊野草地，有一位放羊的老人为了营救落水的羊群，不慎脚下打滑，失足坠入一处4-5米深的深水坑。
0: 坑壁呢笔直湿滑，毫无攀爬激励之处，老人瞬间陷入绝境。孤立无援的荒野当中呢，老人就这样咬牙硬撑了整整一个小时，体力呢彻底透支，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
1: 就在老人濒临极限的时候，前来游玩的00后夫妻朱家旭和李雪敏锐地发现了异常，草丛深处断断续续传来微弱的呼救，还有两只狗死守在原地不肯离开，夫妻俩立刻判断出这里有人遇险。
0: 这李雪呢其实是有点怕狗的，但是呢人命攸关，两人呢依旧没有退缩，一个呢留下锁定方位，另一个呢去召集附近钓鱼的市民一同搜救。
5: 是人吗？是有人吗？脱裤子，脱裤子！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这姑娘，
6: 赶紧解绳子去，解钓鱼去。
5: 钓鱼呢，你说？
6: 来，
5: 你别下，你等他上岛的时候，你抓他的手。
6: 一二，接。
0: 上岸之后的老人呢，浑身冰凉，多处划伤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温症状。夫妻俩呢，第一时间为老人裹衣保暖，联系家属，并且原地守候了40多分钟。
1: 他们全程贴心陪护，直到家属赶到交接完毕，才放心离开。
0: 事后呢，老人的女儿多次转账致谢，但是呢，都被夫妻俩悉数退回。他们说啊，心意领了，钱不能收，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1: 这次救援让朱家旭的长裤落水，反成呢，他只能裹着妻子的短袖，模样是有些狼狈，但是俩人说了能够挽救一条

0: 生命这样的尴尬不算什么。
1: 目前呢，老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那回忆起当时的绝境啊，老人是满心后盼，坦言呢，再晚五分钟自己大概就撑不住了。非常感谢这两口子呀，救了自己一命。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事后不求回报，默默转身。这对小夫妻用最朴实的行动展现了零零后的善意与担当。
1: 再次点赞啊！我们也愿这份善意能够不断传递，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角落。
0: 近日，浙江绍兴一名82岁的独居老人误入深山，失联5天4夜。
1: 当地派出所组织多支救援力量昼夜搜寻，最终成功找到老人。
2: 不久前，诸暨市安华派出所接到家属报警，称82岁的洪婆婆从2天前一直未归。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监控，邻里走访，确认老人最后出现在西园村大岭山湾的山脚处。这片山体与义乌、浦江接壤，山高林密，岔路纵横，老人一旦迷失方向，搜救难度将成倍增加。
3: 因为人是从我们这个入村口进去的，那么对面山翻过去之后，平湖那边也有相应的有这个视频监控的，那么核实过之后发现那边也没有人出去，那么由此呢，我们也就坚定了老人一定是在山上的。
2: 随后派出所立即联动属地村干部、救援队等多方力量，先后开展多次搜寻摸排，以老人最后出现的山脚为中心向外辐射，对山间步道、山涧溪流周边进行全覆盖排查，累计出动约150人次。最终，搜救队员在山上的浓密草丛中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洪婆婆。队员们立即上前确认状态，发现老人神志清醒，仅因多日未进食进水，身体虚弱，存在脱水症状。
3: 当时她是，就是瘫坐在地上啊，身上都是这种泥土啊，因为也下了很多天的雨，啊，当时说实话找到的时候，救援队员群里面都在喊，说是奇迹能找到了，因为从6月25号走失到6月29号找到，实际上面已经过去了5天4晚。
2: 经医院检查，洪婆婆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事后，老人家属专程向参与搜救的公安民警、搜救队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0: 近日，广西柳州一家球馆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运动后突然倒地，心脏骤停。
1: 危急时刻，现场球友与一名具有专业急救资质的篮球教练接力施救，将男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 视频中，一名短发女子单膝跪地，对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经过一番紧张急救，男子逐渐恢复意识。球馆负责人表示，倒地男子姓刘，今年66岁，是羽毛球运动爱好者。
4: 他打完羽毛球下来，场边休息的时候，就坐在空调旁边吹了一下风，然后就站起来，走了2步，那个头朝地就摔下去了。
2: 刘先生摔倒后，周围的球友第一时间围了上来，尝试帮忙。
4: 大家都把他翻了一个身，紧接着就帮他做了压胸腔，没有多大作用，脸色是有点发白，嘴唇发黑，额头有淤血。
2: 此时，在旁边篮球场结束授课的教练彭千航看到人群聚集，立即上前查看。拥有急救资质的他迅速接手，对刘先生实施胸外按压。
5: 是其他人取来 AED 之后，把那个 AED 给使用上了，我们再接着给他做了一些胸外按压，然后他整个人就是逐步恢复了呼吸。
2: 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将刘先生送医救治。经诊断，刘先生心脏冠状动脉堵塞，医生紧急植入支架。
5: 个人的这个合力把他就是从这个危急时刻抢救了过来，然后也是自己也是特别的感慨吧，就是能够因为自己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举动能拯救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0: 暑假即将到来，要谨防儿童溺水事故发生。
1: 日前，广东江门某小区的泳池发生惊险一幕，有一名男童溺水，情况十分危急。
2: 事发当时，一名5岁左右的男孩在游泳池里不停挣扎，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这一幕被游泳池的救生员黄先生及时发现。
6: 因为当时他原本就有那些咁嘅危险行为，然之后所以就特别关注他，然之后就都未过一阵就跳咗落去啦，开始溺水啦。
2: 黄先生马上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将男孩救起，幸好施救及时，小朋友并无大碍。家长看到黄先生救起自己孩子后，向黄先生连声道谢。 随后黄先生也得到了公司的嘉奖，

0: 黄先生说，夏季小朋友游泳遇溺多发，如果不幸遇险，可以先尝试冷静自救，
1: 憋住呼吸，不要到水下就不要乱动，就是这样。上来之后，第一时间双手抱胸，然后身体往后仰，下巴扬起来，然后等待我们救生员来救你。
2: 说一下新闻继续。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在逛商场、下馆子、去健身，甚至是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启了直播。
3: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呢，这些都变成了非常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呢，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非常的苦恼了。
2: 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此外呢，还有人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
3: 比如说呢，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这些情况算不算侵权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5: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对此呢，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3: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5: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4: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5: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说天下，说沈阳人的仲夏新玩法上线了。
3: 没错，2026浑南之夏彩云泼水音乐节即将重磅开启。活动呢是从7月25号持续到8月2号，承包大家的夏日快乐。
2: 活动落地在沈阳中央公园浑南之夏大舞台，成熟的城市夜游场景把彩云之南的傣族风情和沈阳的夏日活力完美融合。
3: 彩云之南遇见浑南之夏，傣族泼水碰撞潮流音乐，音乐节呢一口气打造了六大特色亮点，大家不用出场就能沉浸式体验云南的同款夏日狂欢。
2: 第一个亮点就是有仪式感的傣族泼水祈福仪式，正宗的傣家泼水习俗，一捧清凉的水花洒落，驱散夏日燥热，满满的都是吉祥好运。
3: 那第二个亮点呢，现场打造千蝶飞舞奇观，千蝶齐聚，蝶舞星河，沉浸式体验香妃引蝶的唯美画面，咱们呢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想想都很浪漫。
2: 是啊，第三个亮点，超火热的傣笛狂欢，经典的象脚鼓一响，正宗傣笛即刻开场。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哦，傣笛是傣族传统舞蹈融合现代 disco， 主打是零门槛，无拘无束。
3: 那么第四个亮点呢，现场将上演维密时尚大秀，打造全场最吸睛、最出片的视觉高光。
2: 音浪狂欢当然是少不了了，第五大亮点就是百大 DJ MC 现场高能控场，动感节奏轮番轰炸，用热血的音乐点亮浑南夏夜。
3: 第六大亮点，超解压的清凉派对，漫天的水花，璀璨的灯光，动感的音乐搭配热闹人群，全方位沸腾全场，把夏日狂欢氛围推向最高潮。
2: 每一个节拍都精准地踩在年轻人的兴趣点上啊，一起相约浑南之夏，玩水听歌，解锁浪漫与热血，尽情解锁沈阳夏日的无限精彩。说天下，说反诈。
3: 每到夏季啊，有些单位呢会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是一件暖心的福利好事儿，但是呢却被不法分子给盯上，借机做起了电信诈骗。
0: 不久前，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黄先生也没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6: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0: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信息，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6: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 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0: 警方提醒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3: 说沈阳和大连两

0: 地今天下午将陆续发布中考成绩。沈阳考生可登录辽视通 APP、 沈阳招生考试网、沈阳市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免费查询考试成绩。大连的考生可通过短信推送、微信小程序等方式查询成绩。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近年来，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调整了百白唾疫苗免疫程序，扩大了乙脑疫苗接种范围。说7月7号至12号，李宁杯2026年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在沈阳开赛，比赛汇聚全国21支省队精锐，近300名注册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说7号，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迎来3岁生日，爱宝乐园特意为他们举办了庆生活动。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协议，大熊猫幼崽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因此瑞宝和辉宝最快将于今年冬季启程回国。说以色列日前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肿瘤能够劫持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将原本负责清除死亡细胞、保护机体健康的免疫细胞重新编程，使其转而帮助肿瘤生长。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自然界中微小的飞行专家昆虫，从中汲取智慧，开发微型无人机与自主机器人系统。例如蜜蜂拥有独特的导航方式，它们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周围环境的详细地图。研究人员通过模拟蜜蜂的神经机制，为无人机打造了独特的自主导航系统。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看新闻上北斗，
8: 天气风一点，面对困难和问题，
9: 沈阳往摘湾冰上运
10: 动，消费季活动，
7: 权威发布，一线直击，掌上看辽宁，尽在北斗融媒。
11: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陕西朝霞铺洒山岭，云海翻腾涌动，仿佛一幅壮丽的云海画卷。
12: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这美丽的景色。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

0: 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

0: 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

0: 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

0: 海带鱼罐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1: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灯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

0: 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1: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哎，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我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啊？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4: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
6: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7: 嗯，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了。
7: 回来了。
0: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别累着。
7: 不累。
0: 你累了吧？
4: 德华

0: 何必呢？
1: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哎呀，别瞎说。那走，回家，回去。
2: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3: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2: 你怕谁呀、啊？你是这家里老大。
3: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2: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3: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4: 你又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3: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5: 他大姨，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3: 你说呢？
4: 这不问你呢吗？
3: 还用问？
1: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4: 你是谁呀、啊？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1: 你训他俩啥了？
4: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3: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会和稀泥呗。
4: 哼，很有可能。
1: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2: 你哥。我问你去哪儿了？
1: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2: 是，就是。
1: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2: 啊。
1: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1: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1: 谁啊？
2: 啊，我。
1: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2: 我是葛老师。
1: 葛老师谁啊？
0: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1: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1: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1: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3: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1: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0: 不是地主，是鱼霸，
1: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1: 不是。你咋知道的？
4: 你嫂子跟我说的。
1: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4: 谢谢。
1: 有啥谢的，进来吧。
5: 葛老师来了。
4: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5: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桃花，长得好看吧？
1: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0: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又不要人家。
1: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呀？
1: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1: 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
0: 胆大
1: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
3: 这谁知道呢？
0: 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1: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1: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1: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
4: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2: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鱼孩呢。
4: 起名了吗？
3: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4: 菲，明庆。
3: 嗯，
4: 挺好听的。
3: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6: 您请喝茶。
4: 谢谢。
3: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6: 啊，坐吧坐吧。
4: 哎，谢谢。
6: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3: 有什么喝的？
6: 汤煮开了。
3: 那我喝碗汤吧。
6: 坐吧坐吧。
4: 哎，
7: 你姐可真好看。
3: 比我还好看呢。
7: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啊？
7: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3: 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7: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3: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7: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4: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7: 真好听。
8: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0: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儿。
1: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0: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
2: 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3: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4: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3: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2: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了，这也有道理。
3: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3: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2: 奇怪什么？羡慕呗。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娃儿哇啦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
3: 我是渔村女教师，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
2: 不信你来试试看，
3: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 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霸还不如吗？
2: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
3: 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2: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2: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了？
2: 你没笑吗？
3: 我笑了吗？

0: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无话可说。对我吗？对你，也对我。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
0: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 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姐，你真是变了。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0: 我变什么了？
1: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不知天高地厚。 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3年级语文，再教4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柔，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

0: 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这回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3: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姑，不让咱们听。
3: 听什么听？不听了。
0: 不哭不哭，
4: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4: 那你喂喂他呀，
0: 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4: 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4: 真的？哎，真的假的？
0: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4: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0: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4: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能多说了。
0: 嘿，嗯，哦，
4: 不哭。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了？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4: 吓我一跳。
1: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1: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
0: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4: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18般吧？啊？
0: 干嘛呢？

0: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1: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0: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2: 走吧。
3: 大爷再见。
1: 再见了。
4: 再见。
1: 再见。
3: 大爷再见。

0: 错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脏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6: 真流氓啊！
4: 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4: 你先别把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4: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4: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4: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跟我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4: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7: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4: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她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0: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钱送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 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俺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嗯，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5: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走。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2: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2: 呀，快点走，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过来，
5: 是烧饼。
6: 快点！干什么呢？
2: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7: 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7: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7: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7: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7: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个好好商量一下。
8: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7: 高兴。我太高兴了。
9: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
10: 不吃了，我撑死了。
9: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10: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
9: 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10: 俺没放，
9: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10: 嫂子，你放他！你放他！哎呀，不好意思，
9: 有啥不好意思的？
10: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9: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7: 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10: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7: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11: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2: 你猜。
11: 香油。
2: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11: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2: 给你闻。

0: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1: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1: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0: 啊。
1: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0: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不费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0: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3: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0: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0: 所以啊，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3: 别乱说了。
0: 你听我的。
3: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6: 风景。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7: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8: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

0: 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 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

0: 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

0: 桃，有松露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司令，你没事吧，司令？
1: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0: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1: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0: 司令，

0: 哎呀，没事吧？哦，没事，快去吧。
1: 早上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2: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3: 你说我什么用心？
4: 亡我之心不死。
2: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3: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5: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4: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3: 我管它什么弹壳。
2: 你简直对牛弹琴。
3: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5: 打我
3: 躲，
5: 要打我干嘛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5: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3: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5: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3: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2: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3: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6: 来人打我！
2: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6: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3: 你看我干什么？
5: 您看，我这也红了。
3: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2: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3: 你干什么去？
2: 哼！
5: 我哥就跟你报仇去了。
3: 哎，你别跑！
5: 我也去，我也得去。
3: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嗯，
5: 他们来了！
7: 他们要打我，哥！
5: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4: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2: 真的是你打的吗？
7: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2: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6: 抽了，他骂我懒肉。
2: 你不是懒肉吗？
6: 你才是懒肉呢！
2: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6: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2: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4: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5: 你爹打我弟了呢？
4: 你弟头破了吗？
5: 他手肿了，都红了。
3: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7: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5: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3: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5: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7: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3: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2: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5: 就是。
3: 是啊。

0: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 我看看，
0: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1: 我看看。
0: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1: 啊，怎么弄的这是？
2: 动了，
1: 动了。
3: 疼不疼啊？
4: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5: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6: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4: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5: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6: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5: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6: 我哪知道。
1: 你干嘛去？
4: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6: 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2: 是。
4: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2: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6: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7: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8: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5: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8: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9: 你这叫拾人牙慧。
8: 你什么意思啊？
9: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6: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0: 到，
6: 跟我来。
11: 你们想到什么了？
12: 哥，这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
12: 没了，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6: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2: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2: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6: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2: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6: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2: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6: 有人。
2: 那怎么办？
6: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2: 你怎么不去？
6: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3: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6: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3: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6: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3: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6: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2: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6: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2: 怎么骗？
6: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
3: 女的跟女的

0: 别吵，吵得可厉害了。
1: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2: 干革命呢。
1: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才
0: 反
3: 革
0: 命
3: 呢。
1: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1: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0: 啊，
1: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4: 嗯。
1: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4: 国军。
1: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4: 就是，你不得好死！
1: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4: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
3: 是，
4: 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我撤退，掩护。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了一会儿。我就滚开！再骂你！
7: 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跑了？
4: 往哪跑了？
7: 给我站住！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8: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8: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8: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0: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0: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1: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2: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3: 你们管，
4: 我们就也管，
5: 对，
4: 我们管定了，
3: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啊？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4: 好，我陪你去。
3: 你不嫌臭啊？
4: 我不嫌。
5: 你就是想冲锋冒险，
1: 告诉你没门，
4: 没人告诉你。
1: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0: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1: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6: 你凭什么？
1: 对吗？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1: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2: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1: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2: 变天账在哪儿？哪来的变天账啊？
1: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2: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6: 就是，
1: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2: 你妈想干什么呀？
0: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变天？
6: 你妈才想变天呢！
4: 你妈想变天呢！
2: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4: 就是想变天，
5: 对，
2: 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鞋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2: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2: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 他家有四旧。
4: 你家有四旧。
6: 说别人，你正人现正己吧你！
7: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账，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6: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7: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4: 就是，正人先正人。
2: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8: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2: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8: 抄他们的家。
2: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9: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5: 对对
4: 对，不怕。
2: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1: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2: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8: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9: 凭什么跟你商量？
1: 好吧，你们商量吧。

0: 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也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0: 行，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上。
3: 同志们，给我冲！
2: 对的啦，
3: 上！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4: 听你的。
3: 同志们，上！有。
2: 今天啊，蜀江国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5: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6: 你放屁！
2: 就是，你得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7: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5: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2: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5: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2: 我听我妈说的。
5: 你妈胡说。
2: 你妈才胡说呢。
8: 哎呀，安静，安静。
7: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8: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7: 我们安静着呢。
8: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8: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2: 你老想着死啊？
8: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2: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8: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5: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9: 向江国庆同志。
2: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0: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0: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0: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7: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1: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

0: 山一样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

0: 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2: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2: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2: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 1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3: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2: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你演挺帅的。
2: 哎哎，
3: 你这沙漏，
2: 你们看我。
4: 江军庆，你想干什么呀？
5: 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
2: 哎哎，哥，哥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6: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7: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2: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4: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6: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8: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2: 行啊，
6: 江卫东同志，
2: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0: 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吃完休息。
7: 吃好了。放着吧。
4: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怎么胡说了？
4: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5: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8: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8: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

0: 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1: 哎，要不你叫江伟民吧，保卫人民。
2: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0: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2: 行了，快吃饭吧。
3: 姑姑，我也想改名。
4: 你改什么？
3: 改姜味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2: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0: 帐。
1: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0: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4: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2: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5: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2: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5: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6: 真的是的。
4: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2: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4: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2: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5: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咱们家小姐的日子。
6: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7: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4: 你做梦！
5: 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4: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5: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4: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8: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9: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10: 谁这么大胆呢？
11: 怎么回事啊？
4: 你问他们。
11: 你们谁是头啊？
2: 我是，怎么了？
11: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2: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11: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2: 进来。
11: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
10: 谁？
4: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11: 好，来，进来，砸。
10: 来呀、啊，抄砸。
11: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二，三。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个姜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 就是，
0: 那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你等着，
1: 我等着，
0: 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妈，这么不尽下，那怎么打的？
2: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哎呀，吓死我了！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哎，哎，
3: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2: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哎，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2: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2: 谢谢你，老强。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嫂子，啊，
2: 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就是，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2: 啊，行，
4: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给我改件棉袄。
2: 哎呀。
4: 我这能穿得出去吗？怎么穿不出去？妈妈，来，来，从哪儿剪？你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2: 好看的怎么样？哎呦，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4: 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
2: 可是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4: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伤害，你是一个不也不。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

0: 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1: 真的？
0: 啊。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1: 副参谋长？
0: 嗯。
1: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1: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1: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1: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2: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1: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
2: 啊，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0: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1: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忙什么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她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3: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奶奶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4: 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5: 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
3: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5: 你好你好。
3: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5: 你好。
2: 丁大哥您好。
5: 你好。
2: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2: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2: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阿姨。哎，
4: 叫姑姑。
1: 姑姑
2: 你是三一二吧？

0: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
1: 拿出去。
2: 风景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7: 没错，
8: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7: 是，
8: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7: 哎呀，真好！
8: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

0: 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

0: 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6: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0: 2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托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托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托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托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儿子做了一套数学题，错的有点多，给他爸气得踢了他一脚。我也忍不住说他，我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就不能仔细点呢？你的脑袋是让驴给踢了？话音未落，我儿子立马反驳道，妈妈，不能这么说爸爸呀。得，这踢的呀太轻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

0: 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非常高兴的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喂，老刘头吗？3分钟之内啊，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8: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7: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8: 科技板块信大葱，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7: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8: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
7: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汇
8: 款
7: 5000元。
8: 来，哎，哎，给我挂了，来，给我挂了。
9: 不是你瞅啥呀？
8: 哎，我瞅你咋的？
9: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8: 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9: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
8: 你可别跟我俩大呼的了啊，小绿豆羊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9: 有没有经验呢？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8: 不是你跟我俩嗡儿哇的你，
9: 我就跟你俩嗡儿了哇了咋的？嗡儿了哇了，嗡儿了哇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儿嗡。
8: 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说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
9: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去，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躺。
8: 哎呦妈！我现在我说嘎这，你信不信？
9: 哎，
8: 我马上我就进 ICU。
9: 哎，
8: 我告诉你，我这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9: 你别喊，你别喊。
10: 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

0: 宜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啊？
1: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2: 我就给大一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
0: 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老头啊啊，点菜啊，
2: 点饭。哎，
1: 啊、那个先给我点，
2: 先给我点。
1: 先点我，
2: 先点我，
0: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就说不就完了吗？
2: 给我来五斤烤全羊，
1: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0: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2: 来碗鸡蛋糕，
1: 同款，
0: 行。两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啊。
2: 瞅啥呀，没听着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1: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2: 啊、那就 AA 呗，那就我还有一块钱，
1: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2: 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
0: 来两碗鸡蛋糕。
2: 大爷啊、嗯，退一碗。
0: 对，不是你俩人咋吃一碗鸡蛋糕啊？
1: 拿俩吸管。那，
0: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一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家。哎
2: 哎，好嘞。哎呀，来吧。哎呀，兄弟啊，要我说呢，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是吧？不是，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啊。
1: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1: 那就都个高的呗，
2: 杯中高，
1: 来吧。
2: 啊，垫了个底儿。
0: 喂，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0000块钱吗？那也太多了。啊，行行行啊，那个钱儿我就收了啊，谢谢我好大儿啊。
2: 哎呀，哎哎，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2: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一把，咋样？
1: 线上变线下，
2: 盘他，
1: 盘他！
2: 大哥，大哥，哎，啊，兄弟，咋的？
1: 这趟浑水老弟先替你先趟趟、啊。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
2: 哦，你擅长这个，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
2: 好嘞，干！
1: 老头，兄弟，
0: 咋的了？
1: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0: 干啥呀？
1: 刚才进屋吧，嗯，忘报号了。嗯，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嗯，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10万8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50%，50000块钱吧。哎，
0: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1: 我联合执法。
0: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1: 你还有啥疑问呢？嗯，这要搞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你信不？我打你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0: 滚一边去吧！
1: 洗脚去！
2: 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1: 乖的，
2: 跑，滚，站着。
0: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2: 站着别废话。
0: 干啥？
2: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
0: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了。

0: 礼貌啊！你这
1: 不是不是？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0: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我
1: 哎呦，大爷啊！此话差矣，
0: 咋的？
1: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0: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
1: 啊，完全体儿。
0: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1: 就是说你这家店还能进化。
0: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1: 我告诉你啊，大爷，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许法师啊，不，许大师，听懂掌声。拍两下子，怎么着？
2: 你拍两下子啊！你别逼我拘你。
1: 低调，低调，低调。啊，
0: 听明白了。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1: 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5万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1000倍、10000倍。听懂掌声。拍两下。
2: 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0: 哎呀，这大师 干啥假如啊，我有5万块钱呢，我
1: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0: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了？
1: 不用孵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 你这5万块钱 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
2: 抱孩子妇女，
1: 我这算账，
0: 算账啊！
2: 啊，我算账啊，
1: 算账。
2: 一家是49888，是多999家，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能把你累死是咋的？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哎呀，
0: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1: 因为他曾经背叛过我。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

0: 早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啊，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啊，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10: 这别掌声了啊，我听明白了，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9: 来，扫码就行啊，来来扫码去。
11: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
12: 大爷，来，咱们这边来。嗯，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这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10: 对呀，我都掌声了吗？
12: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10: 必须干，
12: 把锁钱交一下。
9: 对，啥玩意儿？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一个小土球子啊！
11: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9: 不是，人家5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11: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9: 咋的？
11: 5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笨出兔？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9: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面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算1万。
11: 这还差。

0: 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门我扒拉不明白，50000的10000是10000，那是15000。
1: 哥给你20000，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
0: 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2: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0: 我必须比你多，
2: 我爱死你了呀！
0: 到底咋的呀？
1: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吗？没锁怎么连？
3: 那得交，那得交。
1: 对对对，
3: 咋交？
1: 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0000，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3: 哎，为啥我给他20000呢？
0: 我俩一人一半。
3: 50000的10000是20000呢，
0: 我多管他要5000，你有啥问题呀？
3: 啊，没问题了。
2: 哎呀，他优秀啊！
3: 啊，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哎，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
1: 小子，你说什么？
3: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50000给你们100000，你看咋样？
1: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0: 谁呀？
1: 不行了，我没词了，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
0: 那个
3: 没人呢。大爷，咋的？
0: 这不说话。哎，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50000。
3: 对，再拿50000，总共100000。
0: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
3: 啊？咋的，不让投啊？
0: 要
3: 对对对，
0: 你要这么整，那10000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
4: 但是大爷啊，这该咋是咋的。嗯，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3: 是，
4: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3: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4: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3: 那平时没事我就去劳动公园。
4: 那个都干啥去呢？
3: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4: 你看着没？
0: 刚才那一看点儿，那就不对。
3: 这看点儿咋的了？
0: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他得这样啊，
2: 咔咔，唰，鱼，哎呦！
3: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0: 亿万身价戴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磁的。哦，这两下是上劲儿，啪啪。哦，这是给别人看，
3: 给别人看
0: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一下。
3: 哦，还得反着搂，
0: 彰显财力嘛。哎
3: 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0: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3: 看人不这，嗯嗯，
0: 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3: 落枕
0: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啦就扭过来，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3: 就贼着他。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老公、
0: 那个、来你回来，
3: 我就盯
0: 着。停，刚才你走这两个道，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
3: 那怎么了？我走道
0: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了，活不起了啊！这是啊，亿万身价了啊，百万身价走内八，嗯，千万身价走外八，嗯，亿万身价十字花。
3: 啥叫十字花？
0: 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 啊，都压这两条腿上了。嗯，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他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3: 俩腿得打起来。
0: 对，哦，那个大爷，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3: 明白。
0: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1: 言，接下来是言谈。哎，问一下大爷，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3: 就是顾客啊，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1: 错了，太卑微。
3: 咋的？
1: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还差剩他这几个钢蹦吧？
3: 那是不差了。
1: 你得喝他，
3: 喝他。
1: 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
3: 哎，大师啊，
1: 干！啊，你啊，
0: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哎，
3: 对对对，
0: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3: 是是是。
0: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3: 揉一块儿去，
1: 黑喽！
0: 提前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3: 行了，大哥，
0: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啊，我内八，
1: 我外八，
0: 你十字花，
3: 十字花。行，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1: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
0: 来，
1: 3、2、1，走！
0: 把我这包得夹上啊，
3: 这夹上啊，把这真的
0: 上劲儿。甩出去。

0: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 这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不能露馅了，
2: 对对对，
3: 你别跪着了，
4: 大哥，我站着呢，都脚尖了。
5: 你好，哎，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啊，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3: 放几点了？
5: 我说，后半夜慢了，
3: 咱俩是不是得回去开例会呢？
5: 这走了的，
3: 你看我立不立就完了。
5: 对对，我走外八啊，我加油，都给我回来。
3: 挺急的，
5: 站好了。
3: 包落这儿了。
5: 姓名。
3: 叫张局就行。
5: 那你爸问你姓名。
3: 许君聪。
2: 你叫我名干啥呀？
3: 我不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你
5: 妈呀，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嘿，
0: 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那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我现在练的还
3: 行。说漏了啊，
2: 老头，
3: 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
0: 对了，
3: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哎呦
2: 不，不行，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3: 啊。那没他，
2: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5: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3: 门儿清。
5: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跟我回所里联系。走。
3: 来，你先走。
2: 你先走，你快点的。
3: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
2: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的。
5: 一起走。
2: 你先出溜吧，你。
6: 刚才咱们说到1963年，那一段时间呀，我还在。后来呀，怎样？
7: 宋大爷，这就是休息室啊，你跟大家认识认识，就叫我啊。
8: 哎我。刚才我记得是3个人了，
6: 就是你一进来把人家都吓跑了，
8: 好像我没进来之前就已经跑了吧。行了行了，不说那么多了，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呢叫宋老宝，初次见面不叫包涵呢。
6: 我亲娘，你是把你的职业当成名字起？
8: 村长那个样，你瞅瞅，尖嘴猴腮的。
6: 我还尖嘴猴腮的，就你长成这个样，你刚才出溜一个大黑耗子进来，光线都变暗了，都。
8: 哟，你好。
6: 笑什么？你没事吧，孩子？呀，
8: 满腿毛，还有个织毛裤。我问一下，你这个毛线是不是在自己的腿上薅的毛？完了回去自己绑呀？妈呀，跟你腿毛。妈呀，质量挺好的呢。
6: 我看你那个老头不应该来养老院，你应该去精神病院。俺孩子来电话。喂，儿子，你到哪来了？哎呀，不用过来看我，不用过来，一天来看我那么些次，6、7次，烦不烦？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多跟女同事出去玩玩，是不是？哎，妈妈不生气，不生气哈，妈妈不生气，拜拜。
8: 还不生气呢，还不生气。

0: 你都快气死了吧！
1: 妈，你这样老头可怜没人爱。
0: 呀，我来了，妈，我爱女儿。嗯，又回来看爸爸呀？不要了，不要看爸爸了。哎呀，你看你真是的了，你就好好飞就行了，多飞，不用管我啊。哈哈，没事，爸爸不孤单，看一个满腿毛的人织毛裤呢。哎呀。放心放心吧，好了好了好了，你瞅瞅我女儿工作这么忙还惦着回来来看我嘞。
1: 是是，你女儿什么满天飞，你女儿是干什么的？
0: 她干什么的啊？说出来吓死你。
1: 哎呦我亲娘，你说说我听听，我看我怎么被吓死嘞。
0: 哼，你不说我是耗子吗？我女儿的蝙蝠。空姐。
1: 我问问你，你女儿是哪个航空公司的？你比如说我来猜猜哈，以你这个面相来看，刚果航空、乌干达航空、卡梅隆航空，
0: 都错，塞黑航空的，
1: 合适。
2: 哎呀，大姨，哎，我看你儿子演那个电影了。
1: 我就问你，俺儿子演的怎么样？
2: 好，真的特别好啊，
1: 是不是？
2: 虽然说只有三句台词，是不是？保证让人记得住。太棒了呀，
0: 死尸啊！
1: 你不用管死尸，死尸一天能接好几部。好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哎呀我的妈呀，演电视剧，我的天哪。就刚才你听你说呀，你儿子一天能回来看你好几次，肯定是没对象了。我女儿也眼光高，但是我女儿是也是富家千金。你看我这一穿身，这一身穿戴打扮，你看看大家看看来，再看看看看看看啊。还是名牌的，
1: 大哥，
0: 还是名牌的，
1: 大哥，
0: 大哥，
1: 不然你穿的怎么样哈？突然想起个事来，你看哈，你女儿是不是眼光挺高的？
0: 挺高的，
1: 俺儿子一般人也看不上。你说像这么两个人，他们俩要是见面的话，能不能擦出什么特别的火花？
0: 对呀，
1: 是不是？你懂你女儿，我懂我儿子，那咱俩代表他们，是不是可以演习演习，好把把关？呀。
0: 这个说的行啊，
1: 是不是、啊、
0: 行啊，
1: 行。
0: 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1: 不是，
0: 你儿子也太着急了吧？
1: 不不不，
0: 你儿随你吗？
1: 大爷，你误会了。
0: 干嘛呀，上来就走这一步啊？
1: 不是大爷，不不不不对，大哥，你把这个衣服给我穿，让我扮成我儿子的样子，我找找感觉。
0: 那行，那你把你推飞机给我带，我扮演成我姑娘的样子。
1: 可以可以。
0: 对对对对，这样这样。怎么了谁的？
1: 我想找找，
0: 我自己开，我自己开。你一上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不是
0: 自己来？
1: 穿了之后找找感觉。
0: 对呀、啊，小的时候吧，我总给我女儿扮上，我女儿就说我叫狼外婆。
1: 你女儿这个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0: 你放心，你放心，我有一点可替你保证，我女儿长得绝对不像我，不像她妈咪。
1: 空姐很美丽。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美丽入戏。咱还是坐下说吧，大哥。
0: 怎么感觉入戏很难吗？
1: 说实话确实不大好入戏，幸亏那孩子长得不像你，长得这个样哪有什么未来，你说说。
0: 哎呀，咱说实话啊，你看我们天天待在养老院里挺孤单。
1: 是大哥，说实话我一个人在这个养老院里边孤独终老，想想也是很寂寞的。就连平时跳个广场舞都没个伴儿。
0: 那个是这样啊，这人和人之间呢需要沟通。
1: 是是，
0: 广场舞这事儿你一直我们俩没碰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方面的爱好。你要提到广场舞啊，
1: 怎么的？
0: 我很有发言权。
1: 咱们志同道合，
0: 你不是扫伴儿吗？我也扫个伴儿。
1: 那咱们
0: 我在那挑伴儿的过程当中，
1: 是不是
0: 有没有趣儿？
1: 对呀，也没个人邀请一下
0: 哟，咱得损车。
1: 你说话了，去方便了。

0: 呀！
1: 大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0: 是呢是呢，我也受到了一些波及。
1: 嗨，孩子。
0: 喂。
1: 哎。啊，你得你要过来。
0: 都说了不用来了，
1: 别过来哈。
0: 好好的，
1: 不准过来，
0: 老老实实干活。
1: 等我再说哈，不给你耍了，忙不了啊，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女儿临时有事不来了。
1: 说起来也巧，我儿子突然说接了新戏。
0: 你说，
1: 咱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场景演练演练？
0: 我觉得吧。说的有道理，哎，我跟你说个好地方
1: 哈，
0: 楼下有个小公园儿
1: 啊，
0: 有个小树林儿，那树林挺密的。
1: 密不密不重要，关键是你躲不躲，
0: 谁都不知道。
1: 走吧，
0: 走，小树林走起。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衣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下面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衣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衣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去走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 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我唱的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今天我要弹唱一首《姑娘》送给大家。
4: 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姑娘。

0: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啊。
1: 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1: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重量不一样。
0: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1: 我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好，
0: 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1: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0: 不是
1: 啊。
0: 绕口令你会吗？

0: 绕口令
1: 啊？
0: 不会，那我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试。
0: 嗯，
1: 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0: 行。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0: 音色要一样吗？
1: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0: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行吗？
1: 那我再换一个啊。
0: 好。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确定要这么长吗？
1: 是不是有难度了？
0: 再来一遍行吗？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红凤凰。
1: 主持人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0: 谢谢谢谢。对。
1: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0: 聊音乐
1: 啊，
0: 好呀，
1: 这是您的专业。
0: 嗯，
1: 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
0: 哦，你的成名曲
1: 啊？
0: 行啊。
1: 大家会唱吗？
0: 哦。
1: 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0: 会，
1: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
0: 嗯，
1: 好听。
0: 我唱的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

0: 对吗？
1: 对。我还会一首。哦。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掉了。某。
1: 某
0: 某某
1: 某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1: 怎么样？
2: 不错，
1: 不错吧？
2: 确实一般。
1: 确实效果一般吗？
2: 非常好。嗯。
1: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因为你长得帅。
2: 没有。
1: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oh, ，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0: 不要脸了。啊、oh, ，
1: 行吗？
0: 行，来吧，
1: 来。你的、
0: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1: 好，好，哥哥，
0: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1: 这个好好笑，这个后台对词儿的时候没有这个。

0: 个，你知道吗？
1: 他从来没说过这句。确实，你看这个嘴一直对着他。
0: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2: 好。
1: 这不还是你？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来。
0: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点动静都没有吗？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吗？就那么难听吗？
1: 不带这样的啊！
0: 去年我把贾乃亮逼疯了，今年啊，好难过。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吧？
0: 合作一首？
1: 合作一首。
0: 好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今天嗓子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1: 太性感了，
0: 是不是？
1: 我喜欢。
0: 我跟楚生唱一首我们俩都唱过的一首歌，关于家的歌，一封家书献给大家。

我现在上海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

0: 卡听课七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10: 我今年61岁了。
9: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0: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9: 拿手菜
10: 来参加这次比赛。
9: 好，
10: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2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您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一同

0: 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嗯，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嗯，
2: 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小卓老师
1: 啊，
0: 要不你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
1: 嗯，
0: 哎，就是我的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0: 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2: 嗯，没错，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0: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嗯、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嗯、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2: 是啊，这个我爱人啊，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啊、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啊、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嗯，实际上是为你着想，嗯，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2: 是，
1: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 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嗯、我把自己养好了。
0: 对
1: 对对不对，
0: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不对、嗯、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2: 吃了吃了
1: 吃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嗯、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2: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0: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啊、它是把六种营养呢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1: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0: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啊、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1: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嗯，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 病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2: 嗯，
1: 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2: 是，
1: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2: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1: 嗯，
2: 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0: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1: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李东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0: 相当贵。
1: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你又能买几盒？
2: 哎呦，吃不起呀。
1: 我是不是
2: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1: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2: 对呀，
1: 是不是？
0: 其实你要说吃哈，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1: 对，每人买一盒，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0: 嗯，这不一样，
1: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2: 嗯，
1: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我觉得您
1: 啊
0: 不光是办大事儿
1: 啊，
0: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1: 相当大的事儿。
0: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1: 对，
0: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1: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嗯，
1: 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尽量的远离那些个疾病，尽量的少去一下医院，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
1: 嗯，
3: 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
1: 嗯，
3: 哎，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 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

0: 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啊，好了，谢谢您，荣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0: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0: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的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0: 这边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6口，正好1人1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0: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0: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0: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6: 好。
0: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6: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

0: 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3: 哇，订多少？
0: 18组，
2: 18组，
3: 18组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4: 是，
3: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2: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1: 好，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5: 订，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订，就18组给你订上呗。
2: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啊，
1: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2: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得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呀，
7: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7: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7: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啊。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晚上还有运动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6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的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1组4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7: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

0: 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定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定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再见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那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
0: 嗯，
3: 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
0: 嗯，
3: 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
0: 嗯，
3: 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
0: 嗯，
3: 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
0: 嗯，
3: 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哎呀，好的，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0: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4: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啊，给我姐订一组。
0: 哦，
4: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0: 嗯，
4: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嗯，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
0: 嗯，
4: 补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0: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你啊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2: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

0: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2: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1: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珐琅似的。这个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3: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2: 是这撮吗？
3: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对，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0: 来，搭把手，搭把手。
1: 来，
0: 哎呀妈了！啊，
1: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1: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5: 站住！
1: 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2: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1: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呢？
0: 刚才呀，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1: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3: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1: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2: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3: 你说过好话吗？
1: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儿。哎
0: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3: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0: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3: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2: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3: 别怼我。
2: 怼了，
3: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2: 双
1: 怼。来来来来，别吵，来来来，
3: 不可理喻。
1: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3: 怎么了？
1: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4: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3: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0: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1: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0: 我孩子个矮。哎，
4: 你孩子个矮啊？
0: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4: 你站起来，站着。嗯，你多高？
0: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0: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0: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可拉倒吧。
1: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0: 是，
1: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

0: 开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1: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0: 多大呀？
1: 八岁啊。
0: 亲弟弟。
1: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1: 53。
0: 多少？
1: 啊，不是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1: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呀、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1: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1: 哎，有点道理哈、啊。
2: 浩哥他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2: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2: 你看，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啊、
2: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0: 哟，长这么好看、啊、
2: 漂亮吧？
0: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嗯、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2: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2: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0: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2: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0: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3: 哎哎，
1: 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啊？
3: 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2: 小算盘打挺好吧，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紧张的。
2: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0: 大，
3: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2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2: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哎，挑座呢。
6: 老师，
0: 对不起，

0: 是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
2: 哎呀，
3: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4: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2: 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4: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1: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4: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3: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1: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是也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5: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6: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
1: 爸，

0: 小哥，
1: 啊，
0: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哭哭唱哭哭唱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哗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哗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啊？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

0: 去的炕上，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他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叽里咔嚓，哭叉叽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

0: 辽沈大地，高铁飞驰。53岁的唐云鹏是随车机械师心中的定海神针。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年扎根动车组运维一线，他用坚守与创新见证中国高铁从跟跑到领跑的伟大跨越。2006年，唐云鹏成为首批动车机械师，当时无教材，无完整图纸， CRH5 动车组资料全为外文，核心技术不能靠外人。唐云鹏逐字翻译资料，熬夜钻研图纸，跟班向外国专家学习。20年间，攻克150余项检修难题，填补170余项技术空白，创造行业10个第一。
1: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自己啃下来。
0: 立足数字化转型，唐云鹏带队攻坚复兴号技术升级，推动检修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决策。截至目前，云鹏自主检修工作室累计完成了86项自主修项目，每年节约成本800余万元。
1: 一线遇到什么痛点，我们就要攻克什么课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靠喊口号，是把每一个技术难题当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0: 党徽硬车间，攻坚显担当。唐云鹏的成长史，正是中国高铁从跟跑到领跑的生动缩影。他以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作答时代考题，以匠心。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降雨频繁，截止到今天早晨，辽宁东南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朝阳盘锦地区呢是出现了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首先来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直到明天早晨，辽北、辽南、辽西、辽中大部、抚顺本溪西部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呢会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呢会出现大暴雨，请注意做好防范。此外呢，明天两点到八点，朝阳地区的局部会有大雾，提醒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白天到夜间，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本溪西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阜新西部、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海峡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后天白天，沈阳南部、锦州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性降水。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体感会逐渐闷热。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中雨，21到28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鞍山小雨，23到29度。抚顺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本溪阵雨，21到27度。丹东小雨，22到26度。锦州中雨，22到28度。营口小雨，23到28度。阜新雷阵雨，21到29度；辽阳雷阵雨，22到29度；铁岭中雨，21到27度；朝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盘锦中雨，22到29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山河草原。

0: 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深入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朝阳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1: 辽宁出台13个专项措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周波率调研组到沈阳市开展专题调研。
0: 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开展，布展工作正积极有序进行。
1: 入汛以来，辽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均值多54.3%，防汛压力持续加大，市县关注下好防汛先手棋。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朝阳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许昆林十分关注流域防汛和生态治理，在位于喀左县的大凌河干流源点，他实地查看干支流水情，观摩应急救援演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了解生态治理项目的进展成效，强调要坚持流域和区域协同、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结合，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保护治理。许昆林指出，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密防范极端暴雨洪水，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御，

0: 全面排查消除行洪排涝障碍物，果断落实涉险区域人员转移、临时管控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昆林来到朝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与投资方、施工方深入交流，叮嘱要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特别是要细化落实防汛措施，加密高风险点巡查监控，确保施工安全。他强调，朝阳要全力抓项目建设，强化穿透式调度，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抓实政策落地，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大力招引优质项目，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新增投资量。在朝阳通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许昆林查看生产线，对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带动多家上下游企业落户表示赞许，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制高点。他还走进辽宁益宏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数字技术应用情况，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开发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许昆林强调，朝阳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完善支持保障措施，培优育强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喀左紫砂矿土储量丰富，制陶历史悠久。许昆林来到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了解产品种类、生产工艺，对成功开发紫砂阻燃环保强泥表示肯定。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不断拓展紫砂产业边界。他指出，朝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拥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和老字号，要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深入挖掘价值内涵，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打造品牌，推动融入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切实把特色资源做成大产业。调研期间，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朝阳市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他指出，朝阳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把各项工作抓出成效。许昆林强调，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深入挖掘潜力，以治改树转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巩固粮食生产能力，推动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培育农机装备产业链，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发展质效，扩大经济总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落实落细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任务，扎实推行扫码助企监管模式，逐项核查拖欠账款问题，尽最大努力偿还，稳步有序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加快提升产业能级。许昆林指出，要持续构建东西贯通、陆海联动的开放格局，主动对接京津冀，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引入优质资源、高质量项目，积极联动出海口，着力打造辐射东北三省一区的物流通道和集散中心，持续深化对口合作，扎实开展产业共链行动，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要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大重要遗址发掘力度，不断扩大红山文化影响力，深挖文旅体市场潜力，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许昆林强调，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实施科尔沁沙地南缘外围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做好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抓好防汛工作，完善应急预案，深入细致排查隐患，确保安全度汛。许昆林指出，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化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强力惩治蝇滩蚁腐，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本台报道。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的有关情况。相关部门还围绕民生福祉、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等热点回答记者提问。
2: 实施意见通过一加 N 政策体，围绕科技服务、信息软件、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领域实行一业一策，研究制定了13个专项措施，形成上下贯通、全域联动的闭环政策体系。
3: 围绕产业规模、主体培育、设施建设、服务覆盖率等方面，设置了28个可量化、可测算、可核验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总体规模、物流降成本比率、高品质酒店和餐饮企业培育数量等发展目标。
2: 实施意见设置了5大板块，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核心领域进行系统部署。
4: 聚焦工业设计、软件信息业、5G 融合应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支撑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
5: 我们将扎实推进沈阳、大连两个三新试点城市的建设，培育本土的 IP， 从供给端发力，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通过这些举措，从单纯的提供服务产品，向提供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转变。
2: 聚焦民生福祉，针对一老一小等社会关切，实施意见还明确要求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并加快补齐民生供给短板。
6: 我们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升级，改变传统人工服务的单一模式，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意外报警、个性化服务的各种服务。
2: 本台报道。
7: 7月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增强抓好政协党的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牢牢把握加强政协党的建设的着力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级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不断强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使命担当。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政协各级党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0: 府，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7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调研组到沈阳市，就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治改数转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意见建议。
2: 沈阳金杯里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是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周波来到这里，深入生产车间质改数转工作站，详细了解智能工厂建设、自动化产线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等方面情况。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空间信息大数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周波参观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实景三维建模、高精导航、智慧城市、智能驾驶数据服务等领域的业务开展情况。在沈阳海维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周波走进生产车间和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通过质改数转提升效率、拓展市场等情况。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制造业质改数转推进情况。6位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场景落地、产业链协同、惠企政策落实、人才引育等议题开展交流，梳理转型堵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周波强调，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谋划质改数转工作，针对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通过标杆示范、免费诊断、政策金融扶持、数据安全保障等措施，打消企业转型顾虑，变要我转为我要转。要抓住重点领域，坚持应用导向，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找准转型路径，研究切合实际的转型方案，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认真收集企业质改数转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持续开展深度调研和协商，助推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调研，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3: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即将在苏州开幕。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完成跨馆开箱、逐项点交核验，布展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4: 时隔20年，大家盼望着的、期待着的《姑苏繁华图》终于跨越千里回家省亲了。那我现在呢，就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的特展布展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开箱核验的就是这次特展的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那么稍后呢，随着工作人员一寸一寸的舒展，这幅长卷呢也渐露真颜。再有几天，重磅特展就即将开放了，市民游客就能从这些浓缩了江南千百年烟火的书画之中，读懂那份独属于苏州的盛世风华。
0: 除了国宝展品《姑苏繁华图》外，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也将限时回乡，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在展览中再度聚首。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苏州博物馆对展陈空间进行了升级。
5: 原本呢，我们是进门先往左转，现在呢，我们进门调整为往右转，这样呢就可以把每个手卷按顺序来观赏，尽量呢就不走回头路。在展柜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展柜的柜内的展台都进行了一个加长，那么最长的一个呢有13米，就是专门用来放我们的《姑苏繁华图》这一件。
6: 我们看了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呢，为了这次展览，他们这个颇费苦心，专门调整了灯光，然后定制了很多的这个横式的展柜，科技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我们辽博的文物在苏州博物馆展出，我们特别的放心。
4: 这样一场大展，早从今年3月开始就牵动着我们辽苏两地媒体的目光，我们提前策划，持续跟进，互通有无。那么现在开展在即，作为一直跟进的媒体人，我们心情也非常的激动，
7: 就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一次呢，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这个记者

0: 这个身份，把这一份跨越20年的这个文化的重逢能够生动地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市民，通过我们的报道推动我们两地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交流。
1: 本台记者苏州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辽宁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相关情况。作为全国首个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上线后可提供一站式电商综合服务，并首创品牌库和孵化库双库培育体系。
2: 针对已经有一定电商经营基础的商家，可以进入品牌库，对接优质主播、知名电商机构；针对刚起步线上销售尚未成熟的品牌，可以入驻孵化库，对初创电商产品提供数据诊断、运营方案指导。
1: 该平台由省商务厅主导搭建，整合电商综合服务资源，实现从入库培育到宣传推广的全链条闭环。
3: 我们涉及6个评价维度，逐项对标了国家相关标准、电商评价的入驻规则以及头部主播的选品要求，确保我们的标准既符合国家法规，又对接市场需求。
1: 本台报道。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专栏刊发报道，辽宁3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科尔沁沙地筑起坚实生态屏障。报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2023年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辽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3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生态屏障作用日益凸显。报道讲述了辽宁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转变背后的故事，从林带绵延巩固拓展绿进沙退态势，系统施策治沙治山治水有机结合，绿富同心发展林下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三个层面，描绘辽宁持续实施堵风口阻沙进封沙源行动，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聚力培育特色经济林，壮大林下多元产业，让沙区百姓在绿富同心中看到盼头，尝到甜头的生动实践。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4: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6: 7月1号，辽宁正式进入主汛期。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均值多54.3%，防汛压力持续加大。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打赢防汛这场硬仗。
7: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水文情报预报中心，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就是辽宁省数字水利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看到我省新建的7部水利测雨雷达系统，它覆盖的范围呢是绕阳河的上游以及清河和柴河的上游地区。它的优势呢是能够对临近期的降雨监测的更加精确，有利于我们更及时精确的发出预警信息。
1: 目前全省已建立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数字水利平台实时呈现全省8大河系390处水文站和114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过程，研判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科学研判，
8: 将预报成果与水库库区淹没要素、堤防行洪能力进行精准关联，及时将风险提示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给各级防止。
6: 尾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汛期来临前，我省对474座尾矿库开展了防汛渡汛安全检查，确保各项隐患整改到位。
7: 我现在是在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尾矿库，那么这座尾矿库的下游呢就有村落，所以这里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是表面位移监测，它能够监测到地下土壤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一旦有位移方面的变化，就会立刻给指挥中心发出警报。
1: 除了用科技手段不间断监测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尾矿库，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巡逻，在汛期来临之前，这里对防洪排水沟进行了集中清理。
9: 我们在5月份之前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要对这个库区进行监测，然后请设计院进行调控演算，我们按照这个调控演算做这个防汛演练和防洪预案，那么目前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10: 对排洪设施、坝体、水位进行全覆盖检查，目前发现的问题已

0: 已全部整改完成，与下游村庄明确撤离信号路线，并实战演练。
1: 乡村社区是防汛避险、转移群众的主战场，各地构建了党员干部加网格员加村级预警员加志愿者的群策群防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7号下午，本溪满族自治县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田师复镇魏家堡村迅速召集村干部、网格员，分派转移任务。
3: 我们魏福村一共需要转移人口是13户29人。上面呢都是我们都有标注的有这个责任人，完电话联系方式，完我们给每家每户都发一个明白那个转移明白卡，受到那个转移预警警报之后，我们能迅速的第一时间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带。
2: 魏家堡村老年人居多，村内配备10名网格员和1名预警员，除了每家每户张贴转移流程，网格员还会挨家挨户当面叮嘱。村党支部安置点也提前做好了村民转移安置的各项准备，
4: 来了来车就给接走了，到那又给你吃饭，怎么这住的地方，那俺们就什么都放心。
1: 每一场防汛硬仗都是和时间赛跑，同汛情较量。我们要始终践行底线思维，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用科技手段筑牢防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护一方平安，暖百姓人心。
5: 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8号傍晚至9号，中南部和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10号夜间至11号白天，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6: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金，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目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式班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3: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4: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

0: 个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1: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 37.5 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3: 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快点救人，走完。哎，到了。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我们。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

0: 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事于心，源远流长。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

0: 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请进。
1: 董事长，抱歉，特别堵车。
2: 哦，去给他弄把椅子。
3: 冯总，你先坐我这儿。
1: 不用不用，你们坐，坐。
2: 哎，不对呀，
0: 今天是小婷第一次做产检，你怎么不陪她呢？
1: 啊，今天不是说这个会特别重要吗？所以我就……
0: 小婷现在是非常时期，她的事情是最重要。快去吧，
1: 董事长。可是这会不是……
0: 去吧，反正这也没你什么事儿。

0: 哎，我们继续接着说啊。
1: 吃药，我今年是感冒过一次。
2: 孕前还孕后？
1: 我是
3: 感冒那次是吧？孕前，孕前。那次还吃了药，吃的是那个感冒冲剂跟白加黑。
1: 你怎么来了？
3: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嗯，
4: 你挺好。
2: 有过敏史吗？
1: 有，我对青霉素过敏。哎
3: 呀，瞎说了，不是，是头孢。
2: 确定吗？
3: 确定，去年发烧时做过皮试，这前面应该有记录。你看头孢，没错。
2: 你这老公人不错，长得又帅又细心。好了，拿着待着，坐云姐去了。
1: 好，我们可以看见宝宝了。
3: 挺好，谢谢啊。
5: 老公，我觉得我们家宝宝真可爱，像个小土豆。你看。
3: 我开车呢，
5: 看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3: 怎么会啊，特高兴。
5: 你这突然陪我来做产检怎么了？胃不开了？
3: 不开了，现在陪你才是我的头等大事。
5: 这话要是换别人说呀，我信你能把我排在第二位就不错了，工作永远是第一位。说吧，到底怎么了？
3: 没怎么，就是我今天去开会，到了会议室还没坐呢，你爸就说你别开会了，让我来陪你产检。
5: 爸怎么这样啊？
1: 你放心啊，我回头会跟他说的。
3: 雅婷啊，你能不能让你爸放过我呀？啊，我知道他不待见我，在家挤兑挤兑我就得了，我也就忍了。你在公司。还是在开会，那么多人都在场，这不是给我难堪吗？
5: 我爸让你陪我做产检而已，怎么就是给你难堪了？
3: 这会议室里那么多人，啊，这讨论那么重要的项目，我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结果你爸一句话说这儿没你事儿，那这还不是给我难堪吗？
5: 我爸不像你，对他而言我就是最重要的。他让你来陪我做产检，就是担心我。
3: 就怕他就借着你怀孕这事儿，想把我踢出核心项目。
5: 冯春生，我爸说的真是没错，
1: 你的脑子里就剩下往上爬了是吧？谁不顺你的意，就是为难你、挤兑你，你的仇人。
3: 你爸就这么说我的是吧？啊？
1: 对。而且我认为我爸说的没错。停车！
3: 干嘛呀？
1: 我要下车。哎哎！
3: 小婷，小婷！
0: 小婷啊，怎么了？
5: 爸，你能不能别老针对冯春生？他是个男人，他想要上进，他没有错。
6: 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了？
5: 没有，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0: 小婷啊，我告诉你， 公司里有能力的年轻人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
6: 但是你的老公，也就是今后我的外孙的父亲，也只有他一个。
0: 所以说他就必须要老老实实听话，这两年好好的陪着你和孩子，否则
6: 什么机会都不会给他的。
5: 哎，行了，我不想说了。

0: 好看嘞！
1: 哎，要不要咱们俩一起拍啊？
0: 好。

0: 来我这儿别客气，这个度假村呀都是我的，随便吃随便玩。我跟易如和列文啊都是大学同学，都是王校长的学生。来列文。
1: 哎，他不能喝的啊，他正在吃药呢，别给他倒。
2: 我就喝一点儿，没事儿。
1: 不行啊，你等我怀上再喝啊，不要给他倒酒。
0: 我说列文，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告诉我呀，风山玉林嘛，啊。
1: 我能喝一口吗？
0: 可以啊，简老师，来，咱俩一起喝。简老师啊，你看见了没有？我跟列文的区别啊，就是他娶了易如，我没娶上。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当时有女朋友的好吧？
0: 那是你看不上我呀，跟了列文了，我不得不去别的处寻找安慰了。
2: 你当着孩子，你收敛点儿。
0: 瞧瞧，假吧。哎呦，你就别端着了，想当初你可不是这样。哎，穆家你知道吗？当年啊，我们同学一起来海边玩，哎，就是这片海滩，你爸爸为了讨好你妈呀，能把这个衬衣脱下来给你妈擦脚，连你外公啊都被哄得团团转。
2: 怕了你了。
1: 老许，你记错了，那哪是白衬衣啊，他当时穿的是一件海魂衫。
0: 是吗？
1: 嗯，我给你包虾。

0: 你还记得吗？当时你求婚的时候，就是在海边。
1: 自从你回来之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好好谈过。这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儿，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假装它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0: 你想谈什么？

0: 想我还是回去吧。我想帮你，但又帮不上。我在这儿待着，只会让你觉得更难受。
1: 我刚才本来都要跟玉如说了，但是看到穆家，我又没说。
0: 你犹豫了？
1: 没有。
0: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1: 你放心吧，虽然对穆家很残酷，但是我一定会跟玉如说清楚。
0: 好，那我回北京等你吧。
1: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

0: 钟啊。感觉好点了吗？我和你爸真是担心死了，你要出事我们两个怎么办啊？
1: 先把药喝了吧。
0: 对，先喝药吧。
1: 哎，念里，爸怎么了？
2: 妈妈，你别担心了，外公不会有事的。

0: 老校长，您坐。您怎么来北京了？
1: 来开个会，过几天就走了。啊！哎呀，这北京真好啊，就是成本有点高，一般人承受不起啊。
0: 是。
1: 你和春生？
0: 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 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啊？本来来北京不也是为了他吗？
0: 也不全是为了他。
1: 你打算还要在北京待到什么时候啊？
0: 先待着吧，走一步看一步。
1: 其实吧，我这次来北京除了开会，就是想见你一面，跟你说个事儿。
0: 您说。
1: 初二三班的于老师，你还记得吧？
0: 记得。
1: 病了，咽喉癌。
0: 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啊？
1: 于老师只能待到这个期末了，下学期孩子们就初三了，很关键。我想啊，得找个有经验又负责的老师来接他的班。如果你还想回老家的话，这是个不错的机会。
2: 你要去哪儿？
3: 出去走走，
2: 别走远了。
3: 管我干嘛？你照顾好我妈就行。

0: 不是让你去陪我妈吗？
1: 你就在那儿了，母佳，我想跟你聊聊。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说的是这个吗？我知道我自己看到了什么。
1: 母佳，很抱歉让你看到那些，但是我对我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0: 你的意思是要和我妈离婚？
1: 我和你妈几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0: 你骗我，你就是个骗子。你为了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你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1: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当时你还小，你妈妈又病了，我就把这个事情没有公开。母亲啊，这些年你妈的病时好时坏的，我努力过，我想维持咱们这个家，可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在一块生活了。
0: 就是因为简老师，就是因为他，你才不想尽力了。
1: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会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等你妈妈的病稳定了，我再开始我的新的生活。
0: 新的生活？你们俩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简老师，我都要重新开始。
0: 我告诉你，我不答应。
2: 瞧，爸抢救过来，好在你们送的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0: 太好了，谢谢谢谢。
3: 会有后遗症吗？
2: 如果好好休养，应该不至于。但是脑损患者恢复要有个过程，急不得。
0: 我想去看看我爸爸，可以吗？
2: 现在病人需要静养休息，现在不要打扰他。
1: 谢谢谢谢大夫。
4: 六文，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幸好今天你在这儿，太好了。
1: 我没事没事。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好，
6: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7: 咱们先干一杯吧。
6: 哎，
7: 我就用水代酒了啊，瞧把你美的。哎，你跟我过了第几个十八岁生日了？啊，
6: 好多个了。嗯。
7: 自从啊，我离婚以后，每一年的生日都是小婷给我过的。现在还多了一个你，谢谢你。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这个重担交到一个靠谱的男士手里啊？马烈文不行啊，他不靠谱。
8: 不是他不靠谱，就是他对我不靠谱吧？你看，到现在一个微信都没有。
6: 想他呀，你前几天不是说都放下了吗？
8: 我是放下了，我也想放下，可是有时候觉得还是不甘心。你说就像今天，算了，不说他了。春生，你应该罚一杯酒。啊？当初卓小婷看上了你，你要是看不上他，不跟他在一起，马烈文怎么会和简单在一起呢？
6: 没想到这简单把你的感情给搅和黄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抢从春生。嗯，
7: 对，你就是罪魁祸首啊！你喝。
9: 好。
8: 哎呀，我想想真可笑，当初是我把简单介绍给马烈文当家庭教师，那个介绍的人是我。
6: 马烈文和简单到哪一步了？没事儿，你说。
8: 我不看好他们，我太了解马烈文的性格了。他搞不定王一如，也搞不定他岳父，到头来还是原地打转，不看好他。不说了啊，来，
9: 来吧，喝酒吧，
8: 喝酒。嗯，不说这些了。

0: 好难受的。
1: 嗯，这前女友跟别人走得近的，心里酸呗。
0: 别瞎想啊，我就是刚才喝的有点多。
1: 心里酸也很正常，毕竟你们在一起八年了。你有什么想法就是坦白跟我说，我又不是那小肚鸡肠的女人。
0: 真没什么，我都不想那事儿。
1: 行啊你，求生欲够强的啊。那我跟你说一正事儿，我知道通州 CBD 那个项目你心里还惦记着，我给你指条明路。
0: 什么路？说说。
1: 你这又不晕了？
0: 哎，你快说说。
1: 你这两天把实况足球给练明白吧。
0: 实况足球？就那游戏啊？
1: 对啊。
0: 我练它干嘛？哎，
1: 这两天呢，周末我组织一局，然后我们拿下白钢，这样项目的资金就解决了。
0: 你是让我带资进项目？这倒是可以，但是我玩个游戏就能拿下白钢，你这
1: 你就不懂了。他什么都不缺，就缺个游戏的搭子。你要让他赢，但不能总让他赢，让他输却又欲罢不能，明白了吗？哎，不过我们事先说好啊，这事成就成，不行就算了，别放在心里啊。嗯，
0: 好，行，走。嗯，易容，
2: 没事吧？你们别待太久，病人需要静养。哎，嗯，好，吓死我了。
3: 没事，没事了，我这病到了医院就没有危险了。列文，
4: 哎，
3: 我有件事要求你啊。
4: 您说。
3: 你们复婚吧，你们要是复了婚，我就是哪怕明天走了，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
5: 爸，你别瞎说，我不许你走，你哪里不许去。
4: 你好好养病，身体要紧，不要操心我们的事了。
3: 梁文。

0: 脱离危险了，你放心吧。
1: 姐姐一直在医院，没顾得上你。
0: 你不用担心我，你怎么样啊？简单。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我想说什么？
0: 你这两天没联系我，我就明白了。没关系，我可以等。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今天做随堂测验哈，坐下。课代表，马木佳呢？
3: 他说他不太舒服，出去了。
0: 好。木佳，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3: 没有。
0: 没事，为什么不上课啊？
3: 就是想出来透口气。
0: 逃课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我现在出来找你，也耽误了其他同学。
3: 没有人叫你出来找我，你可以不用管我。
0: 我是你的班主任，我当然得管你了，而且我还拿你当朋友。
3: 班主任，

0: 你能让我跟你好好聊聊吗？
1: 不需要聊了，我已经全部都看见了。
0: 是，我跟你爸之间是有感情，但是我们不想伤害你。
1: 你们没伤害我呀，你们伤害的人是我妈。是，我以前是很讨厌我妈，她总是疯疯癫癫的，每次回来都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而你，你对我真的挺好的，简老师。这两天我一看见你，我就特别难受。我应该恨你的，你让我爸妈的关系更疏远了。可我就是恨不起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我爸抛弃我妈，我不想让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你不用再管我了。

0: 以前我到医院来了，看见病人有人扶着上了卫生间，我当时就想，哎，这个病人可能过不了多久了。没想到现在我成这样了。
1: 医生都说了会慢慢恢复的。
0: 是，你坐坐。是啊，我就但求恢复了别成你们的累赘了，老拖累你们。
1: 您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和一如都会好好照顾您的。
0: 我突然想起一如第一次把你带到我们家来见我那个情景，你还记得吧？
1: 记得。
0: 你当初你跟我说你要掏肝掏肺地对待一如，不让一如吃一点苦，你说到做到了，言而有信。一如犯了错，你能包容他；一如有了病，你尽心尽力地照顾他。难得，真的，一如嫁给你，那是他的福气。一如命好啊！
1: 您和一如，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0: 咱俩形同父子，怎么说起这种客套话？
1: 这不是客套话，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记得我还没跟一如好的时候，您待我就像待亲儿子一样。过年叫我到家里吃饺子，怕我孤单。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您就一路帮衬我。有一段时间我四处碰壁，您从来不求人，但你帮我张罗了一个饭局，我一进门一看，全都是能帮到我的人。那天一出门，我眼泪都下来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您的恩情。
0: 这什么恩的情的呢？我愿意的，因为我觉得你是个有为青年，我愿意帮助你，助你一臂之力。另外，我要跟你说的是，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啊，啊，老是伴儿啊。你们俩相互已经在一起十多年了，下边的路，我想，我也希望你们携起手来继续走下去，好吗？
1: 我答应过你，我会照顾一如一辈子的，我会说到做到。
0: 好，行，好，这样，我出院了，咱们爷仨好好的吃上一顿，怎么样？
2: 好。

0: 有时间吗？
1: 什么事儿？
2: 我想找你聊聊。
1: 行，我正好也有话要跟你说。在哪儿？
0: 老书店吧。现在这会儿那儿应该没人。

0: 个什么？
1: 咱们俩的事儿，可能是那天在海边上听见什么了。
0: 我知道，你一走他就溺水了。
1: 溺水？
0: 抢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不要离开玉如。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时间。

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识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怕你有压力。答应过你要跟丽如说清楚，可是王校长现在一如再加上穆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怎么想的你就直说吧。
1: 我的确是想跟过去告别，但我现在确实走不开。

0: 耽误你，但是现在时机不对。
1: 什么时候时机才对？是3年以后还是5年以后？你不去解决问题，问题就永远在你面前摆着。
0: 我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可能只为自己考虑。
1: 你怎么总是找一堆外部的原因来逃避你的问题呢？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任何借口，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责任。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我也算是解脱了。可是你呢？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0: 长是我。我想好了，我回去教书。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叔。好，我尽快回去办入职手续。嗯，谢谢，再见。今天的家庭作业，抄写解释今天课文的生词，每个四遍，背诵全文。好，在下课之前，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从下个月起，我就不再教你们了。现在的课程会由七班的王老师来接替。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老师，你们的顾总
4: 张老师，您为什么不叫我们呢？
0: 因为老师要辞职回老家了。
5: 蒋老师，你能不能不离开我们呀？
6: 对呀，
0: 我也不想离开你们，但是老师自己有一点事情还是得走，对不起。
7: 慢点，慢点。
8: 我说春生，你这架子也够大的，不出来接我们，让你老婆挺个肚子出来接我们。
9: 就是，你不心疼我们还心疼呢。
10: 哎，你们少挑拨离间啊！我才三个月，哪来的肚子？
7: 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别的人呢？
11: 后边堵着呢，马上就到。
7: 啊，对了，反正我真不是不出来接你们，我那儿连设备呢。我是打算就向人西城区冠军发起挑战呢。
11: 那你遇对人了，走吧，
7: 走着。
10: 那你们去，那我们进里屋去。走走走，你们随便坐啊，我去拿点水果。
9: 坐，带我一个。
10: 哦。哎，你帮我抬着。
9: 我算是明白了，合着。又给你老公张罗着坑白钢钱的吧？
10: 什么叫坑白钢钱呀？我那是为了项目双赢的事儿。
9: 拉倒吧你！怎么着？他们打游戏，我们干坐着，就这么干聊天？
10: 我们有酒，有音乐，有你想要的一切。
9: 带球蹦迪啊？
10: 蹦起？那你抬。
9: 蹦起。
10: 陆佳，你怎么还没走啊？
4: 是因为我说了那些话，你就要走吗？
10: 不是不是，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决定。
4: 我没想赶你走。
10: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你关心你的妈妈。关心你父母之间的感情，这些都没错。这一年多我跟你们相处在一起，我很开心。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木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马上就过去了，你高兴点行吗？想想之前你为了跟上班级所付出的努力，

0: 角球啊，角球，角球
1: 啊，来啊，
0: 领导啊，
1: 嗯，
2: 来吧，来吧，我去，漂亮，走
1: ，yes， 哎，哇塞，可以啊，你这，哎，你这水平打职业没问题啊。
0: 当初还真有这想法
1: 啊，
0: 爸妈不同意啊，把我这么一个伟大的电竞选手扼杀在摇篮里。
1: 哎呀，可惜了，
0: 来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啊，歇会儿，歇会儿，我这眼睛都不行，直流眼泪。
0: 这才玩多一会儿啊，你，
1: 嗨，喝口水，喝口水。哎呦，真受不了！你玩了一会儿，我跟你说，我眼睛直发胀。哎呀，那个白总，
0: 哎，别叫白总，总感觉在公司似的，听着也别扭。
1: 也是也是，老弟，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知道我们公司打算在通州那边弄一个购物商场吗？
0: 我听小婷提过
1: 啊，
0: 嗯，
1: 那项目挺好，那守着地铁边上，而且周边有六七个住宅区呢，我们打算把它打造成通州的 CBD。 反正现在正在招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0: 行啊，回头聊聊。
1: 好啊，
0: 嗯，
1: 这么着，兄弟，要么那个我先加你个微信，我把那个 PPT 发给你看看啊。
0: 别急啊，回头再说。来，再玩会儿来。
1: 还玩啊？
0: 哎呀，
1: 你吃不吃完饭再说。哎，
3: 怎么样？我老公水平还行吧？
0: 还行，意思都对。
1: 这老白还真是差点，这真牛，这打得真好。
4: 嗯，我见新人就是个大骗子。
5: 你别这么说，新人，我不也是吗？我上这个班也没跟你说，一直瞒着你。
4: 那是你给我留面子，你挣得比我多多了。我不仅骗了你，我还骗了我自己。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我现在在那个小画廊里没日没夜的画画，做那些无聊的商业设计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画养活你，让你过得上配得起你的生活。现在，连画笔都丢了。
5: 欣然，我不这么想，真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乔清浅到底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才能换来遇到你？你比我小，还能照顾我，我心里特别的不落人。真的，我特别的知足，我特别的满足。
4: 我不用，我爱的人每天跟我窝在那个出租屋里边，然后跟我吃着街边摊，然后一起过着苦日子，然后嘴上还说自己很满足。
5: 我不觉得苦，我真的不觉得苦，真的。以前我不知道我跟什么人在一起，我才会高兴。只有钱，因为钱，我在各种人面前也高兴。但自从遇到了你，我觉得钱不重要了，真的，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你做什么不重要，我做什么也不重要，我只要回家能看见你，我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4: 请你放心，为了我们的将来，
5: 我不想想将来，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将来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
4: 我不会，绝不会。
5: 会的，你一定会走。
4: 小清浅，我简欣然绝对不会离开你。
5: 我怕的是，不知道那一天。

0: 哎呀，哎呀，算了。
1: 哎呀，这怎么还碰上了？这乌烟瘴气的，哎，你这怀着孕呢？你别蹦迪了，这怎么啊？
2: 紧张什么呀？小婷就是扭两下，活动活动，就算是蹦，也顶多算是蹦了一个养生迪。
1: 行，蹦两下。但你不能喝酒啊，是不是？你说你还让小婷喝酒，这就不好了，瑶瑶。
2: 哟，你还训起人了是吧？
3: 不是，没事，春生，这是无醇的，瑶瑶专门给我准备的。
1: 我不是怪你，瑶瑶，我是说你，那你要是怀孕了，你这小婷能这么对你吗？是吧？嗯，
3: 春生，
1: 我去。哟，这怎么还这是狗啊？这，哎呀，这谁的？赶紧牵走吧！这孕妇不能跟狗在一块儿。
3: 哎，没事的，
1: 真不能跟狗在一块儿。你能
2: 冯春生，我告诉你，要是我怀孕了，我老公可不会逼着我跟别人应酬。你当我傻呀？我们都是你忽悠白刚的陪衬，好让你的目的性别那么明显。
3: 瑶瑶，
2: 怎么人用完了，事儿办成了？开始秋后算账了，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谁不知道图什么呀你？什么东西？
3: 哎，还没吃饭呢。
4: 那我们也走吧，真走吧。
3: 别呀，饭都准备好了。
5: 安迪，
4: 来走吧。
6: 走了，小婷。
3: 哎，行，不好意思。
6: 大婷，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我也得先走了。
3: 哎，那行，那你帮我看看瑶瑶，让她别生气了。
2: 主要是春生太担心我了。
6: 哎，不会的，她那个性格你知道，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两天我来安排一下，我组个局请大家喝酒。
3: 好。
1: 这真不好意思，你这回照顾不周。
6: 没事，兄弟，你说那个合作的事儿啊，我们下次再谈。
1: 行，可以。哎，这么着，咱先把微信加上啊。
6: 哎，我那手机是不是没电了？
1: 早都没电了。
6: 好，那就下次再讲啊。
1: 下次，
6: 走了，小婷。
3: 哎，
1: 慢走啊。
7: 哎，我说都这样了，还好意思要微信呢？
6: 不是我装啊，不是一路人，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说以后咱要是组局啊，也别叫小婷了。你看她老公那样。
6: 哎，可惜了小婷了。走吧。
7: 走吧。

0: 进来，
1: 董事长。不
2: 坐，坐坐坐，
1: 快点，坐来。哎，坐坐坐。
0: 陈胜，
1: 哎，

0: 你知道 Book One 书店吗？
1: Book One 啊，知道，那个马总新做的一个品牌。
0: 他最近挺火的，在三里屯的那家店都快变成地标了。
2: 定位挺好的，把书店和艺术馆结合起来，很有品味。听说已经成了年轻人的拍照圣地。
0: 这个蓝天广场是你负责的吧？
1: 是我正在做着呢。
0: 这个蓝天广场的定位啊，有点老气了。小曼刚才跟我聊了，想让它更年轻，多元素一些。所以说，回头你看看那儿的店铺有没有合适的，回头请Book One书店入驻。
1: 啊，这真是一个好建议啊。其实我之前也想过，只不过是因为这不是去年跟马总因为续约的事儿闹得不太愉快嘛，所以我想今年又回头找人家，不太合适可能。
0: 又没让你去，小万就挺合适的啊。
1: 哎呀，董事长，我不是说我不能去啊，我跟马总的交情还是能说上话的。冯总，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生意场上嘛，只要能双赢，今天是敌人，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朋友。是吧，董事长？
0: 是是，行，那就你吧，抓紧点，别耽误功夫。
1: 好，您放心。条件我都跟您说了，您看您还哪有不满意的？要不这样，那个，这数据您再看一眼。
3: 我现在一看到数字就头痛。
1: 那您想怎么着？
3: 一块儿吃个饭吧，边吃边聊。
1: 哪儿吃？
3: 你说。
1: 马总，我跟您掏心掏肺说了这么多，反正就一句话，这次您一定得帮我，这事对我太重要了。
4: 你是不是活得太积极了？
1: 活着消极才对啊。
4: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人为什么活着？
1: 您别转移话题。
4: 我没转移话题，这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你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婚姻有什么意义？爱情有什么意义？那如果连人生都没有意义的话，跟你合作书店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不行，别人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自己。
4: 说，
1: 我的命我要自己做主。
4: 继续。
1: 说白了，我就想出人头地，
4: 为此不惜抛弃简单。
1: 你是在替他指责我？
4: 我没这个资格，我只是好奇，付出了这么多，你又得到了什么？为了区区一个书店，卓志南还派你亲自过来，看来这一年多你的处境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不受重视。
1: 现在这就是我改变处境的机会啊，唯一的机会啊。
4: 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1: 值，值，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4: 将来有一天，你迟早会为你今天说出的这段话付出惨重的代价。
1: 你是在说我，还是在说您自己？
4: 我今天遇到的事儿，将来你肯定会遇到，所以做好负重前行的准备吧。

0: 这两天啊，胃有点不舒服。
1: 不应该啊，中药不伤胃的。要不你先喝了，待会儿我给你煮点小米粥。大夫说了，这药不能停，而且还要空腹喝。
0: 有点烫。
1: 那我给你吹吹。你再试试。
0: 还是有点烫。
1: 那我拿个碗给你倒一下。

0: 要图个画，能别动啊？不能，怎么那么好看？看不够。那是因为我还没老。等你老了，我也老了。这两年差距当然不大了，过两年嘛，差距越来越大。
1: 身边那么多年纪小姑娘，你还能画我啊？费点心。那行，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熬夜喝酒瞎折腾，让自己老得比你还快，好不好？
0: 傻。
1: 婷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辜负你。你不要一天到晚老担心我会离开你，好吗？

0: 好久不见，你是不是都不记得我了？
1: 我记得啊，我离校那会儿你刚进校，哎，现在差不多该毕业了吧？
0: 那会儿，哎呀，都没顾得上跟你说几句话，你就被开除了。
1: 哎，这事儿你就别提了。哎，来，晴姐，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乔晴姐，这是我大学的师妹罗娜娜。
2: 你好，你们聊啊，我给你们倒水。啊，
0: 好，谢谢。
1: 坐。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哦，嗨，我之前给您发微信，你没回我，打电话你换号了。我还是跟你之前的大学室友才知道了你现在的住址。
1: 抱歉啊，我前段时间太忙了，没来得及回微信。
0: 没事，来喝水啊，
2: 谢谢谢谢，吃点东西吧啊。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石哥，你现在还在画画吗？
1: 我有段时间没画。
0: 那你不画画太可惜了呀。那年毕业画展，虽然你被开除了，但你的作品还是被展出来了。我特别喜欢您的画，我觉得跟我能有共鸣。
1: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哦，
0: 师哥，哎，这个是木马艺术节，他们现在想做一个关于青年画家的展览。
2: 我跟主办方关系特别好，他向我和几个师兄弟约画，他们也都认识你的。
0: 我就在想，我们几个人风格不一样，各有所长，如果组在一块儿做一个画展，那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每个人只要出六幅画，可以用以前的作品，也可以画新的。
1: 场地租金什么的肯定要自己付吧？哦，
0: 展览的周期是2个月，然后加上场地租金、宣传费，总共一起差不多40来万，我们四个人可以平摊啊。
1: 那就是说一个人至少得10万。
0: 是的。师哥，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木马艺术节影响力非常大，而且到时候会有很多前辈经纪人也会去，对我们帮助特别好。机会难得，我想师哥你肯定也不想就这么放弃自己的艺术道路吧。
3: 放回去，我不吃了，现在不吃三文鱼。
1: 哎呦，我还不知道吗？你最爱吃的就是三文鱼。
3: 我真的不吃了，现在我不喜欢。你拿那排骨，去拿点那排骨，我回去给你炖汤喝。对，这还挺好的。
1: 晴姐，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钱的事儿有我呢。我虽然现在没法给你买包包、买鞋子，但是咱吃的用的你捡好了拿，我负担得起的。
3: 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以后等着你养我呢。快走走走，快点！哎，拿个这个，再拿个披萨。哎，我刚才听你师妹说那画展的事儿，我觉得挺好的。
1: 费用太高了，而且这种展一年到头好多次呢，没有什么大鱼，算了吧。
3: 我觉得挺好的呀。一共40多万，分摊下来一个人10万。
1: 我现在哪有10万？而且我现在手上也没有什么自己满意的作品，之前上学那会儿画的那些，现在看来也就那么回事了。
3: 那你现在就好好画呀，还有好几个月呢。
1: 画画是需要静下心来的，我现在要工作，你兼顾不了的。
3: 那你就辞了，好好画画。
1: 辞了怎么生活呀？我们俩每个月的开销不小的。我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扔给你啊，晴姐。画展这事儿过去了，我不想了，你也不许想了，走。
3: 哎，你说来说去不就担心钱吗？我问你，我现在没工作，你养不养我？
1: 当然养啊。
3: 那不就得了吗？你现在没工作，我支持下你怎么就不行呢？
1: 我是男人，我现在给不了你那么好的生活，但是我至少也要让你吃饱穿暖，我怎么能反过来吃软饭呢？
3: 哪儿那么大男子主义啊！再说了，就凭你送快递就能给我好的生活了？
1: 那都是暂时的，我会有办法的。
3: 好了，欣然，你呢有才华有能力，你过不了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就当我先投资你了。 等以后你出人头地了，再给我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吗？

0: 项目部把你们下面的工作计划安排说一下。
1: 王女士，
2: 没你事。
0: 玉如，你这是？
2: 喝药。
3: 你先到我的办公室等我，我马上就过去。
2: 我要你现在立刻把药喝了。
1: 我们现在在开例会。
2: 你闭嘴。
0: 大家先散会吧。
1: 散会。
2: 不用，你把药喝了，我立刻就走，不耽误你们开会。
3: 玉如，怎么了？是不是情绪不太好？你冷静一点。
2: 我没怎么样，我只是让我的丈夫把每天应该喝，并且已经骗我说他喝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的药喝下去。
3: 咱们回家说行吗？
2: 不行，我要你现在就喝，立刻

0: 马上把药喝了。
1: 喝药这个事儿是你们的家事儿，能不能让他回去喝？这是公共场合，这是公司。
0: 公司？你不知道公司也是我们家的吧？当年如果没有我和我爸爸帮他创业，他就不可能有公司，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你啊。还轮得着你在这里说话吗？什么文化帝国，全是狗屁。
2: 文化帝国是列文创下的，你知道他当年创下这个公司有多么不容易吗？你觉得你这是为他好吗？你这是毁了他。
0: 你护着他是吧？我，你是不是心疼他？你一直在为他说话，那谁为我说话呢？当年要不是他在大学路上每天制造偶遇，我会嫁给他吗？我是因为嫁给他我才疯的，我疯了十年啊，谁能可怜可怜我？
2: 散会。
0: 不许散。
2: 散会。
0: 不许散。坐下，我看你们谁敢动。林婉柔，你不想让我说是吧？那我就非说不可。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他当年啊，就像一条狗一样，每天围着我，给我作揖啊，求我嫁给他。如果不是他把我哄得昏了头，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外地人？我不可能。他每天都在跟我承诺，说他会让我幸福，一辈子都幸福，他永远都不会骗我。现在呢？他居然为了一罐药骗我。就是这么一罐药，我是他的结发妻子啊，他连我都骗，他不会骗你们吗？
3: 我喝。

0: 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不过也是啊，你去哪里休息呢？如果爱情婚姻两败俱伤的话，真的是挺可悲的。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8: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9: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2: 还是那速度。
1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观赛人数屡创新高，热度爆表的东北超究竟超在何处？
2: 它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秀场。
1: 没有输赢，只有共赢。一场东北超让整装东北抱团发展，携手振兴。
3: 从这样一个流量变成了一个销量。
1: 以赛为媒，东北超

0: 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强烈的社交联合剂。
0: 一场足球狂欢吹响了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号角，那么该如何解读东北超里的振兴密码呢？
2: 不仅仅是热闹，实际上它背后会潜藏着整个治理模式的变化。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东北超扬精气神拓振兴图。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这个盛夏，覆盖三省一区1.2亿人口的东北超热度爆表。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不光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也真真正正地激活了这片土地，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最鲜活的动力。那么，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燃？又超在哪里呢？

0: 间，你跟我来疯。
1: 6月20日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比赛在大连苏鱼湾足球场正式启幕。这场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被网友们戏称为“辽宁德比”，吸引了62826名球迷到场观赛，创下东北超赛事观赛人数新高。
2: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3: 东北的味道就是浓，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不来后悔。那么我这次1700公里跑来，我真的不后悔。
1: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携手打造，赛事覆盖约1.2亿人口。在5个月的赛季中，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5月23日，东北超首场揭幕战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同步开赛，累计观众超10万，门票19.9元，超10万人抢购，部分场次门票中签率不足30%，一票难求成为常态。东北大地的激情被这场足球赛彻底点燃。
4: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3: 加油！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在网络上，东北超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网友的这些评价印证了这场民间足球盛会正在成为这个盛夏的新晋顶流。那么频频出圈的东北超究竟超在何处呢？
7: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北超这股热度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魏翔，欢迎您，魏先生。
8: 你好。
7: 另外一位是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禁卫军足球智库首席架构师刘劲松，欢迎您，刘先生。刘先生，您看，您是参与过这个苏超、江超、楚超、湘超等很多国内这个城市足球联赛的指导的，那能不能给大家说说这个东北超，它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8: 我们认为东北超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它做了一个现代化的系统集成工程，它相当于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4个球员放在一个场上面，让他们之间本来是相互平行的这个跑动和传球，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火花。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展现。
9: 体育它是一个触媒，我们知道呢，旅游呢和文化融合以后呢，它的衍生性或者我们叫乘数性非常好，但是这个乘数效应它必须呢需要一些载体。所以我们从春超、苏超一直到东北超，我们都会发现呢，实际上呢，体育呢是把文化和旅游呢点燃了。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治理呢更多的强调的是属地的治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非常强调呢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统一大市场呢，它需要要素的流动，体育赛事呢本身呢能促进流动。我们知道呢，地方呢错位发展以后，它现在如果产业要想升级，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地方的锦标赛，

0: 地治理，我现在把它叫做变成一个全息治理的模式，它表面上看到是零和的，我一定要打败你，但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我们应该是
1: 深度合作的，
0: 深度合作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体育赛事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热闹，实际上它背后会潜藏着整个治理模式的变化。
1: 嗯，这个夏天足球一半，那么在整装东北的口号背后又有哪些激动人心的画面呢？
2: 场上争输赢，场下兄弟情，这些口号背后是主客场球迷之间不分彼此皆为兄弟的深情。家里来客，全程迎接，东北超更像一场始于东北的巡游狂欢。足球是打开城市会客厅的钥匙。
3: 目前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SOHO湾嘉年华17000平的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让您来到这儿热血观赛的同时，也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4: 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3: 都能卖完吗？
4: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5: 话会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3: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5: 不知道，反正搬着手可长可长的，一直就在闲，一直在搬货，跟你说饭都没吃。
6: 我们是从江苏苏超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7: 是因为东北超这个全网全国都知道东北超这么火热，我们凤姐呢也想借助这个热度，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辽宁这边。
2: 一场足球赛正在把比赛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三省一区联合打造超级东北文化 IP， 提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围绕特色美食、精品路线、趣味体验等打造十大超级文旅产品。同时多家景区推出免票优惠，很多商家也加入其中，球迷凭票根、客队省份的游客凭身份证均可直接享受消费福利。
8: 教育老凤凰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9: 现在踢这个东北超，外地游客有点增多了，逐渐卖的都相对好一点。
2: 据估算，此次东北超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约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在东北超 IP 的带动下，东北三省一区构建起主场观赛游、周边休闲游、跨省联动游三级产品体系，让赛事热度转化为全域旅游热度，进而转化为城市互联的发展动能，凝聚成大东北抱团发展、携手振兴的强劲愿力。那么，如何让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呢？
1: 刘先生，刚才我们这段视频里球场之外的热闹，您怎么看？
10: 按照我们现代足球的治理规律来说，真正能够留存下来的是场外的东西。我们各个城市超级联赛的背后呢，四个省之间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互补的。那么这个场外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我们说的它给东北带来的这种能量和治理的这种提升，是场内的这个东西是没法去衡量和比拟的。所以场内的输赢只是短暂的，真正的场外，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个东北超的参与的各个利益关系主体都是赢家。
1: 那这里面魏先生您看，我们从村超、苏超再到现在东北超，大家办这种比赛它最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
0: 逻辑和诉求我就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发展当地的福利和经济。我们以往呢更多的呢看到的是一个发展经济的一个棋子，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商品消费推动上去，把消费拉起来。但是呢，现在呢，背后的逻辑呢，是老百姓把商品消费呢向服务消费呢升级。我更愿意去消费服务了。很多城市呢，实际上它缺少或者相对比较薄弱的是，怎么来推动服务消费，怎么来拉动精神消费。那么我们的苏超一直到东北超，实际上它在摸索探索示范，在这个变化中它是一场新的锦标赛。我们原来更重视怎么把汽车拉动起来，把房子拉动起来，我们现在更重视的是人的那个精神消费。在实际上东北超已经给我们了很多的答案。
1: 从看一场赛到游一座城，东北超究竟给东北的三省一区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东北超本次总体的赞助商招商额是近

0: 亿元的，其中呢有我们很脍炙人口的一些大牌，还有一些街边的一些小店。当大家看到街边小店也可以去赞助大型的品牌赛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微经济其实在辽宁是比较受到包容和开放的欢迎的。我觉得东北超它是成为了一种去看、感受到整装东北的一个气势，这也是重新凝聚精气神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种精气神和这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劲头，是对于未来无论是经济也好，还是提振东北的更多命题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
1: 东北超呢，不仅是一场球赛，更像是一封家书，给了在外游子回家的理由。这个长春的球迷呢，有特意从深圳赶回观看吉林的德比，这种情感的纽带呢，极大增强了赛事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这个体育搭台呢，大伙唱戏的实践呢，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呢，零售也迎来了行业的旺季，地方特色美食呢，也借赛事出圈了。
2: 这一次的东北超的这种全民参与的足球比赛，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在这个赛事期间，哈尔滨的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啊，也有很明显的增长。很多餐饮的老板也积极的反馈说，这个东北超为他们带去了非常多的客流，环比还是同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长。
3: 因为它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一共4个省区8支球队联合举办的一个赛事，感觉着这个东北啊更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在文旅体融合上面呢，形成了一种破圈的传播现象。比如你拿着一张球票闯关东，它这个票根又能变成全程消费的通行证。你像内蒙古特色的本土的牛肉干、奶制品、文创产品都是热销断货，近一段时间从这样一个流量变成了一个销量，它从一个赛场变成了一个商场，就是全程的这种消费链一下被激活。
4: 这是我们记者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那刘先生，一个足球，它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
5: 对每个人来说，他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我们叫家园的归属感。足球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联合器。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强力的社交联合剂。所有的松散的人，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和共同追求和共同向往的一个集体。同时，在这个联合剂的过程之中，比方说各个地方的这个非遗的这个产品，文旅产品，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特色，在过去它都是静态的。通过这样一个超，我们把它整个连接起来，而且形成联动。通过这个球迷之间的互相这个主客场之间的串联，那么这个又打通了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这种交融。
6: 我们实际上从之前呢，就一直在关注苏超，现在到东北超。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政府推动消费和推动当地的这种事件的时候呢，背后未来对区域竞争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苏超突破了一个什么呢？把江苏的13太保，也就是13个地级市，把他们联动起来了。那么东北超和所有的现在的陈超和沈超相比，它又有一个突破。我举一个例子啊，高考的时候你考好你自己的试，你不用跟任何人合作。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你成为大学生了，你要组个团队，你才能出成果。然后呢，当你变成了一个导师、教授的时候，你更好的选择是能不能跨单位的合作。但是这里边呢，为什么我们高中生的时候他很难去理解或者完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学术输出呢？这里边确实存在着不断的迭代的问题。我认为呢，足球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它不仅仅是宣传城市的品牌这么简单，它背后呢，实质上呢，可能会撬动中国未来整个区域竞争的思路。
4: 那么，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取暖，东北超它背后的格局当中，我们又能读出什么新的东北招呢？
7: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浑南之夏夜市，三块超大高清 LED 屏保障球迷流畅观赛，赛前的文艺演出点燃观赛热情，音乐喷泉与烟花表演让现场氛围更为火爆，
8: 非常的惬意，然后这个氛围非常好，
9: 比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7: 体育搭台，大伙唱戏，各地沸腾的第二现场，让文体旅商融合在了最接地气的创新实践。
8: 来到

0: 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的村级观赛点，周围12个流动展台前摆满了新宾大米、满秀、山野菜等特色产品。绿茵场上的激情还没开始，张家村的夜经济已经燃了起来。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初步显现。这个夏天，足球相伴，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那么，如何进一步拉动东北超这个促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引擎呢？
1: 刘先生，您指导过很多的这种这个足球的这种城际之间的比赛，那在比赛之外、赛季之外，我们怎么能够让这种比赛的影响力能够更持久一些？
2: 主持人，您问的问题是过去两年里面我们所有这个城市联赛的主官们最关心的，也最触动他们神经的问题，不要让这个我们的城市联赛变成一杯速溶咖啡。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看来，一个城市联赛有四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政府，第二类主体是企业，第三类主体是协会，第四类主体是社会民众，他们怎么样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然后形成最佳的组合。我们在过去22年之间，在中国尝试了一个项目，我们叫亚洲展望中国足球发展项目，里面其中做的一个项目我们就叫城市足球联赛。04年这个时候没有自媒体啊，没有现在的社交媒体，所以这些项目没有火成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22年了，它既然一直还存在，而且越做越好。比方说青岛城市联赛最开始只有一级联赛，现在有四级联赛，而且有升降级。由最开始一年整个城市的足球正式比赛一年660场，到现在每年20000场足球比赛，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他把整个的赛事的治理体系我们梳理清楚了。我们想要让现在的陈超，我们在流量过后，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把刚才说的这四类主体，就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行业协会，把它各自的角色梳理清楚，让大家在自己最适合的地方干自己最适合的事儿，那么这样就能变成长虹。
1: 魏先生，让这个足球把它从一个会客厅变成一个旅游客厅，您觉得有可能吗？
3: 从国际的经验上来看呢，它有3个层面的能力需要呢城市呢去达到。第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可进入的能力。一个城市呢，不仅仅要有非常好的交通的基础设施，可抵达性，实际上来了以后人的亲和性，人的这种换位同理的能力，不是说用我的文化来接待你，而是我会去关注到，哦，你从南方来，你们南方人可能更有边界感，那么我能不能用你的文化来接待你。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叫适宜性的能力，就是你比如很多地方说我基础设施好，我的气候好，但是呢还有一块呢，就是你本身的人文修养有没有。最后一个能力呢，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内生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近悦远来，我为什么到你这个城市去，是因为你当地的人近悦了，就是你自己的人开心了，所以我才能去。我通过发展这个体育经济的赛事，我回过头来还要再想，我能不能把我当地的刚才我说的基础服务消费、养老、医疗、教育，通过发展这种外生型的发展型的服务消费体育赛事啊，能够把我当地的做起来。只有近悦远来，当地才能够内生生长，只有内生生长，游客才能留下来。
1: 其实除了东北超，同样火爆的苏超呢，也是带动了江苏的文体旅商全面的融合发展。那2026年是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这两场远隔千里的兄弟联赛之间有哪些一脉相承的布局和思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何磊静。磊静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磊静，作为持续跟踪报道苏超的记者，以你的观察哈，这个苏超对于江苏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4: 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成功的化流量为流量。有官方数据显示啊，一张10元的门票还能撬动即使7.3元的周边消费，为这种消费主导型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样本。其实在江苏有很多城市，它有意识的会把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有一些客商代表邀请到苏超赛场来。如果可以在那边当地看一场球，可能他对这个地方的投资印象就会有大大的提升。这种带动作用其实对城市整体形象提升也是有很大的裨益的。
1: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你觉得像苏超他这么火还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吗？
4: 大家看似是这个它是一个草根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有底层设计在里面的。它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在写进去，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在推进。核心的就是怎么样从行政推动转向需求驱动，让市场和群众真正成为这个参与其中的这个主角，把人的需求嘛放在 C 位，就是谁能赢得群众，其实谁就能火。很多人他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现场看球，这种精神获得感，这种城市的这种温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比任何的所谓的流量数据都更加的打动人心。
1: 嗯，好的，谢谢何磊静。魏先生，您看刚才磊静说了一个顶层设计，一个底层逻辑。因为东北超不像苏超，苏超是一省之内，
3: 对，
1: 那东北超是3省1区。那从顶层设计上，从底层逻辑上，您觉得还有哪些我们值得去思考？
3: 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激励相融，就是我们是不同的主体。什么时候能使我跟你合作呢？就是我跟你合作的那个收益最终呢要流到我这里来。如果不能流到我这里来，或者说是流过来以后无法进行监测的，所以我没有动机跟你合作。这就是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我只有用我的比较优势跟你合作，那么呢收益呢才能回到我这里来，同时呢你又不会吃亏。东北超给我们提供了合作交流的一个平台机会，但是我们要合作的可能是要产业呢比较优势的匹配，这个呢可能未来呢转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吸引力。我觉得底层逻辑呢，从我们的经济墙上来看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的问题，我们去摸索促进一个人的情绪消费、经济消费的那些点在哪。第二个我认为呢底层逻辑就是就业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制造业的就业向服务业的就业的转换过程中呢，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有一个叫鲍姆尔悖论，是说呢它的工资率呢实质上会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赛事，通过这种交流，我们看服务消费实质上呢工资率呢和效率呢能不能通过发展 AI、 发展数字经济呢同时呢解决这个鲍姆尔的悖论。服务业的就业呢它不太讲规模经济，它不是说我服务的人越多越好，它实质上更加讲的是分工的经济、专业化的经济。这一块呢实际上会给东北呢我认为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
2: 实际上是每个地方都想做到有自己有特色的地方，东北超我们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它就是它和足球是 DNA 是一样的。因为足球的本质是什么？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足球的背后，它讲究的是第一是规则，第二是法治，第三是合作。而我们东北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起源地之一，这一方面是它的这个产业功能和东北人的文化里骨子里都流传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当这个东北超起来以后，为什么东北人对它这么热情和这么投入，它背后实际上就击中了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对规则、对法治、对合作的这种精神的这样一种在他心灵里面的一种这种共鸣。
1: 穿越山海共赴热爱，这种热爱正在吸引着更多的人重新的认识东北、走进东北、建设东北。
0: 自5月开赛以来，众多东北籍的文艺体育工作者助阵东北超，通过暖场演出及现场互动等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赛事的关注度与文化氛围。
5: 接着奏乐，接着奏乐。
0: 而对更多普通人来说，东北超给众多离乡的游子一份回家的期待，也给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串门的机会。
5: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0: 曾几何时，东北孩子的成人礼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这句网络热梗折射出东北地区人才外流的无奈。如今在整装东北的口号声中，一场场激情澎湃的足球赛事不仅点燃了黑土地上的体育热情，更让回家成为新一代东北青年的成长注脚。沈阳市人社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博士现场观看东北超的开幕式和比赛，惊喜、期待、幸福这三个关键词成为博士们对这次沈阳之行共同的评价。
6: 我觉得现场非常的燃，沈阳是一个幸福感非常高的城市，如果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这边安家，应该能很快的融入这个东北的环境。
0: 事实上，这份热情正在吸引着来自远方的兄弟，几乎在每场东北超的比赛上都有来自江苏的助威团。当苏超助力东北超的口号响彻在东北大地，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诠释着东北正在展现出全新的吸引力。那么如何才能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让东北从送别地变为向往地呢？
1: 东北超给了东北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那刘先生，我们怎么让这种因足球而起的这种团圆时刻啊，能给大家的这种链接感也好，归属感也好，能让它更强？
2: 我们东北超提供的也就是实际上给每一个东北的这个人民和家乡人民提供了这样一种自己的心灵的这个向往，是一种东北人民的情绪价值的舞台，这是东北超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当所有的外乡人都能看到在东北的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能够进行公平公正的交易，能够在每个地方都能受到热情接待的时候，这种软实力就能让东北的年轻人有自豪感，有归属感。那这个时候他的回归就不是说你拽着他回来，而是他从心灵上他就愿意回来。
1: 魏先生，您觉得怎么能够让曾经比如说东北孩子的成人礼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那些南去的孩子们能够北归，真正的留在东北？
3: 确实呢，这十几二十年来，东北大量的人才呢奔赴到全国各地去了。但是这个呢要分两个层面上来看，归根结底要问他去干嘛。你比如说不是说北京的孩子他都愿意留在北京的，如果我想做机械制造，可能我想去深圳，如果我学的是金融，我可能想去上海。要想把人才留住，首先得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我相信没有一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东北首先需要梳理出来在未来它如何抢跑全国的经济。我认为呢，资源本身是一个比较优势。第二个，东北人有着得天独厚的工业基础，这个基础到目前为止它怎么转换成人工智能的抢跑优势。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们还需要一些普适型的一些人才，这就需要我们来所谓的投资于人的时候呢，搭建我刚才说的基础性的服务消费的设施，把外来的水变成我内在的修坝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呢，未来呢会给我们东北留住自己的人才，同时呢吸引专业性的人才呢，可能提供两个体系。
1: 那么在引流方面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就举办的村超一直表现得非常非常亮眼。那村超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连线前方记者。
7: 我觉得他最大的经验就是政府的引领，政府的这种为民服务、为民谋幸福的动力，然后老百姓跟政府一块齐心协力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成功了。因为榕江是2020年最后一批脱贫县，以前榕江的这个产业主要是木材，在村超出现之前的一两年的时间，就是政府一直在尝试找到一条新路，在尝试了5次以后，第6次村超才出圈。而村超的名字，他当时取的叫贵州村超，他不是取的是叫榕江村超，他表示了一种格局，形成一个品牌。 牌，它既是荣江的品牌，也是贵州的品牌，所以春超成了一个引流的一个很好的 IP。
1: 好的，罗宇，我们看到东北超如何利用足球啊，让更多的人对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这儿的人产生一种好感呢？我想这应该是足球产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2: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个特别好。球王贝利有句话，他说足球这个项目和别的项目不一样的地方是足球里面热情是一切。我想东北超能够给我们带来

0: 大家每周都有一个期待，同时在这个里面又通过整个球场内外的互动来产生这种共鸣和共振，这个时候产生了对人的这种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这种推动力，是别的项目和别的产品有时候是不能取代和不能这个替代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过程中，让它变成长期的经济增量，最后同时还转换为社会资本，这个是我们做这样的城市联赛背后的最可观的这个价值所在。
1: 一场足球的狂欢吹响了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号角，那么该如何解读东北超里的振兴密码呢？
2: 票根经济的背后，考验着城市能否承接住流量背后的泼天富贵。为做好赛事保障工作，各级政府主动作为，一场场足球赛成为撬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主动实践。
3: 东北超可以说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压力的测试。在这些摸索当中，辽宁省它也是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举措。比如说呢，在辽宁体育局的附近有一个办公室，它是专门来接待四省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文旅的从业者，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协调一些问题，包括票根经济该怎么玩怎么落实，包括咱们这种电网公司也是会专门的去围绕着东北超去解决一些小微企业的一些问题。经过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压力测试，我们可能走通了很多区域协作的一些路径，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一些对接的通道。
4: 东北超呢，对这个吉林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的促进呢，核心在于倒逼城市管理者以用户思维提升响应速度和服务意识。长春赛区呢，针对球迷抢票难、节目少的这个吐槽，一周内呢迅速优化售票方案，并面向全社会呢招募展演节目。这种听劝的这个快速响应呢，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的缩影。第二点呢，就是公共服务的精细化。长春城管呢，构建赛前整治、赛中保洁、赛后复原的闭环体系，靶向清理栈道经营等乱象。
5: 在赛前的几个月之前，政府呢就成立了赛区的执委会，统筹推进了这个场馆的改造啊、竞赛的组织、还有安全保障等等的工作。比如说哈尔滨的这个主场叫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他们就把草坪啊、以及灯光啊、座椅啊、还有功能房全部进行了维修的改造，也是政府希望能借助这样的赛事来拉动经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6: 在场外的这种保障上，各个部门基本上是全力以赴，比如说是公安、交警，他们在奥体周边临时增设临时停车区，电力啊、通讯、卫健、消防全时段的在岗保障，然后多部门它实是形成了一盘棋和一体化联动。
2: 以赛事为压力测试和展示窗口，让球迷检验城市的交通、安保、住宿、餐饮等综合能力，而这正是营商环境最核心的软实力。东北超一子落满盘活，一张最高票价19.9元的球票正在成为激活全域资源的整合器，也是全面振兴东北在文体旅领域的一次生动演绎，更诠释着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那么究竟该如何激发整个东北区域面向未来的系统活力呢？
1: 刚才我们几位记者其实从各自观察的角度说了一下一个城市办足球赛需要注意些什么，但刘先生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城市要想办一场球赛有多难？
0: 可以说我们走过的这些城市超级联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来看，可能是他们过去办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比拟的复杂度和挑战性。我们做的赛事都是从一开始，我们的赛事都是足球、文化、旅游、城市、人民综合发展的赛事，在这样的综合性的赛事里面是一个社会治理工程。那么我们要把行政力量当成躯干，当作是定海神针，但同时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专业问题、协同问题、整合问题，这个就能充分地发扬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和特色，把这样一种体育赛事的最大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和最优化。
1: 那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一张球票最贵的19块多，一场6万人，这一场球也才120万，球票很明显是不挣钱的，这个钱收得回来。

0: 实际上城市啊，发展体育经济，归根结底啊，要把它办成呢可持续性的，对城市有用的，一句话就是外生流量的内生化问题。刚才短片中您看到了，出场的时候天空中飞了很多这个凤凰。实际上呢，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沈阳做过调研，那个凤凰的那个厂子呢，实际上呢是全国独一份的，能做这种机械凤凰，然后飞上天了来做的。这个东西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沈阳、辽宁、东北，它有着非常强的原来的制造业的基础，然后呢和现有的人工智能呢相结合。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办一个赛事，最终要促进的或者要展现的要实现的是城市优势产业未来能不能借助一场赛事，能够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使它发展的更好。北京的那个亦庄连续2年办了，也是办了一场赛事，
1: 机器人马拉松。
0: 机器人马拉松为什么要办机器人的马拉松？很显然亦庄想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呢，我需要流量，需要注意力，需要普通百姓，也需要投资人的一个眼球。那么这场马拉松比赛的门票是多少还重要吗？我无非是想用门票用赛事告诉你我的优势在哪。我把整个赛事变成了一场原来要在实验室要在教室里做的路演。那么东北的足球完全也可以借鉴这个思路。那么我赛场内是人在踢足球，我赛场外我在哈尔滨跟沈阳能不能搞机器人踢足球，我同时转播。实际上我们希望呢，通过一些很好的设计，我要吸引的呢是我想发展的，我渴望发展的那个赛道的注意力。
1: 这个夏天不只有东北超，当然还有世界杯。其实全世界球迷对于足球的喜爱啊，都是互通的。那在举办类似的草根联赛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呢？我们一块来听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2: 遍布全国的草根足球体系支撑起日本足球的发展，优秀的地方业余球队可以通过升级体系进入更高级别赛事，甚至迈向职业联赛。这种从社区到职业的发展路径成为日本足球长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3: 法国有类似东北超的平民化足球联赛，全国拥有约1.2万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每个周末举行约3万场比赛，并与法国杯等职业联赛相衔接，为基层球员提供上升通道。业余联赛不仅能拉动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更是促进基层治理、培育足球文化和激发地方活力的重要赛。
4: 正在举办的世界杯给加拿大很多城市带来了新机遇，连接起旅游、餐饮、交通、住宿、零售等一整条产业链，扩大了国际旅游，吸引投资、创业、就业。加拿大借世界杯连接世界，东北借东北超连接区域。虽然舞台不同，但发展逻辑高度一致。球赛结束后留下的不只是更新的球场，更是长期发展的动力。
1: 你看，我们说这个法国、日本基层足球联赛也很热闹嘛。对于这个推进我们这种，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职业足球，或者说一个国家踢进世界杯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
5: 法国和日本这个例子就解释了我们在足球发展中，我们叫金字塔理论，就是说金字塔的下面的底座越长越宽，那么它的塔尖越高。那么这个底座的长和宽是怎么决定呢？一方面是踢球的人口，到场内踢球的人口，但同时也是看球的人口，也是这个参与足球的这种管理者、经营者、传媒和赞助商的这个人口所组成的。那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法国也好的青训和日本的青训，大家可能想到搞青训就要盯着孩子，但是别忘了最能影响孩子踢球的不是教练员，是父母和家长。所以我们各地陈超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最重大贡献之一，是吸引了大量的从来不进球场的父母进了球场，然后吸引了很多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进了球场。当你到了现场以后，你对足球的这种感受和热爱不同了以后，那么你的孩子来参与足球，那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我们东北超的这场文旅领域的一个实践，我们如何能够助力东北全面振兴这盘棋？
0: 我把它总结为，在软能力赋能硬产业方面能不能领跑全国。东北有自己非常强的叙事能力，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本，同时呢，东北有自己非常好的硬产业的基础，能不能在未来通过这个赛事更好的更先的形成精神消费服务消费的新的这种经验，同时呢赋能自己的硬产业，把软和硬结合起来，我觉得呢这是我们东北搞全面振兴的一个新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5: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因地制宜，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就足球的这个项目它背后都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我们要把握好特色和规律之间的平衡点。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朝阳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7月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调研组到沈阳市，就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质改数转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意见建议。
1: 近日，我省出台新型储能支持政策，同步启动“十五五”首批新型储能项目遴选，推动新型储能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健康发展。
2: 关于支持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通知近日印发，推出3方面13项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布局、市场激发活力、制度规范建设，全力推动新型储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价值驱动。政策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支持液流电池、压缩空气、飞轮、锂电等多种储能技术路线规模化发展，支持熔岩储能、氢储能等储能示范试点。在布局上，将抓大放小，在新能源富集地区和电力负荷中心等关键节点，规划建设一批容量不低于10万千瓦的大型独立储能电站。鼓励新能源配件储能转为独立储能，在支持技术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应用场景。
3: 通过进一步的健全电能量，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持续完善电价政策和容量补偿机制，全面构建新型储能政策体系，保障的项目合理收益，增强投资者预期。
2: 政策明确，独立储能电站既可参与电能量市场低充高放，也可以通过提供调频、调压、黑启动等辅助服务获得收益。同时，我省聚焦电力系统调峰缺口，正式下发“十五五”第一批新型储能建设规模，综合优选安全、高标准、高性能电站，鼓励常识且具备本质安全特性的储能技术，严格项目管理制度，严禁倒卖路条和跑马圈地，护航新型储能规范有序发展。
3: 立足辽宁电力系统运行实际，加快项目建设，缓解系统调节压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安全，促进新能源高效消纳，支撑我省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报道。
1: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即将在苏州开幕。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完成跨馆开箱、逐项点胶核验，布展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4: 时隔20年，大家盼望着的、期待着的姑苏繁华图终于跨越千里回家省亲了。那我现在呢，就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的特展布展现场，在我身后正在

0: 开箱合验的就是这次特展的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那么稍后呢，随着工作人员一寸一寸的舒展，这幅长卷呢也渐露真颜。再有几天，重办特展就即将开放了，市民游客就能从这些浓缩了江南千百年烟火的书画之中，读懂那份独属于苏州的盛世风华。
1: 除了国宝展品《姑苏繁华图》外，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也将限时回乡，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在展览中再度聚首。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苏州博物馆对展陈空间进行了升级。
2: 原本呢，我们是进门先往左转，现在呢，我们进门调整为往右转，这样呢就可以把每个手卷按顺序来观赏，尽量呢就不走回头路。在展柜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展柜的柜内的展台都进行了一个加长，那么最长的一个呢有13米，就是专门用来放我们的《姑苏繁华图》这一件。
3: 我们看了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呢，为了这次展览，他们这个颇费苦心，专门调整了灯光，然后定制了很多的这个横横式的展柜，科技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我们辽博的文物在苏州博物馆展出，我们特别的放心。
0: 这样一场大展，早从今年3月开始就牵动着我们辽苏两地媒体的目光，我们提前策划，持续跟进，互通有无。那么现在开展在即，作为一直跟进的媒体人，我们心情也非常的激动，
4: 就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一次呢，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这个记者的这个身份，把这一份跨越20年的这个文化的重逢，能够生动的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市民，通过我们的报道，推动我们两地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交流。
1: 本台记者苏州报道。
5: 梅京雕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原料梅京质地温润，韧性独特，又称梅玉，多产于抚顺西麓天矿的梅层之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梅京雕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鹏在16岁时第一次与梅京接触，便被这种黑石头轻盈细腻的独特质感深深吸引。
6: 特别轻，它这其实就像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因为就是因为它是松木形成的。你看它这个纹理吧，特别细腻。
1: 梅京材质特殊，对工具和手法要求极高，市面上的成品刀具都不适用，匠人需要自制全套雕刻刀具，这也是入门学徒的基本功。
6: 由我光磨这个刀和师傅学习就学了半年时间，就是师傅告诉我最基本功就是磨刀，你这个刀要是磨不好，你这个梅京就永远出不好。
1: 把刀具手艺雕刻技术练扎实后，新难题又接踵而来。梅京成品通体纯黑，色彩单一，很难第一眼抓住大众审美。为此，吴鹏摸索出了一套破局方法。
7: 像我手中这个扇子，还有名字吗？
6: 吉祥如意。因为这为什么叫吉祥如意？就是因为它鼻上卷个如意，象本身就吉祥，组合在一起叫吉祥如意。用一些其他材质去掩盖这个黑色，就是包括一些小饰品。
1: 注入巧思和心血，能为每一块黑色梅京赋予多彩的灵魂。吴鹏的作品《旧物葫芦祥云宴》斩获天工奖、百花杯等多个奖项，近年创作的《荷塘清韵》更是在辽作馆首次公开展示。吴鹏深知传承是非遗的命脉，他还走进文化夜校开设梅京雕刻工艺课堂，让更多市民体验学习这门传统技艺。
8: 感觉平时这个非遗这些项目距离我们老百姓都非常远，然后今天呢就是特意过来想参与一下，然后也想这个感受一下我们非遗传承这个文化的一种感觉。
9: 我现在正在夜校体验非遗的梅京雕刻，看似简单的打磨跟雕刻，实际操作起来都非常考验耐心跟手法。这堂课也让我感受到，走进日常生活才是非遗最鲜活最实在的传承。
1: 本台报道。
5: 闻讯而动，辽宁各地加强雨情监测，开展隐患排查、农田排涝、人员避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现在来到的是本西满族自治县的南甸水文站。那据了解呢，昨天这里的最高水位已经到达了263.86米。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那个水尺，最高的水位的时候是在0.53刻度左右。那目前呢，已经下降到了0.50左右的刻度，水位呢是在平稳。

0: 的回落当中，
1: 于8日12时达到洪峰流量，实测洪峰流量为270立方米每秒。我们采用了流速与缆道、走航式 ATCP、无人机测流等多种监测方式进行对比监测。
2: 这里是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吕家村，可以看到昨天呢，因为强降雨，雨水呢是夹杂着淤泥，把村里的河道是堵塞住了。现在村里呢正在组织村民对堤坝进行加固和加高。
3: 一会儿我们还要到起壁机室打开闸房，放一部分水，增加我们水库的库容。
4: 受强降雨和海水涨潮顶流影响，大连庄河市栗子房镇万亩农田被积水浸泡，部分堤坝被冲毁。目前被冲毁的堤坝已进行加固，农田清淤排涝工作有序进行。
5: 南部这个沿海地区的灾情啊比较严重，水田应该是1万亩左右啊、那个旱地啊应该是5000亩。
6: 我现在在双岭村双石县2号桥，因为昨天的大雨，现在漫水桥的桥面已经过水了，工作人员呢也正在开展巡逻，对桥面封锁，确保了村民们的安全。
7: 目前我县22名县级包保领导已深入所包乡镇，793名包保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252支共5999人的抢险队伍及抢险装备已全部整装待命。
4: 7月7号至8号，丹东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八一水库从7号晚间开始启动提前泄洪作业。
8: 进行这个提前这个腾库，以安排库管员对这个我们库区范围内，垂钓、露营等外来人员，进行劝离，保障这个水库安全度汛。
4: 未来一周，丹东市还将会有3轮强降雨，当地将聚焦水库预泄、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本台报道。
9: 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能见度也会明显降低。雨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雨天行车安全第一，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时，遇暴雨大风要立即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房屋内避险，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自行车倾倒等情况。雨天驾车出行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避免急刹急变道。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不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要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优先。雷雨天气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不要触碰护栏、铁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金属设施。遭遇积水被困、树木倒伏等险情，严格遵循先自救再求助、保人身弃财物的原则，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想办法求助。
9: 近日，本溪市公安局名山分局名山派出所民警快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类电信网络诈骗预警，成功保住辖区居民李女士10万余元积蓄。
10: 当日，本溪市公安局名山分局名山派出所民警连俊杰接分局反诈中心指令，辖区居民李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1: 突然间就来了一个电话，完事说我在那个小视频里头，那个又就是要扣我钱，就月月扣。这个时候我就寻思，那不能让他月月扣我，完事他就管我要银行的四位数，还有那个取钱的密码。我说完以后呢，我手机就黑屏了。
12: 到现场之后，发现报警的手机已经黑屏了，屏幕上显示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但由于报警人当时的居住环境没有卡针，所以我只能用损毁手机的方式阻断他的联系。在经过报警人同意之后，我将他的手机损毁了。
10: 随后，民警陪同李女士前往银行核查账户。由于处理的果断及时，李女士成功避免财产损失。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对来电号码进行追踪，继续办理该案件。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依然多发高发，犯罪分子往往通过远程操控手机来实施诈骗。这种诈骗方式转账速度快，止损难度大。
13: 在此呢，提醒广大居民一定要牢记，
0: 未知链接不要轻易点击，陌生来电不能轻信，个人信息呢也不要轻易透露，转账汇款时一定要多多核实。我们公安机关也会继续本着以防为先、以打促防的工作理念，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4: 多一人知道，少一人被骗，守护您的钱袋子，我们共同努力。本台报道。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主持人。
1: 哎，赵阿姨，
0: 这都几点了，这男嘉宾还不来呢，那我们不录了。
1: 你们别不录啊，赵阿姨啊，您说您一共十个老太太来相亲，都有九个老太太牵手成功了，今天呢您也加把劲儿，争取牵手成功，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0: 这孩子，你这是拿我凑数呢？
1: 不是拿您凑数的，您说您的眼光太高了，没有一个老头儿相中，今天来的男嘉宾可以说是老优秀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黑一白，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来六个人啊？
1: 俩人啊。
0: 这孩子话说的像来六个人似的。
1: 我就是形容优秀嘛。您等一会儿。
0: 行行行，那天冷道滑，你让他慢点走吧。
1: 好，您坐一会儿啊。
2: 老宋，我说我就别去了。
3: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说你干啥呀，你这时候你打退堂鼓，你

0: 也不养了，我养个猴吧。最后他出现了。
1: 别说那没有用的了。今天呢，也是对咱俩这么多年一个总结。比完以后，咱俩以后就再也不比了，必须分出个高低。走。
0: 老宋，是那个人不？
1: 那个，你回去吧。
0: 我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
1: 趁天亮天黑，你该走丢了，回去吧。
0: 不，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1: 小王啊，
2: 你俩怎么才来呢？
1: 不是，他要回家，你让他回去吧。哎呦，
0: 我捯饬捯饬，我来跟他竞争一下子。
2: 那个两位大爷，今天呢你也看着了，赵阿姨呢长得也特别漂亮，也特别优秀，你俩可把握住啊。啊，
1: 几期没牵手成功？啊，
2: 九期了。
1: 九期都没牵成功，那他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0: 那肯定是有问题呗。
2: 啥毛病没有，就是择偶标准呢高，无论是文化呀、诗词歌赋啊、音乐呀、长相啊，都特别挑。
0: 呀，那我准备的太丰富了，我这先天条件得这呢。
1: 那我没事，我都把关于《西游记》的所有书籍我都收集全了，我就来防备这些事儿。
2: 啊，有准备就行。
1: 对，有准备。
2: 赵阿姨准备了不少问题，所以说呢，你们俩加把劲儿，有一个牵手成功那就行。
1: 那妥。
2: 我呢，给你俩使眼色，完了你看着点，好吧
1: ？OK，
2: 进来吧。
0: 这个事儿我定了。
2: 灯光音响，咱们做好准备啊。咱们，你俩干啥呀？回去。啊，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咱们马上录。哎，大爷，啊，干啥去啊？回到位置上。
0: 你说你也不说明白，你说这这，
2: 快快快快回来回来，
0: 看图说话，那家伙事是你的。
2: 都准备好没？行了啊，加油啊！啊，
3: 既然二位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我宣布，老年相亲节目《最美不过夕阳红》现在开始。好，哎，两位大爷，我先说一下规则。我们相亲过程当中，男嘉宾会经过自我介绍、接受问答、爱情陈述等几个环节的比拼，最后得分超过50分的，将会有机会和我们赵阿姨牵手。那么现在，说出你们俩的爱情宣言，啊，好不好？
0: 那我先宣一下子呗。
3: 程大爷先来。
0: 我的爱情宣言是：女嘉宾，看你是蒹葭苍苍，白露上霜，你是佳人，我血气方刚。
3: 好。
1: 美女看不少，除了歪瓜就裂枣，放眼海角天涯，此处有我芳草。
3: 好。二位大爷都说出了各自的爱情宣言，接下来请女嘉宾还有亲友团打分。先可程大爷先来打分。好，程大爷是20分，接下来是宋大爷打分。啊，宋大爷是15分，看来女嘉宾和亲友团对程大爷挺看好。
0: 回去吧，要不然一会儿你容易丢人呢。
1: 别的，下面是不是还有环节呢？
3: 有啊，
1: 有环节我就坚持，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手。开始，继续。
3: 好，那么下一环节是自我介绍，开始。
0: 我叫程大碗，今年65岁，家住三河浦村。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自个一人花钱花不了。我靠我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把我的女儿送进了大学，然后呢考上了博士。我是衣食无忧啊，女嘉宾。我的生活特别有情调，平时呢爱喝点果酒。我觉得喝果酒啊，你就跟我学，嘴要不喝紫了豪青的，那根本就不上劲儿。哎，睡觉前呢，现在还有个习惯，不喝咖啡不行，必须整2杯，要不然睡不着觉。不知道是不是毛病。
1: 你那是浪的，介绍上多磨叽。

0: 那你说，你说，你说，
1: 我呢叫宋有才，是上个世纪50年代呀、啊，中国制造的，采用全人工智能，经过了60多年的不停运转呢，我这各零部件啊还算齐全，属于信得过产品，到目前保持70%新。我这产品呢，如果你不满意啊，可以包退包换，磨砂面黑漆。不烧油不烧气儿，一天2碗大米粒儿。完事儿。
2: 好，两位大爷
1: 你看看，
2: 介绍完了，
1: 完事儿。
2: 那么女嘉宾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两位男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淑芬，这个今年刚退休，没啥要求，就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儿。我这人优点不多，缺点不少，饭也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弄，都老伴儿给惯的。哎呀，就是说白了吧，就是懒。反正希望男嘉宾多多包涵。
4: 我要是我的话，我特别包涵。懒点不是病，那是富贵命。生命在于静止，我比你还懒呢。但是咱条件好了，不用整饭，花钱下馆子呗。
1: 那个女嘉宾，你的意思就是，凡是伸手这活你都不能干呗？那我问一下子，就假如说一会儿咱俩牵手成功了，一会儿牵手时候那个手你能不能伸出来？如果这个手你能伸出来的话，我觉得一切都不是毛病。我这人最大的毛病，我就愿伺候人，就别说伺候人，我就伺候那老母猪，我都能伺候到400来斤。我告诉你，
4: 哎，不是，你是来相亲来了还是喂猪来了？你啊，你说这话女嘉宾能爱听吗？
1: 我就做个比喻，
4: 陈行给你打的分少，
1: 再吧唧。女嘉宾不是那种胸怀的人，她能理解我比喻，对不？
2: 行了，那个两位大爷，你俩也别吵了，咱们毕竟是相亲的，对不对？
1: 对。
2: 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知识问答。这一环节呀，
1: 知识你要提知识，我告诉你，我这一摞书我都拿来了，他跟我比不了。
4: 拿得起书有啥用啊？现学现卖呀、啊！啊，我这是满腹经纶。
1: 你可拉倒吧，要不咱俩先整一下子。
4: 等我看看，
1: 先整一个，
4: 你整一个，不是知识问答吗？
2: 对，
4: 我俩先考一下子啊。
2: 你俩就先别，
1: 你别管，这是我俩之间的事儿。
2: 先，
1: 我先分个高低出来，你不嘚瑟吗？
4: 老宋，你看着啊，我给你整个幼儿园的哈。说幼儿园，买了5斤苹果。
1: 5斤苹果。
4: 一个孩子分7个。
1: 7个。
4: 少5个。
1: 少5个。
4: 一个孩子分5个，多7个。请问这些孩子能打起来不？
1: 我想打死你。这是啥题呀、啊？
4: 我就问
1: 老师，在那就打不起来。
4: 那你没打出来呀、啊？
1: 我给你，我出你出一个，
4: 来吧。
1: 说，高速公路上有一台摩托，第一个小时呢，以每小时120迈的速度在行驶，第二个小时以每小时240迈的速度在行驶，第三个小时以每小时360迈的速度在行驶。问。这台摩托在哪儿买的？
4: 去这俩去了。
3: 他就是没了。
2: 那个，两位大爷，你俩这题吧有点任性。那咱们淡定一点，赵阿姨也不想听到你们这些题，还是由我来考好不好？赵阿姨，
3: 好。
2: 这样啊、哦，答对了有10分，答错了咱们不扣分，好不好？那个宋大爷还有程大爷，听好题，
1: 出点简单的。
2: 好好，
4: 眼巴前的大导演的，
2: 加把劲儿啊、哦。那么先是那个宋大爷您来
1: 啊啊，
2: 好，请听题。说马拉松的长度是42公里左右，那么请问一个选手跑完

0: 马拉松全程需要多少里？
1: 108000里。
2: 人家问的是马拉松。
1: 马拉松啊，我听唱了，我以为说孙悟空呢。我这《西游记》看多了。看啥了？
0: 我考程大爷吧，还是？
2: 是翻，你咋不翻丢了呢？你，
0: 程大爷，那个你来啊！哎，众所周知，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
2: 对。
0: 那么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2: 喜马拉雅山。
0: 那个我说风啊，
1: 对，那
0: 风，
1: 那我知道，我现在答来得及不？
0: 你知道来得及？
1: 那你重问，
0: 你知道了是吧？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对不对？
1: 对，
0: 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1: 青藏高原。
2: 啥玩意儿？你听谁说的？
1: 亚拉呀。
2: 他咋说的？
1: 亚拉说，那就是青藏高原。你得让亚拉说完呢。
0: 亚拉先说完呗。
1: 完了。
0: 咱们那个还是换下一话题吧，好不好？咱们来点抢答题行不行？
1: 好的。
0: 抢答题这样啊，我再换点题啊，赵阿姨。
3: 好。
0: 抢答题呢是谁先抢到了谁回答，答对了加10分，答错了扣5分。
1: 好的。
0: 请听题，请问传说中化蝶的一对情侣是谁？
2: 梁山伯与菊花台。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对了。
1: 你咋不说梁山伯与周杰伦呢？
2: 我整串台了是吧？
0: 这一道题呢，宋大爷得了10分，你扣了5分，请接下一话题。啊，那么历史上对媳妇儿最好的人是谁？宋大爷想到了，宋大爷回答。阿姨，
3: 主持人，那个，
2: 记住个好了你。
3: 我想提个建议啊，两位男嘉宾，可能你们俩是为了活跃气氛，刚才出的这些题呀、问答题呀，可能都这个门槛比较低。那么接下来我看这嘉宾都带书来的，人家是准备好了呀，咱们能不能考点文学方面的常识？主持人可以吗？
0: 可以，
1: 那
0: 个
1: 那是什么题呀、
3: 那个
1: 是必答题还是抢答题？
0: 抢答题
3: 吧。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啊，请听题，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1: 不知道。
2: 你哪像个欠似的你呀、
1: 啊？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0: 好，下一题。
3: 男嘉宾，请听题：身无彩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什么？
2: 他也不知道。
1: 你咋这样呢？别。好的你不学，就在这一方面咱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对了，
0: 加10分。
1: 我问一下子、谁答的？
0: 不你说的吗？心有灵犀一点通吗？妈
1: 呀，答对了。
2: 不是蒙的也算呢。
0: 不管
1: 的，我正儿八经答的。
0: 不管蒙不蒙，经过这一环节比拼，宋大爷35比15。那么进行下一环节，女嘉宾自由提问。
3: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接下来呢，我再问的问题就跟现实有关了。
2: 对对，整点现实。
3: 我是说，假如我跟二位其中的任何一位牵手成功的话，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2: 我能给你特别幸福的生活。现在咱生活好了，咱俩能牵手的话，一天都不在家待着，知道这啥吗？ 车钥匙，而且是房车钥匙。我带你全国溜达，全世界溜达。不一首歌唱的好吗？我要带你去那浪漫的土耳其，
1: 顶天是从皇姑到铁西。你别听他忽悠，就你那破车还想出国呀？早上从家把我拉到这儿，连个减震都没有，都把我点上吐了。我早上吃点海参、鲍鱼、龙虾都吐出来了。那鲍鱼吐出来活的呢，他还伸手抓呢。
2: 别听他扒瞎，我这满手金戒指都回不过来弯，我能装那玩意儿吗？我能装那个吗？
1: 显啥呀？显摆这些东西多庸俗！女嘉宾是这种人吗？多恶心啊！我有这么多银行卡，我跟谁说了？啊？女嘉宾，我也就是让你看看，我显摆了吗？低调点儿，好不好？
2: 都是信誉卡吧？
1: 全是储蓄卡。
3: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男嘉宾啊，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也许是你们误会了。其实呢，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话是说，我这个人啊是比较喜欢朗诵诗歌呀，听听音乐呀。哎，
2: 那咱俩太合拍了。我跟你说，音乐这块啊，一点说都没有，吹打弹拉我啥都会。
1: 我告诉你啊，在朗诵诗歌上，我获得过我们县里第二名。这样，我当场就给你来一个。嘉宾，你出
2: 来，我也给你展示一下子。
1: 哎，你上一边去，早晚都得走这一步。你看看，你这样啊，我就在你面前声情并茂的给你朗诵一首啊，我给你朗诵一首，你就看着就行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0: 咱是相亲来了，不是打架来了。
3: 主持人呐、啊，
0: 被人看，哎，
3: 我那个我的话问完了，再问都有生命危险了。
0: 那么，既然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那么进行下一环节，请赵阿姨和亲友团们打分。首先呢，给程大爷打分，啊，20分。来，给宋大爷打分。好，每个人各得了20分，但是。前面宋大爷得了35分，加在一起是55分。那么大家恭喜宋大爷和赵阿姨有了牵手的机会。
2: 恭喜你们！
1: 不好意思啊，
2: 啊，你还牵手了你？
1: 哎呀，你丢人了，不好意思。
0: 来，男女嘉宾各上前一步，请大家静候赵阿姨的答复。
3: 停，男嘉宾呐、啊哎，我可以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吗？
1: 行。
3: 你咋长这么黑呢？
1: 因为我不想白白的活一辈子。另外呢，我还想暗中保护你。
3: 男嘉宾很幽默，也很优秀，其实我很欣赏你，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乐观向上，很积极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嗯，其实你特别优秀，你能找到一个比我还好的人。
1: 哎呀，不早了，这一年早就给我累完了就行了，到你这儿我就停了，再也不找了。
3: 不是，男嘉宾，我是说你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
1: 哎呀，你配我八个来回带拐三个弯的。
3: 我是说呀，我们俩不合适。
1: 那我明白了，分儿得够了，没看上人儿。这应那句话了，我本将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沟渠，你来吧。
2: 哎呀，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半道杀死一匹黑马。对，女嘉宾。我这条件你也看着了，
3: 不是不是，
2: 这一块咱没毛病。
3: 我知道。
2: 那个，你有啥要求你就说，我尽量满足你。
3: 没有没有没有，男嘉宾你可能误会了，你们条件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
2: 不是，你有啥条件你提，没事，我尽量满足你。
3: 我真的是不行，你看我这个人吧，无儿无女的，我。
2: 那你就想找个儿女双全的呗。但是我有姑娘没儿子，你看这差点。
1: 我给你当儿子。啊。只要俺们老哥俩，你看不管谁，你能相中一个。我这人吧，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儿。你只要相中他了，我都祝福你们。你就相中一个吧，要不你也孤苦伶仃一个人，不也不好处理这事儿吗？
3: 不是，我们家我啥事儿都做不了主。
2: 那没事啊，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做主也可以呀。
3: 我们家都我老伴儿说了算，
2: 那听他的也行，把他叫来。哎呀，
1: 就这样，让人老伴儿来，毕竟老伴儿是人主心骨。
2: 你老伴儿你啥？
1: 谁？
2: 你离婚没离透啊？
3: 没离呀。
2: 没离，你上这扯啥大咧？我一把城里人真敢玩，这大岁数你耍猴呢？跟我完美解释，要不然我跟你说，今儿我今儿你谁也过不去，我告诉你。
1: 行了，让你把话说完，
4: 还是我替他说吧。我是他老伴儿，前一段时间查出点病，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倒是不怕死，我就怕我走以后啊，没人照顾他。年轻时候怕伤了他的手，不让他做饭，不让他洗衣服，家务活我全包了。我要用我的爱照顾他一生。没想到我可能要走到他头前了。老赵这个人呢，非常善良，也非常贤惠。我得病以后啊，没少为我的病操劳，包括这次来相亲死活不来，是我不吃药停止治疗逼他来的。两位老哥，我看着你们呢，我放心了，都是好人，非常踏实。老伴儿啊，人都不错，选一个吧。啊，
1: 就别选了，这是干啥呢？那还选啥呀？那咱俩不要脸给那叭叭，你说那境界跟人比不了啊！这啥事儿啊？哎，
2: 大哥，我哎呀，你这条蛇，你说我要有你的境界，我早就搞着对象了。
1: 行了，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参与这么虐心的事儿了。我也看明白了，要不就这样的吧。我也想好了，嗯，实在不行啊，那咱四个一起过吧。不是，咱四个一起过年， 这马上来到年根儿了，那两口来都来了，我们这儿。

0: 啊，还有一养一体化的敬老院，不光我们这两个老头，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太呢，每天都欢欢乐乐的。
1: 大哥呀，你说的是不是抱团养老？
0: 对，那一天可好了。我告诉你，大哥，就你这体格啊，你都容易把俺俩先靠没了。
2: 大哥呀，我觉得遇见啥事啊，要敢于面对，积极向上，无所谓的。
3: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怪不得前九期赵阿姨都没牵手，原来是这么回事。
0: 你看我说有啥毛病吧？嗯。
3: 赵阿姨虽然说没跟两位大爷牵手成功，但是她跟她老伴儿跟咱们三合浦村牵手成功了。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是最完美、最成功的，你们说对不对？这样，咱们每人一句话作为总结。赵阿姨，您先来。
1: 行，感谢两位男嘉宾，感谢三合浦村的父老乡亲们，能让我们有机会集体养老。新的一年马上就到了，老伴儿啊，我就祝福你，咱俩呢齐心协力，共抗病魔，集体养老，幸福快乐。
4: 好。
2: 我也说两句呗。我觉得啊，一个人好不算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新年了呢，就祝大家招财进宝。
1: 哦，好。
2: 再祝我个人吧，在新的一年啥事儿都比老宋好。
0: 你比我好不好这事儿我管不了，今天没找着，来年我还得接着找。趁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来年我抓紧要个二胎好不好？
2: 我觉得你自己投胎都没投明白，就别整二胎了，有请下一代。
0: 我就说着玩呢，天也不早了，上我们家吃饺子去呗。
1: 啊，行啊。
0: 你会剁馅子不？
4: 我会。
0: 擀皮儿呢？
4: 我也会。
0: 你和面呗？
3: 会。
0: 那你包饺子？
2: 那你干啥呀？
0: 我吃呀。走走，家里去，走走走，
2: 走
1: 走来走来。
0: 前面是二大爷不？
3: 吃饺子去。
2: 哎，整点酸菜馅的啊，不能只要馅儿，我告诉你。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0: 没错，
1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0: 是，
1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0: 哎呀，真好，
1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0: 是啊，
1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0: 对不对？行啊，
1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9: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

0: 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 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6: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 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

0: 那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脑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脑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脑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脑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脑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脑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脑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脑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脑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2: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我们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1: 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3: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3: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

0: 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赫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对吧？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一起来，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号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1: 七万七，好，这个是中的会，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2: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3: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

0: 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也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3: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2: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4: 傻子才会被骗呢。
3: 我是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5: 再接着打。
3: 好。
2: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6: 哎，对对，你敢吗？
7: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2: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3: 钱够什么？如果你就啊，
8: 警察，
9: 昆虫，
8: 闭嘴，老师。
2: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5: 他会好好改造的。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8: 喂，
2: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0: 什么？
11: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2: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2: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0: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2: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10: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2: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3: OK 呀。
12: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2: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10: 喂，小美，你在哪呢？
11: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10: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2: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4: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气保健。
15: 做人讲良心。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嗯、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什么黑都啊。
3: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进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两位。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 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2: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2: 哦、这真吗？
1: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2: 姐姐
1: 走、啊、
2: 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1: 啊、
2: 好人一生平安
1: 啊。
2: 有过
1: 也别唱了。快走吧，
2: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3: 谁来了？
1: 你看看
3: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6: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3: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4: 十八，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4: 去吧！
1: 哎呀，那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3: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4: 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4: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4: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2: 撸的木瓢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3: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呀。
2: 瞅着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啊。
3: 进来。
2: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3: 自觉。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2: 啊，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2: 还得绑上啊！
1: 这绑上绑上。
2: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
3: 啊，
1: 到点
3: 儿。干啥呀？
1: 快走快走，
3: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0: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0: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2: 什么呀？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2: 今儿有点多了。
0: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还有一点。哎，
1: 好嘞，好嘞，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
0: 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1: 你别墨迹，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快点儿。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2: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这不是
0: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搂。

0: 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6: 来，来，开始啊！
0: 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喝多了。
7: 今天奋底。
0: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怒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
7: 啊！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了不起！
7: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7: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0: 有觉悟。
4: 对，
7: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4: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7: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4: 哎呦，存货。
7: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4: 对，喝吧喝吧，
7: 酒咱别喝行吗？
4: 你别磨叽了，
7: 你这些玩
4: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换点，
4: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7: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
4: 好了。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7: 我是只猪。
4: 对了。走吧。
7: 那啥呢？
4: 快走啊！
7: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0: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不是，我让你别出来。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牛大、牛二、牛犊子。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3: 大哥，
4: 二弟，
3: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0: 再是，
3: 再来一个呢。
0: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2: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哎呀，
0: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2: 你

0: 管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0: 爷，
2: 快快快！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0: 二师傅，你说啊，
1: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快干，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0: Oh my god！
3: 小姐，我怎么办
0: ？Count down，OK，、okay?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哦，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0: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
0: 嗯。
3: 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
0: 嗯哼。
4: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
4: 啊。
0: 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
3: 啊，
0: 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
0: 啊！
6: 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6: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啊。
6: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6: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6: 前年。
7: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6: 老三。
8: 谁呀？
6: 啊，一个女的。刚才
8: 来。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
6: 啊？哎，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8: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6: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6: 不是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6: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6: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6: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6: 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6: 不是，我跟你
0: 说，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6: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6: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6: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
6: 嗯。
0: 洗手间在哪里啊？
6: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6: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6: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6: 啊，水有。
2: 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2: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2: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今。

0: 一油了，
1: 一油了，
0: 我走喽，
2: 这来，
1: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0: 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0: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0: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3: 哎，他来了。
1: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0: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4: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5: 那不溜达劲儿吗？
4: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烧了吗？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都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儿，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4: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1: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4: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4: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4: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4: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4: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4: 拜拜。
1: 绝我干啥呀？
4: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4: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0: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4: 乖，
0: 上早了。
4: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6: 啊，你好，你好 ，I'm JQ。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
6: 哦，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1: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2: 杰克，
1: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2: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1: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2: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1: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
2: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1: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2: 好啊。哎，
0: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2: 那呗。
0: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
2: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1: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2: 呀，这板好啊！
5: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2: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苞米，我给你指导指导。哎
2: 呦天，那苞米
6: 魏安子，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1: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2: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2: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2: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2: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2: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8: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去。
9: 起来，妈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8: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4: 你说，爸，
8: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4: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8: 对，
4: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8: 对，
4: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10: 说话
4: 爸，没有这样的。
10: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8: 对，
10: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8: 对，
10: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8: 一大嘴巴子踢了，
4: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8: 气的，
4: 怎么了？
10: 谁气你了？
8: 对门那个老王。
4: 王叔咋的了？
8: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4: 真的？
8: 什么玩意儿？
4: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8: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4: 哎。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8: 我保留罪证。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啊，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10: 姐姐妈，
4: 我谁王渣男？
10: 王叔回来了，
4: 王渣男，王渣男，王渣男。
11: 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4: 没有，没有，
11: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不见的骂我王渣男。
4: 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10: 对，哎，
4: 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哦，哎
11: 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师傅，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8: 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4: 是是是，
11: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8: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11: 领导今年高寿啊？
8: 61。
11: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8: 没吃过。
11: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8: 没看过。哎，
11: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4: 你别跑啊！你看，你看，没问题吧？
11: 你上没上过？
8: 没上过，
4: 白活了。
8: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11: 对呀，你看你
8: 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呦，
10: 我的妈呀！
11: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4: 对对对对对，
11: 他这都是人家。
4: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11: 对对对，
10: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1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4: 没有，
11: 我走我走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8: 这人叫牛顶着，
11: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了。
10: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的天，你说呀，
4: 快给爸量量血压，快给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
12: 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380，七院吧七院吧七院吧。
8: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12: 这样的事情说三遍。
8: 我摔了你，你信不信？哎
4: 呀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10: 上医院吧。
8: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4: 他看你？
8: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4: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8: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4: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10: 你说你这一天，
4: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哎哎，
10: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11: 舌头长你嘴上，刀血没了都。
13: 爸爸爸，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11: 100泰铢。
13: 100头猪啊！
11: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13: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11: 对，
13: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11: 你赢了。啊。我再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4: 王叔，哎呀，
11: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4: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11: 怎么了，
4: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11: 求我干嘛？
4: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11: 哎妈，姑姑，
10: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11: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4: 那不是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11: 我就不应该，我这那怎么办？
4: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10: 对对，
11: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10: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11: 您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呀，
13: 哎，等一下，等一下。
10: 谁呀、啊？
14: 老赵。啊，
11: 老赵。
13: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10: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13: 你爸爸是中魔了。
10: 你才见过。
13: 鬼了嘞。我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4: 啊、对不起叔啊，
13: 我跟你说啊，她是心魔。
4: 心魔、啊、
13: 她中了心魔。
4: 怎么回事啊？
13: 她就是不容得别人比她好。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13: 当然有好办法。
8: 你说叔，
13: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8: 你说
13: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怎么的？你也把人打这么个
4: 好，全力配合。
13: 好，好，
10: 好。王叔，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8: 不是，他就说呀，他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4: 妈呀！
13: 来了，
4: 爸，
13: 来了
4: 。爸呀，爸。哎、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哎、
8: 大夫来了。哎
4: 哎，我爸。
13: 老爸。
8: 小赵。哎呀，
13: 哎呀，你好。
8: 你还在那个机床异常拧螺丝呢？
13: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8: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4: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8: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4: 是吗？
8: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啊、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嗯，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啊？不
4: 是，哎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13: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8: 还看我全家情况？啊、
4: 不是真的吗？
13: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
8: 啊？胡说八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
13: 啊。老二二女。
8: 这老二。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10: 陈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1: 没有啊。
10: 哎呀妈呀，钱包！哎，
13: 怎么样？
4: 哎，蒙的吧？
8: 蒙的。
4: 叔，你蒙的吧？
13: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8: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10: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8: 哎呀，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13: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8: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4: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8: 准吗？那你说，
4: 不是怎么了？哎
10: 呀，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4: 你看，
8: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13: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8: 爸，下去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10: 爸，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4: 这神呐、啊！
13: 海蒂呀，这是雷的歌。
8: 不是你，说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13: 当然了，
8: 这么准。
13: 我告诉你家人，听我的话。啊，
8: 我听你的话。
13: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8: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个老王，我更憋气。哎
13: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4: 对，锻炼锻炼。
8: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4: 怎么了？
8: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啊，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的。
4: 高升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13: 对呀、啊，
8: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4: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8: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1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8: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13: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10: 爸，我刚才手头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8: 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4: 是吧？
8: 你爸的心。哎
4: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10: 太好了，太好了。
8: 老王， 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13: 对，
8: 敢来吗？我来了。

0: 买的，嗯，这是天赐，神仙。哎呦，我又来了。穿心，一箭
1: 双雕，
0: 你俩呀，还有俩呀，你和一个都俩呀，
2: 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箭和我比，哎呀妈！哎呀，
3: 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4: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1: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我不理
1: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4: 对呀、啊，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1: 我现在告诉你啊，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5: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这鸟拿走吧。
5: 不要啊？
0: 不要。哦。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6: 你好，
0: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4: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啊，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4: 没有吧？行了，
2: 谁说
0: 有啊？俩，
4: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5: 对呀，
0: 对，怎么？我这鸟会说话。哎，哎呦妈，你这鸟会说话呀、啊？哎，说两句让他听听。
2: 你叫说。
6: 你好，恭喜发财。
2: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6: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瞅啥？说你呢。
0: 来，我不逼我反击。
6: 你好，恭喜发财。
0: 就会说半年的。
2: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6: 拜拜，老范性格小，不录音。
0: 哎呀，
5: 我的天！
0: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4: 呀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1: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回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4: 对呀。
5: 对呀。
0: 有吗？
4: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5: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4: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5: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4: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吧，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呀、
4: 啊。坏事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啊。
1: 对呀、
0: 啊。能啊，
4: 能。
0: 坏事。
2: 哎呀妈呀！哎呦，我小倩哪去了？哎呦喂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这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4: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0: 好了，
4: 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拿来啊！哎，
1: 擀面棍，擀面棍。
4: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0: 啥？
4: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5: 哎呀，别。
4: 王叔，你这是咋了？
7: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4: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7: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4: 啊？哎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0: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

0: 都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啊，疼不？
1: 不疼，
0: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2: 张叔，你好相信，你的病好了。
3: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0: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4: 不交，
0: 你管我叫范老臭
4: 不交，
0: 范臭臭
4: 不交，
0: 交。我不行，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4: 我走了，
0: 我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好
2: 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
0: 我明白了
3: 啊，他
0: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2: 说吧。
0: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3: 不是，哎，
2: 救命！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师傅，
1: 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0: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0: 不是，

0: 这年轻同志啊，有点激动，别往心里去。你说说吧，你对你的事儿是怎么想的？
1: 我老公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心情不好，而且有时候我的性格又太敏感。
2: 林所，马光明来了。
3: 范雨熙，你干嘛？
2: 你给我把人丢到这儿来了是不是？
4: 干什么呀？这是派出所，还想拿你老婆吗？你看看你老婆都被你打成什么样了。
2: 她是我老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警察这样做才叫欺负人呢，知道吗？
0: 你嚷什么呀？铁梅，把带一边去。
4: 是，走，走。
0: 可以啊，两份证据在那儿了，你还不承认，说，对不对？

0: 火上来之后，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就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跟你妈打架？
1: 这个你们是从哪儿弄来？
2: 从哪儿弄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说的吧？是不是？就凭这一点儿，我们就可以起诉你。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啊，她是我老婆，我打她别人管不着吧？
2: 哼，小梅，给她科普一下。
3: 反家暴法你应该知道吧？光你这一份伤害报告就已经构成了轻伤，所以这个就是触犯了刑法。刑法规定，不管你打了谁，只要构成轻伤就要判刑。
4: 您是所长吧？
5: 是。
4: 我老公，你们不会真把他抓起来了吧？
5: 放心，林警官有办法，既不让你们家庭破裂，又能保证他今后不敢再欺负你了。
4: 其实他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5: 是在他丢了工作以后吗？
4: 是，他丢了工作，我们家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的正常生活了，我就有点着急，每天催着他去投简历去应聘，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他伤自尊的话。
5: 咱们都是女人，作为女人我想跟你说啊，男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得哄。你想让他找工作，你就得鼓励他，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想啊，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工作，他自己肯定郁闷啊，你再给他压力，他肯定得爆发。当然了，他这种爆发的方式是错的，放心吧，这回让林警官好好教育教育他。
4: 谢谢所长。
5: 不客气。
2: 你老婆怀孕了你知道吧？
1: 怀孕？
2: 嗯。
1: 什么时候事儿？
2: 刚发现，三个月吧。
1: 三个月？这三个月中间，我还打过她。真不是个东西。
2: 哦，你现在知道自个儿不是个东西了，啊？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你就这么打你老婆，你老婆还替你求情，哎，说明她挺爱你呀。那反过头来看，我没感觉到你爱她呀。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离婚吧。
1: 在哪里？她好不容易才怀孕，再说她怀的是我们老马家的种。这话不哪里？
2: 你还知道怀的是你们老马家的种啊？啊？那你为什么还打他呀？将来孩子生出来了，天天看你们两口子打架，孩子是怎么想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不知道吗？我问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打过架没有啊？
1: 打。
2: 那你看着你爸你妈打架，你害怕不害怕呀？
1: 那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妈，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2: 哦，看来在你们家打老婆是有遗传的啊。
1: 再说嘛，夫妻打是亲，骂是爱嘛。
2: 哼，不打不骂是祸害是吧？我告诉你，老婆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同样，孩子也不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以为国法管不了家规，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同样你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4: 马光明，林警官为了你的事专门来你家，你呀

0: 可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把你那个不打老婆的保证书给我们大伙念一念，我们呢给你做个证。
1: 开始吧。
2: 林警官，保证书我就不念了，我表个态吧。
1: 嗯，
2: 雨熙，老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打老婆是不对的，也是违法的。我爸和我爷爷打老婆，那是陋习，我不该那样做。这段时间，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心情不高兴，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3: 你说你为这个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还动手打你，
2: 真不是个男人。不对，我真不是个人。
3: 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我真不是。
4: 别打了，改了就行，改了就好啊。
1: 行了，这样啊，你这份保证书呢，我们带回去保留着，我们会定期来巡访。今天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放了你了。你要是今后再打媳妇儿，对不起，你还真就得进监狱。你媳妇儿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2: 林警官，你放心吧。二位大妈，你们也放心，这种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4: 对，
2: 为了雨熙，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
1: 哎，这就对了嘛。
0: 是啊，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打什么老婆呀？我告诉你啊，当你激动的时候，你缓那么个两三秒，你多想想对方的好，多想想你们在一块的幸福时光，那你那个拳头还能下去吗？
2: 我尽力控制。
1: 什么叫尽力啊？
2: 不是，一定。
0: 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也替我向齐警官说一声谢谢。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我们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圆满的解决。
1: 好，我一定给你带到。
0: 还有于所长，我也要谢谢他，让他放心，他的话我会听的。
1: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0: 也没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小秘密。
1: 哦，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打老婆了啊。
2: 哎，
1: 好，走了。
0: 您慢走。
2: 嗯，林警官，吃了饭再走吧。
0: 谢谢林警官。啊，
5: 好。我还真没想到他林大佬是这么个人，他所谓的经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就这么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伦理，什么年代了？他认为对这女的公平就叫公平，这女的连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卖了还觉得自己过得好着呢。
6: 劝和不劝离嘛，而且再说了，那女的她也不想离啊，那师傅也是想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5: 当事人不知道用法律维权，我们不懂吗？我们是执法者，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都能姑息，这警察啊，别当了。
6: 齐峰，偏激了啊。
7: 什么情况啊？
8: 玉总，我来所里这么长时间了，大伙也挺照顾我的，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我和老林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事。如果你们要觉得他是对的，我只能选择辞职。

0: 哎，林一年，你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找我同学聊点事儿。你这去哪呢？
1: 回家。
0: 你坐几路车呀？
1: 八路。
0: 那太巧了，刚好我车也坏了，我也得坐八路车去 4S 店提车呢。咱们顺路，一块呗。
1: 行。
0: 走吧。
1: 啊，走。

0: 哎，你看多少辆车了，怎么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其实我平常坐副驾驶的时候也总忘了系。
0: 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国外啊管这个特别严，而且大家都挺自觉的。你说系个安全带又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呀。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是习惯了，嗯，经常就忘了。
0: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你，我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咱们国家大多数人呀，都不在乎这些小细节，都存有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出了事，受了伤，那才后悔莫及呢。
1: 我爸就经常说其实有很多危险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人们太不在乎。
0: 你爸是个明白人，中国人呀就喜欢亡羊补牢，不喜欢未雨绸缪。最近啊，我可是见到几个好的苗子，我准备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就算不能合作吧，也可以交个朋友呀。
1: 嗯，我快要高考了，时间上可能分配不过来。
0: 哎，大妈，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小伙子。
3: 没事。
4: 您坐这儿吧，我马上就到了。
2: 谢谢姑娘。
0: 那我也不坐了，咱们聊会天吧。小年，其实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咱们这个项目呀，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且得一段时间，而且啊，还是和国际上合作的大项目。包括那些大人物呀，他们的时间排的都特别满，所以都得调整。等这个项目真正运转起来，可能是高考以后的事儿。
4: 真的？
0: 真的呀。
4: 那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问您哥，会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0: 不会，这点话语权吧，我还是有的。主要我特别欣赏你。
4: 到时候。大舞蹈家林忆年还是你发掘的呢，是吧？
0: 对啊，你看那样多牛啊，是吧？
4: 那文静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
0: 好，拜拜。
4: 拜拜。
0: 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吧。
2: 小伙子，小伙子，我在这个座底下踢出一串钥匙，是你的吗？
0: 哦，钥匙是那个姑娘的，她下车了，你给我吧，我去给她。哦，谢谢啊。

有一个人呐，从大山里捡回一只小鹰，带回家后把它和鸡养在了一起。小鹰长大后不知道自己会飞，主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小鹰还是飞不起来。最后主人把它扔向了山谷。这只小鹰以为主人不要它了，绝望之中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小鹰终于飞起来了。儿子，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只有靠聪明的人去指点和帮助，他才能发现和改正这些弱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像那只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他们是说在超市抢劫案之前，
1: 齐峰就发现李子涛持有仿真枪，只是没收了仿真枪，没有深究。
2: 没错，李子涛的口供和证人证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0: 这齐峰，
2: 前段时间呢是林大鲁啊，现在又是齐峰，你说说你们这个派出所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一出事儿事儿就不小，你说你怎么管理的？
0: 是我没管理好。可吴局，这些问题吧，很可能他不是民警本身的问题。
2: 你别跟我解释啊，你跟我解释我有耐心听你解释，那别人呢？别人听你解释吗？这个齐峰，先停职回家反省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跟他记个大过，不然他就不长记性。
0: 这不行，吴局，他还这么年轻，而且刚入职，这样对他打击太大了。
2: 怕他脱警服是吧？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你犯了错误，我照样该罚就罚，手下绝不留情。年轻怎么了？年轻是不是从警校毕业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这是个态度问题，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你敢用吗？说话。
0: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处理。
2: 嗯，
0: 李子涛那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也觉得蹊跷，但没多想。现在看来哈，齐峰那天早上去找他，更像是他的个人行为。老林，这事儿你知道吧？
3: 李所，这事儿吧，我有责任，错在我，我会向上级检讨。
0: 好，反正呢，上面的意见让他停职反省。然后再记个过，
3: 记过呀？哎呦，太过了吧！你想啊，于所，给了他处分，就得进档案，进了档案就得跟他一辈子呀。你说这孩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孩子了。他的辞职报告我没收，让他休息几天，冷静冷静。我觉得这次停职挺好，给他长了记性。
3: 于所，你看啊。这处分一下来就好比是一闷棍呐，这一棍子下去不打死也是个半死啊。好，就算是不半死，我担心这个孩子破罐子破摔呀。于所，你舍得这个孩子脱下这身警服吗？你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离开警察岗位吗？

0: 跟你说点事儿。
1: 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啊？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光明正大的说？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2: 哎，大伙都来看看啊，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3: 是。
4: 大伙别跟胡说八道啊！误会啊！我跟你表白，那美的你我。
0: 我是想跟你说说欺负我的事儿。
2: 大点声。
0: 你说咱们要不要先给齐公打个招呼，让他要个心理准备？
1: 咱们为什么要跟齐公打招呼，让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哎，我们俩就别操心了，现在师傅已经跟于所在商量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保下来呢。
0: 怎么保？你告诉我怎么保。我告诉你啊，那李子涛那事本来就是齐峰的错。你是不知道，就那天晚上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这齐峰就一直不对劲儿。后来他跟师傅撇下我单独行动，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啊。我是屡次三番的去套齐峰的话，他是屡次三番的给我打马虎眼儿。后来我又去套师傅的话，结果师傅也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说这里边齐峰他能没问题吗？
1: 我没说齐峰他没问题，上面有任何的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师傅想保他也一定可以保得住他，你就别担心了。
0: 我的好铁梅啊，你太天真了。
1: 你才天真呢。
0: 我怎么
1: 天真了？
0: 你怎么不
1: 你天真？
0: 我问问你，师傅为什么要保他？为什么？就这个同志啊，你来之前就不说了，你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闹出多少幺蛾子来。哦，前些日子还为了一个刘小小差点就跟师傅闹掰了，而且现在也是他闹着要辞职。你说就这样一个同志，这师傅凭什么保他呀？
1: 师傅就是会保他。
0: 我觉得不会。
1: 师傅出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觉得齐峰这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好好培养他一定前途无量。
0: 师傅真这么说的？
1: 爱信不信。
0: 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放心了。有师傅出手，我这二师弟还有救。

1: 你怎么了？旁边看你半天了，一根没打稳。最近工作太忙了，时间过来练练。
0: 不是练不练的事儿，是你心里乱。以我们经验，心乱的时候就不能碰杆儿。
1: 心可没乱。
0: 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还能干好的人，绝不会轻言放弃。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1: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
0: 儿子人缘不错，关心你的又骑着你师父一个人。
1: 刘小小。
0: 刘小小很漂亮吧？
1: 他给你打电话。
0: 儿子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儿子帅呀。
2: 反正不管您是听老林还是刘小小说什么，还是听其他人说什么，您儿子身上这身警服啊，这辈子是脱不了了。
0: 当年穿上这身警服多不容易啊。当然不能脱，爸给你回两边。

0: 进来。
1: 于嫂，那你说吴局那边？
0: 想想，再说吧。反正齐峰这孩子咱们留定了。
2: 哎，老林在呢。佳佳下班了。
0: 下班了。
2: 走，送你回去。老林，你是不是也下班了？一块走吧。
1: 啊不，我买菜。
2: 买什么菜？一块走吧，一脚油门的事儿。走，谢谢。老林，快！快，老林！
1: 哎。

0: 哎，子江，今天正好我一个部队上的兄弟转业回来，然后说大伙一块去吃顿饭，而且都带家属。
1: 什么意思啊？让我跟你去吃饭
0: 啊？哦，我在城市火锅已经订了房间了，咱们待会儿一块儿去啊。
1: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说呀？
0: 嗨，就吃一个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着你还得化妆打扮都不用，我媳妇儿那是警戒一枝花，打不打扮拿出去都特别的长脸。
1: 谁说这个了？那万一我今天有事儿呢？
0: 不是，你不是没事儿吗？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不是，为什么不想去啊？
1: 又不认识。
0: 哎呀，这慢慢就认识了，都是一帮兄弟，自己人又没外人。而且再说了，就一块吃顿饭，怕什么呀？
1: 你可真会自作主张，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吗？
0: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而且，哎，你说人家谈恋爱都恨不得要知道对方的这个朋友圈子、交际圈子，我这拼了命的把你往里边拉，你这还这个那个的。
1: 我觉得咱俩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呢。
0: 不是，姐姐，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0: 你去还是不去啊？
1: 不去。
2: 不是，那个陈总，
0: 哎，
2: 停一下，我去买菜。
0: 啊，好。

0: 我却是那孤单的人。
1: 哎，老李，你不买菜瞎转悠啥呢？恨我不能
2: 放晴时星座。你如果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了，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只要距离拉开了，那这个感情就会慢慢的淡下来。
3: 送我回家，我不去了。陈琳，我晚上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咱能不临时找借口？
2: 这个男人嘛，都是需要面子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老大不小也是个官儿啊，还跟你平级，在你这儿呢也没啥优越感，所以啊，你提分手一定要想好了，要慢慢的跟他说，千万让他不能丢了这个脸，知道吗？
3: 我真的有事儿，我约了安妮吃饭。
4: 安妮？哦，报社工作那个朋友是吧？
3: 嗯。
4: 佳佳，我这个兄弟。

3年没见着了，其他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平时就能看着的，就想趁这次机会能好好坐在一块聊聊天。你说我陪你在老林这儿演戏，你是不是也得配合配合我呢？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媳妇漂亮大方又能干，他们都特别想见见你。咱俩这么着行不行？

下一道心。

0: 什么？要什么？
1: 喂。
2: 喂，是包维宁包先生吗？我是林一年。
1: 哦，小年啊，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手忙脚乱的，好像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哦，钥匙啊，我昨晚本来想跟你说的，结果遇到朋友喝了几杯，睡到下午才醒了。是这样，你那天钥匙啊掉在公交车上了，被当时坐我们位置的那个老太太给捡到了，现在在我这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丢就行，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在哪呢？
0: 我在舞蹈教室门口。
1: 行，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0: 哦，不用了，太麻烦了。你在哪儿，我去哪就行。
1: 没事，我开车不麻烦。你过来找我还得打车，那样更麻烦呢。嗯，
0: 那行吧。嗯，谢谢你啊。我就在这个学校门口等你。
1: 好。
3: 来吧，哥几个。真没想到咱们当中的老大难今天也有媳妇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庆贺庆贺。
4: 对，喝酒了。
5: 不是今天是给你接风啊。我是
3: 这正好吗，俩事合一个事儿了。弟妹，我跟你说啊，陈林这小子忒不是东西。当时我们在部队，我们营长就特别相中他，非要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你猜陈林怎么说？
5: 眼睛太小不行。
3: 我给大家学学啊，陈林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报应着，我陈林的老婆一定得是个大美人，还得文能骂得过流氓，武能抡得动刀枪，太温柔都不适合我。”把我们当时营长给堵的呀，一句话不说。
5: 那会儿不是年轻不懂事吗？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一看，弟妹确实也是个大美人。
6: 对，对啊、真漂亮，
7: 嫂子还挺漂亮的，是吧？
5: 叫挺漂亮的，很漂亮。哟，哎
8: 呀，嫂子，哎，对了，给我们说说怎么把弟妹追到手的呀？
9: 对
8: 吧？
5: 跟你们说，那不是一句半句能够说明白的。哎，
3: 我跟你说，陈林，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谁让你当时那个眼就非往天上瞄呢？现在知道不容易了吧？那天鹅肉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吧？啊！
5: 我瞄了一圈，我照样是瞄着了。
3: 对呀、啊，所以说弟妹，该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他，不用跟我们大家客气啊！
10: 对，该说就是。
11: 不用我们客气。
3: 那咱们就一起端一杯，祝陈林，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8: 早生贵子，
3: 来吧，
8: 早生贵子。
5: 喝，来，
3: 来，哎，陈林，就喝点酒啊？
12: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你什么规定不能喝酒？
5: 还真是，所里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沾。
3: 不是，今天是给我接风吗？
5: 是啊。
3: 你接风有不喝酒的吗？
13: 对呀、啊，
3: 是吧，哥几个？
13: 对呀、啊。
5: 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嗯，大人，今天我能不能喝一点点酒？
12: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请进。真不好意思啦。这次又麻烦你了。
1: 你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我都不好意思。要不这样，一会儿练完舞请我吃饭吧。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吃店不错。
0: 可以啊，就是这么麻烦你，就请你吃小吃也太省钱了吧。
1: 贵在心意嘛，小年，你啊还是个学生，你记住啊，以后啊千万别为了

0: 给自己撑面子，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知道吧？得不偿失。那你练舞吧，我看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那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换身衣服。
0: 好，行。

0: 哎，你怎么不吃呀？不好吃吗？
1: 不是，我一般晚上吃的都比较少，怕胖。
0: 你挺自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1: 哎呀，维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夸我，再夸我一会儿都该飘了。嗯，你上次说那个项目我想试试。
0: 那太好了，热烈欢迎。
1: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一般周末都有空。
0: 那行，周末吧。周末我带你先去见见我们那个摄影师，先拍点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就形象照呀，宣传照呀，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吧，这么大，上面做决定的人有很多。我给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得拿东西给人看，对吧？其实照片啊，它就是最直观的。等你有空，你再拍点跳舞的视频，就拍你刚刚跳的那段舞，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当然啊，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上面的人看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让你当主角，顶多就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1: 主角？你想让我当主角啊？
0: 唉，本来吧，我不想提前告诉你，万一不成，不变成我忽悠你了吗？
1: 你真的觉得我能当主角啊？
0: 对啊，其实你跳舞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你，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呀特别扎实，而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个呀特别棒。其实拍电影啊，它也一样。你看有的人面对镜头走不会走，笑不会笑，就连说话都结巴，你说那样的人呀，他能当主角吗？
1: 可是我也没面对过镜头啊。
0: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嗯，
0: 对了，这事儿吧没成之前呀，你先别给其他人说，这个项目呀还在筹备当中，要是让人家抢先给拍了，我们不就白折腾了吗？还有啊，这个事情先别嚷嚷，我怕万一事情没办成，反而会影响你的声誉。
1: 嗯，行，我一定保守秘密。
0: OK， 那就这么定了啊！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1: 干杯！
2: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3: 好。
2: 啊，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4: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5: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报告。
1: 进来。
2: 吴局。
1: 有事儿啊？坐吧。
2: 哎，那件事儿吧，我想了想，要是……
1: 哦，对不起，你等一会儿。喂，
3: 啊，吴局啊，那个小齐呢是我的徒弟，他出了这种事儿呢，我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检查能不能我来写？
1: 你来写是吧？行啊，写吧。30000字的检查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少。3天以后我交过来。
4: 收到。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儿来的呀？啊？哎呀啊！齐峰这小伙子真是有人格魅力啊！政府所长，一个打电话，一个亲自登门，行。有点意思啊，有两把刷子。
5: 咋了，凡哥？
6: 哎，行啊，干嘛呢？
5: 反思啊，于所的指示。
7: 我今儿调休，下午以后就没事了。咱要不然约一个？
5: 行，没事来我家吧。
6: 行，那你等着啊，
5: 陪我一块儿冷静冷静，反思反思。

0: 鸡。
1: 瞅你这几天不上班的腹肌都没了，那么大一块
2: 没看见啊？哎
1: 呀，哎，这家整可以啊。
2: 行吧。
1: 你有格调吗？怎么自己还会调酒呢？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
3: 给你来一杯啊。
1: 来一杯呗，只在电视里见过这些。这什么呀？
4: 冰块。
1: 哦，调酒得要冰块。
2: 嗯，你呢？来找我啥事儿？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玩？
2: 那什么，所里这两天咋样？
1: 放心，没人想你啊。你怎么样？
2: 尝尝。什么表情啊？
1: 没喝出好来。
2: 真的假的？还可以啊。
1: 走走。哎呀，这葡萄洗了吗？
2: 没有。
1: 我跟你说，之前我跟铁梅聊天，铁梅跟我说，说师傅说过你，说你这人啊，有理想，有信念，对警察工作有热情，如果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哎，这两天发生一大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
2: 啥事儿啊？
1: 那李子涛，你之前是不是给他录过一份口供，又给他放了？
2: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全所人都知道了。之前于所本来都没同意你的辞职申请，但就因为这事儿，可能有上面的压力吧，突然让你停职反省，还有记处分。也不知道怎么师傅说动了于所，也不知道怎么这俩人又说动了吴局，你那处分已经消了，师傅说了这次算你休假，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哎，我说处分已经消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事儿从头到尾师傅这挺你第二回了。
2: 第一回你也知道？
1: 我说你大师兄，我什么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为了消你这处分，师傅写了3万字的检查呢。
2: 3万个字啊？
1: 3万个字。

0: 师傅没白叫。
1: 所以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所里上班？
0: 我得反省啊。
2: 你在家先学习着啊，我出去转一转。
3: 那个老酸奶你还要不要了？
4: 哎，不要老酸奶了。你知道那个蓝云房吧？
3: 嗯，
4: 它的旁边新开那家马小特别好吃，你给我上一份啊。嗯，两份也行。哎。

0: 那您来的正好，这人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您是不是得管管？
1: 没有，我就是碰了他一下，酒就洒在他自己身上了。
0: 酒洒身上，那你手乱摸啥呀？
1: 我那是给他递纸巾。
0: 递纸巾？手都摸大腿上了，你当我没看见呢？你小子就是蓄谋好的。
1: 我刚路过，哪有时间蓄谋啊？再说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我说你还有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啊。我听了半天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就是人小伙子走路撞上你女朋友，把酒洒在身上，是这意思吧？人家谈不上什么蓄谋，就是想拿个纸巾帮人擦一下，对吧？你说你也是，这饭店里吃饭的人这么多，乱哄哄的，你走路不小心碰着谁，谁能乐意啊？
3: 是是是，警官，对不住了。
2: 你不用跟我对不住，先跟人家道歉啊。
1: 洒你一身酒，实在是不好意思。
4: 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人警官说的对，咱心态平和点是吧？
2: 你说你们哥几个出来吃顿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么点小事但归要打起来了，都得跟我回派出所是吧？以后别那么冲动啊。行了，你们吃你们的吧，大伙都散了啊。
0: 散了吧散了，接着吃。
5: 谢谢警官。
6: 谢谢您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了，他们几个真在这打起来，我这小店这承受不了这损失。
2: 您是老板是吧？
6: 对，
2: 没事，您不用谢我，这事遇到任何个警察都会出手的。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事聪明点，赶紧上去劝，别到时候弄得到时候谁都受不了场。
6: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您这么年轻，说话办案都有自己的一套。
2: 也不是有我自己的一套，都是跟我师傅学的。行了，你赶紧忙你的吧。
6: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0: 刚才这出叫什么？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应该叫"群众有难，警察出手"。哎，刚才解决纠纷的时候，大喝了一声："我是警察"，是不是特自信、特自豪啊？那当然。
0: 从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骨子里啊，流淌着还是警察的血液。这个你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你自己。
1: 我那么说是为了解决纠纷。
0: 纠纷解决了，啊？刚才还说的一套一套的。有你师傅身上的影子。
2: 您这又是变相夸您自己的吧？
0: 看出来了啊！你小子刚来派出所的时候，我就跟于所说，这小子虽然脾气犟了点，但是呢，好好培养培养，是个警察的好苗子。刚才这一出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可千万别学我身上的不足啊！
2: 您这身上还有不足呢？
0: 太有了，我也是人呢，也是五谷杂粮呢。我这个人呢，有点轴，啊，这个又是老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这个不能学我啊。
2: 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确实挺不服气的，然后呢，还得认一个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这些事儿老民警。

0: 做师傅，但是时间一长啊，我觉得您说的对，把群众之间这些简单的小事给处理好了也没那么简单。
1: 是啊，其实啊，处理群众的纠纷啊，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等你干时间久了，有了丰富的经验了，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处理了。
2: 哎，刚才处理的就不错啊。
3: 哦，行吗？我觉得也还行。韩队师傅，我知道你跟于所那为我求情的事儿。
1: 现在看来，这个情我求的对，求的正确。

0: 天下午四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下午四点，不见不散。

0: 你帮我照顾我的花。
1: 我也刚休假回来，看着花有点干，给它浇点水。你怎么来了？
0: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家暴案具有代表性吗？我想对你跟老林进行个采访，做个小报告。
2: 呀，休假回来了，
3: 师傅。
2: 正好啊，菩提小区有人报案，说是噪音扰民，你去处理一下。
1: 是，
0: 领导。
2: 你什么情况啊？
0: 我想对您跟齐峰做一个简单的小采访。
2: 哦，哎呀，不巧不巧，我上午有个会。哎，这样，正好他去处理案子。啊？啊？
0: 什么？
1: 走。

小年，上车吧。

0: beautiful。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好。你知道吧？有的人呀，本来长得一般，但一化妆，面对镜头，那就是明星范。还有的人啊，不打扮的时候就很好看，一打扮起来啊，更加的让人离不开视线。那个在我们业内啊，就叫天生的大明星。你啊，就是这个类型。
2: 那林哥，你别这么夸我。啊，对，我们今天那个要去的摄影棚在哪儿啊？
1: 在河西啊，咱们龙城最好的摄影棚，好多明星模特在里面拍过以后都火了。
2: 真的？
1: 真的呀，骗你干嘛？不信你去问他老板。

0: 而且今天摄影棚啊特别忙，他本来想让咱们换个时间，可我一想啊，你一个学生抽出时间来肯定不容易，咱就别换了。
1: 真是不好意思啊，太麻烦你们了。
0: 哎，没事儿。还有啊，今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特别厉害，他拍的照片啊老好看了，我特意从北京给你请过来的。但是厉害的人吧，他都有点怪癖，脾气还大。你等会儿听他的安排，千万别跟他对着来。
1: 我知道，专业有本事的人呢都有点怪癖，我懂。
0: 小年啊，我发现你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行业，你看你不仅自己勤奋又通情达理还善解人意。
1: 哎，这不是还跟哥你学习吗？

0: Peter 老师啊，可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师啊，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他拍过的作品啊，可拿过不少国际大奖呢。你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租的一个摄影棚，怎么样？
1: 包总好，拍的真好看。
0: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听 Peter 老师的安排。嗯。Peter。哎。
2: 哟，包总，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摄影师 Peter 先生。
1: Peter 老师你好。
0: 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忆莲。哟，
2: 小年姑娘啊，之前常听包总提起过你，说你是个大美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
0: 虽然这孩子潜质不错，但是还得 Peter 老师您啊多多指点。哎
2: 呦，你这过奖了，您放心，今天全部交给我，我一定把小年姑娘拍得美美的啊。你俩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交代点事儿啊。嗯，
3: 来，先坐。
2: 月月，哎，那个你赶紧下来，带小年姑娘去上去换一号服装，让化妆师给她换的美美的啊，精致点。
4: 好的。
5: 哎呀呀，齐邦同学，真是成长了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跟之前不一样，还头一回跟你出警，这么神？
6: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警察，怎么着也在派出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总得有点进步吧？
5: 那是，人啊，总是要经历一些以后才向上迈一个台阶。哎，哎呀，这刚才发现你跟那大哥说话的时候啊，这样子特别的傻，这么精彩的一个画面，你拍的。求我，
6: 行，穿着制服呢。
5: 看，这眯着眼睛，滋着眼，凶不凶？老太太，傻不傻？
6: 有点傻。
5: 太傻了。
6: 还是能透露出几分帅气吧。嗯，
5: 蟋蟀的帅也是帅。
6: 刘小小同志，
5: 是。
6: 摸着良心说，我齐峰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啊？装什么傻呀？啊，是不是第一帅？
5: 妈，怎么了？什么？弯弯丢了？你先别着急啊！哦，我这就回去啊啊！弯弯丢了，去报警！
6: 报什么警？这不有我在呢吗？走，回去找。啊、哦。小张，哎，你先回派出所，我陪小婉回趟家。
2: 好的。
5: 姐，你说这弯弯要是真丢了怎么办呀？他在我们家就跟个孩子似的，就甚至家庭地位比我都重要。要真丢了，哎呦，我爸我妈肯定得多着急。
7: 到终点。好。来，腿斜一下，斜一下。放我家，好来，
8: 好。
7: 嗯，这人坐，坐一坐，坐。

0: 姑娘，你刚才一定打分大。
1: 谢谢提特老师。
0: 怎么了？月月，带姑娘去把衣服脱。抓紧的，这什么意思啊？啊，姑娘，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别误会。好莱坞那明星大牌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该脱就要脱，该露就要露，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艺术，懂吗？别墨迹，抓紧时间，赶紧的。
2: 哎 ，Peter， 你干嘛呀？别着急，他第一次拍，我来给他说。你先去休息，来，
0: 赶紧的。
2: 小宁，我跟你说，你别想歪啊。Peter 老师呀，是很专业的摄影师，他拍过很多好的作品。你是练舞蹈的，对艺术这块你应该明白啊。你看那些油画呀、电影啊，它都是为了展现人体的美感。你看那些模特走秀的时候，里面都是真空的，他们不也一样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不也一样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吗？
3: 哎，不走，你别跟他说。
0: 你刚才看我那眼神啊，把我当什么人了？我 Peter 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待。怎么着？我尽心尽意帮你拍照片，回头你给别人说我是色狼，对不起，我丢不起的人啊！能拍拍，不拍拉倒。
2: Peter， 你干嘛呀？你看看你，你什么年纪？他什么年纪？你什么资历？他什么资历？干嘛跟一个小女孩较劲啊？来，小念，赶紧给 Peter 老师道歉。
4: Peter 老师，对不起。
2: Peter。小宁，我跟你说啊，先去里面啊把衣服脱了，然后穿着外套出来，等在这边摆好姿势以后再把衣服脱了，这样省得你尴尬。刚才 Peter 老师不说了吗？那些大明星都这样，行吗？你要克服自己，没事儿，习惯就好，
0: 行吗？
2: 小月，
5: 哎，
2: 来，赶紧把它带上楼，没事，
0: 克服一下就好。

0: 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哎，你好，请问你刚才看到这儿有只这么大的一小泰迪在这儿跑过吗？
2: 没看见。
1: 谢谢啊。没有。妈妈。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
1: 我经常在这个草坪这儿喂流浪猫、流浪狗，每次带弯弯来，它都在这儿跟它们玩，是不是在这儿？妈妈。
0: 妈妈。

0: 妈妈，你帮我拿着，我去看看。
1: 我去，我去。
0: 你慢点啊。
1: 妈妈。
0: 妈妈。妈妈。有吗？
1: 妈妈。没有啊，就几只猫。
0: 去哪儿了呢？
1: 妈妈。平时还去哪玩啊？想想。
0: 哦，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便利店，那有只拉布拉多，妈妈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去那儿了。谢谢你啊。
2: 没事。
0: 来，吉祥。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有点痒。
0: 哎，对不起啊，我忘了你过敏。这正好有个药店，我去给你买点过敏药啊。哎，
1: 不用，没事。
0: 行了，在这等着我。
3: 包总。
4: 哎，小年，你怎么了？
3: 我不拍了。
4: 你别耍小孩的脾气啊，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呢？你看 Peter 老师为了给你拍照租这么大一个摄影棚，花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你拍照呀。你就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吗？
3: 我克服不了，我拍不了。
4: 小年，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这不是把我们俩给耍了吗？以后谁敢跟你一起工作啊？
3: 来之前你没跟我说要拍裸照啊？
4: 我之前说给你拍照片是要给领导看，让他们全方位的了解你。电影啊，它是立体的，难免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而且啊，你看你现在是最美的时刻，你现在不拍，等以后上了年纪再拍吗？
3: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拍不了。
5: 拍不了，这是你想拍就拍，不想拍就不拍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小姑娘啊，多少明星网红模特想让我拍裸照都不一定能拍，我今天能拍你全都是因为包总的命。你心里有点数。
3: 对不起包总。 Peter 老师，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不拍了。
4: 哎，小年，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啊？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5: 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今天把照片给我拍完了。
3: 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强迫我把这照片拍完，我就报警。还有我爸也是警察，你们自己想想。
5: 不是，行啊，包总。你找姑娘，你开始找警察的女儿了，你不怕出事啊？
4: 我又不知道他爸是警察，就算他爸是公安局长又怎么样？我们拍艺术照犯法吗？
5: 也是啊。

0: 想那么多，说不定明天啊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
1: 等明天回来也就好了，我就担心怕我爸我妈急出什么病了。
0: 这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
1: 你不养宠物，你根本就不知道养宠物的感情。拿着。
0: 要是真丢了，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
1: 买一只，你摩托车要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能看不出来吗？
0: 怎么了？
1: 你过敏好点了吗？
0: 哦，那还行，吃点药就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嗯，闺女回来了，你看。
4: 哎，找着了，吓死我了。
5: 找着了，
6: 叔叔阿姨。
5: 小七，你来了，谢谢你啊！哎呀，可麻烦你了。
6: 没事，我这不也没帮上什么忙吗？啊，
4: 妈，你说你真是的，这弯弯找着了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害得我们俩在外面转悠了半天。啊，
5: 你看这不一高兴就给忘了吗？你看咱弯弯呀，特别聪明，知道自己回家。

0: 家了。
1: 你爸一出去一拐弯就碰上他了。哎，小琪，这中午了，你就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2: 啊，没事，我那不是很舒服，回去吃点药。
3: 你还不严重啊？需不需要上医院呀？啊，
2: 不用，不严重，吃点药就行。
3: 哦，那小小你在家吃吧。
4: 我在家吃，等会儿再去。
1: 啊，好，
4: 那我送送你吧。
2: 不是，你别送我。
5: 啊，好，我先去了，阿姨，
6: 再见，拜拜。
1: 慢点走啊。
4: 谢谢你啊。
3: 小小，我觉得小琪这孩子挺热心的，对你也挺体贴的。
4: 我先去给文文洗个澡。
3: 哎呀，你看这孩子，一跟他说小琪，他就跟我装傻。
7: 改天呢，你好好问问他。我觉得咱们家闺女跟小琪啊，靠谱。
3: 嗯，我觉得他们也靠谱。
7: 嗯，
3: 你看小琪这孩子。要工作有工作，要长相有长相。
4: 爸妈，我那个着急去趟所里，就不跟你们吃饭了。
1: 哎，这孩子，这不刚说好的要在家吃吗？
4: 爸，媳妇。
8: 啊。
4: 那个，我要着急回所里赶报道，跟你一块儿回去。
8: 赶紧走啊！
4: 哎，等一下，别骑摩托车了。
8: 为什么呀？
4: 你看你一会儿抓这儿又挠那儿的，这路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家弯弯不就难辞其咎了吗？
8: 啊，担心我？你直说呀，有什么不好意思？
4: 我担心你？哎，你这傻大个勇猛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我担心你少自作多情啊。
9: 最后我一直跑道上出租车，我才敢给你打那个电话。
10: 你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幸亏你反应快，跑得快，这次算你运气好。要是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9: 我现在想想我也后怕了。
11: 你说我怎么这么蠢呢？
10: 哎，那你报警了吗？
11: 没呀，我怎么报警啊？这事儿这么丢人，我得让我爸知道。
10: 是啊，你爸知道肯定得炸了。

0: 回家呀？
1: 走了，
0: 哎，你这刚吃完过敏药，不能骑车。
1: 我吃了过敏药，眼睛又没瞎，怎么不能骑？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你说你要骑车出去，把别人撞了，不就算不撞别人，把你自己撞了，脸毁容了。
1: 你别乌鸦嘴了，不骑不行吗？
0: 今天谢谢你帮我找狗啊。
1: 没事，没帮上什么忙，人不自己走回家了吗？明儿请你吃饭啊。
0: 明儿我有事儿。
1: 那后天您有事儿吗？
0: 后天回院再说吧。
1: 行，走啊，打车送你。
0: 回家记得干嘛？
1: 吃药。
2: 是不是你那天拍那组照片？你怎么有的呀？
3: 他们给你传网上了。
2: 那肯定是那个什么。
3: 谁去？

1: 你从哪儿听说的？我有线啊！哎，你不爱得了吧？
2: 使劲吹！
1: 有什么可不信的？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分局办公室有我同学。
2: 消息靠谱吗？现在不是还没公布结果吗？
3: 漏了吧，不懂了吧？
1: 什么公？小道消息是最靠谱的。
2: 我可没听说。不过。
4: 于所要是走了，谁来补缺啊？
5: 谁？
4: 老林啊！我跟你们说，我可是熬出头了。
5: 你熬出什么头呀？我熬出什么头？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于所在，他往那儿一站，哎呦，我就腿就直打哆嗦，我这腰酸背痛，腿抽筋，我眼冒金星，我口吐白沫。
6: 小菊，我得说句公道话，是，于所平时对咱们要求是严格点儿。
5: 但他不光对咱们呀，那每次加班行动的时候，不都是他主动带头冲到最前面吗？要是没有于所，哎，就咱们所每年能得那个先进吗？每次领工的时候不见你往后退，你要是这样，我是杨海滨第一个瞧不上你。
7: 行了啊，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那么严？
5: 当然至于。
1: 哎，好了，这不是咱们所的好事吗？
8: 对呀，所以我说这回于所走啊，咱们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办个欢送会，
5: 对不对？
7: 对。
1: 正式调令还没下来呢，咱还是低调点。
9: 低调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低调，必须要高调。
10: 哎，小玲，什么情况？
9: 什么？
10: 来，小齐一凡，你们俩过来。
11: 什么事儿？

0: 是我们公司的，但是经常来我们公司租摄影棚。
1: 那联系方式有吗？
0: 有。
2: 你在这儿等着。
3: 没事儿啊。
4: 欧林，
1: 起来。
3: 你谁呀？
1: 起来。
5: 起来！起来！
6: 没事了，别动手啊！我报警了。
7: 口罩戴好了。
6: 是。啊！
7: 奖金给我。
5: 站好了，别动。
6: 奖金给我。
5: 打你抢劫呀！报警了。
6: 报。
8: 还有什么没交代？
1: 就这些，我都说了，别的真没了。
8: 你不是要报警吗？报警想说什么呀？说说呗，我一块儿给你录进去。
6: 大哥，警察叔叔，就啥也不说了。我回头我再也不联系那姑娘了，我直接就把那个叫声给删了，好吧？
8: 不联系那个姑娘，找别的姑娘。
1: 不找了，谁也不找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9: 再干那事儿，我打的是我自己。
10: 爸，爸，爸！
9: 天天跟我讲，说你事发了，说你成人了，这是成年人干的事吗？啊，你是个女孩子家。

0: 你懂不懂洁身自爱？你懂不懂得保护自己？爸爸是个警察，我是个老警察，我从小我就教你怎么自我保护自己。你倒好，一点点小恩小惠你就上当受骗，你怎么这么想着出名啊？
1: 没有吧。
0: 你看你最近这点表现，天天跟我惹事儿啊，你像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吗？每次都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就是不敢。爸爸没能力了，爸爸没招了，爸爸不行了，你告诉你爸爸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把学习搞好，你告诉我，我求求你行不行？
1: 我肯定不这样了吧。对不起，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肯定不办了。
0: 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那个封闭补习班。
1: 不去吧，你别让我去，求你了，那个地方那么贵，能别花这冤枉钱行吗？我自己肯定能考好，我求你了。
0: 还得说说什么都没用，你明天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去。
1: 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
0: 你不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我真的不去。

0: 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啊？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玉翠儿，我要不穿这身警服，我一定暴揍那个畜生一顿。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女儿出气，他不会怪我吧？你放心，我会调整好我的状态的，不影响工作。
0: 小妮儿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1: 她说什么了？
0: 她没有怪你，她说她爸很棒，她说为有你这么一位当警察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1: 真的不说的，
0: 小年比你想象的要更理智，更成熟。坐吧。

0: 怎么着，我感觉我最近力不从心了，我是不是老了？
1: 你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光。

0: 倒是，倒回去20年前，我可以几宿几宿的不睡觉抓犯罪嫌疑人，别说跑个几公里了，10几公里那都不在话下。多壮的汉子，我立马就能给他拿下。现在，
1: 那要说20年前，你能在人群里一瞄就知道哪个是小偷吗？是啊。
2: 虽然现在一眼能看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任何事情，瞻前顾后了，婆婆妈妈了，拖泥带水了，哎呀，好多关系也处理不好了。单位是这样，家里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什么。
0: 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世界当然是在变化，人也在变啊。你就拿小妮儿来说吧，她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以后还得成家，还得立业，你得接受，你得适应这些变化。说到小妮儿啊，我有时候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2: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还不如他呢。米索，你别笑话我。刚才当着孩子的面，我自个儿扇了我自个儿几个耳刮子，我是真没控制住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吓着孩子。那当然把他吓着了。
0: 哪有一个当父亲的当着女儿的面扇自己耳刮子的？你想想，这种事儿你以后得控制。是，控制，控制，再控制。
2: 哎，对了，于总，听说你要高升了，提前祝贺你啊！别这么说，什么都还没定呢。作为老同事，啊。
3: 上下其一，你要是去，挺好；不去，更好。啊，
4: 你看，小妮其实真的长得挺好看的啊。
3: 考上一下，没准还真能当明星呢。
4: 你怎么有看微博啊？我跟她这么好，怎么不能呀？
3: 关系这么近嘛，小号都有。
4: 她呀，就把我当姐姐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3: 希望吧。
4: 嗯？
3: 希望吧。
4: 什么意思啊你？
3: 哎，
4: 好你。

0: 哎，牛老板，好久不见啊！
1: 回趟老家，给奶奶过九十大寿。哎呀，
0: 长命百岁！
1: 那也带点特产，
2: 吃吃吃。
0: 谢谢啊，
3: 拿拿拿拿拿，哎，谢谢牛老板。
1: 于所在吗？啊，
3: 于所去医院了。啊，
1: 他生病了？
3: 啊，不是，那个陈所，陈所知道吧？陈林，木兰派出所所长。啊，他现在是于所的。
4: 刘老板来了，
5: 林总。哎，
6: 我刚才听说钱总回老家了。哎
4: 呀，回老家了，老家大变样了，我都不认识了。
6: 老人怎么样？
4: 他挺好的，就是总催我呀，保存孙子。
7: 那个，哎，林总，怎么回事？我这边跟你说，我呀，一直不是想找一警花吗？于所就是警花。
6: 一直想问一问，为什么想找个警花？
7: 警花有安全感啊，我胆小啊。
6: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年都有死亡率和伤残率。

你看啊，每天加班加点，这是家常便饭，而且没加班费。当然了，对你一个大老板来讲，这点钱不算个

0: 在这小偷猖狂得很呐、啊！你只要一抓他，他亮刀子，他真捅你啊！他捅你，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1: 哎，林总，这于所是所长啊，一线还用得着他呀？
0: 这一看你就不了解业务情况。他当所长，但是该加班加班，该值班值班，该巡逻巡逻呀。再说了，就他那性格，就他那脾气，他能坐得住吗？他得冲在一线，这叫什么？身先士卒。
1: 是啊。
0: 还有，你说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了，有的呢关的时间长，有的关的时间短，关短的出来了他就想报复，他恨警察呀。那关时间长的，他虽然出不来了，但是他社会上有亲戚和朋友啊，他也想报复你。有的呢，他不敢直接跟你警察下手，那怎么办呢？他就找
1: 家属。
0: 对了，他找家属来报复。你说家属招谁惹谁了，是吧？这是一个难题呀、啊，世界上的难题呀、啊。你说执法认真吧，咱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和家属的安全问题。不认真执法吧，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对不起当初的誓言，对不起老百姓对咱的期望，是吧？要不我去处理个事儿啊。好，你坐坐坐。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首先呢，我就是不说，大伙儿心里也清楚，就是要正式宣布一下关于刑警队队长人选的最终决定。

0: 经过领导班子的深入调查和综合评定，
1: 在五位候选人中选出了我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下面我宣布一下，经过党委党组织的认真考虑和考察，最新任命的刑警队队长是陈琳。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3: 不委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2: 上级考察呢，也是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你这个性格吧，行了，你也别气馁，还有机会。
3: 吴局，我真的没事儿。
2: 真没事儿啊？
3: 我知道很多事情。

0: 不是说努力就能做到，但是如果不努力，就连机会都没有。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愧于心。
1: 这要说能力啊，你绝对不比陈林差。但是呢，两个人都是骨干的，上级很难抉择。反正啊，这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吧。
2: 我明白，顾全大局。
0: 只要我知道不是输在能力上，我就安心了。
2: 那是。
0: 师傅，您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当我们穿上了这身警服，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无论在任何职位上，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都一样。
1: 行，顾大局，识大体，我很欣慰。不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啊。
0: 那是您带出来的兵，不能给您丢人。
1: 但是要说你这个脾气啊。
0: 我脾气怎么了？
1: 脾气怎么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是一个顺毛驴，没有一点个性，那还像我老吴带出来的兵吗？啊？
3: 谢谢啊，谢谢。
4: 啊，没关系，没关系，别客气。
5: 哎，等一下啊，哎，子健啊，
0: 想来安慰我？没这必要。咱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是朋友。你升职了，我为你祝贺。
5: 谢谢。哦，不是想安慰你，我是觉得不光是朋友吧。
0: 今天晚上给我放个假吧，你的庆功宴我就不参加了。我家里来了亲戚，陪陪他。
6: 谁说英雄不能诞生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

0: 爱了。
1: 上面决定由陈林担任新一任的刑警队队长。变得值得，谢谢家人的理解。我呢继续留下来看着大家，让大家失望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做这么精心的安排，但以后得打听清楚啊，避免造成浪费。行了，把地扫干净，继续工作吧。

0: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想谁呢？
1: 我能想谁啊？
2: 难不成想刘老板啊？
0: 刘哥，想牛老板啊？没看出来啊？
1: 你有毛病吧？哎，你说起那个牛老板，他上次来所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你说是不是师傅跟他说什么了？
0: 不知道，我也没听见。哎，我你说这牛老板这些年也是够可以的，自打我来所里，他就已经对于所展开攻势了。
1: 这么久啊？
0: 啊，没准比这还久呢。你说这么多年，他该送的也送了，该请的也请了，可是咱于所呢，不为所动。真可以。
3: 希望啊，要换你，你能坚持这么久吗？
4: 真爱啊，要是真爱，我肯定一直追了。
0: 真爱，要照这么说，我对丽英也是真爱。
1: 二兄，这忙的我都没时间问你，你跟林英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0: 我还没来及跟你们说呢，其实我和林英吧，已经明确关系了。
1: 真的假的？
5: 不仗义啊！这事儿你都不说一声？
1: 哎，那你得请客吃饭，就还是那家店。哎
0: 呀，我还没说完呢。他呢，现在是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挺喜欢他的，对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吧，就反正一提到谈婚论嫁那种事儿吧，就有点犹豫，好像
5: 废话。你谈多久啊？你跟人谈婚论嫁？
1: 大师兄，你这上来也太猛了，你把女孩给吓着了。
5: 对啊，
1: 方式不对。
0: 方式不？你说有什么方式？我每周末我都请他看电影，吃好吃的，我还琢磨新花样。
3: 那上周我带他去滑雪去了，上上周跟你朋友攀岩去了，那还能有什么呀？
5: 不懂浪漫，
0: 我不懂浪漫。你和刘小小怎么浪漫呢？你说来我学学。
1: 哎，对啊，峰哥，你跟小小现在怎么样了？
5: 哎，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6: 哎，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于所叫你们开会。
7: 小小阿姨，我快崩溃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8: 这家不是应该上课呢吗？怎么给我打电话？
7: 我躲起来打的。我跟你说，这块饭菜特别难吃。哎，说什么高考营养餐，全是骗人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9: 我现在就想我爸给我做那个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鱼呀、虾呀的，泡面都比这个好吃。
7: 哎，那个宿舍，你找我那几个室友，每天挑灯夜战的，他们那灯光晃的我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怎么学习啊？还有那个浴室，就那么几个喷头，每次要洗澡都得排很久的队，我排不上，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小小阿姨，你说虽然快要高考了，也不能矫枉过正吧？现在简直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能干了。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法练舞蹈，那我快要艺考了，怎么办呢？
10: 能请假吗？要是能请假的话，我带你出去放风。
7: 真的？那你能来接我吗？要是家长来接，老师肯定放人。
10: 行，那我就充当一次你家长，去学校接你。带没带家钥匙？带了的话，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咱再出来。
7: 我不敢回家，我回家再让我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肯定得跟我翻脸。我现在可不敢再惹他了。
10: 那就去我家洗，然后啊，带你出去好好搓一顿，好吗？
7: 真的，我晚上6点下晚自习，你就赶这个时间来接我就行了。晚上见。
11: 嘿，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
7: 啊，
11: 帮我洗个东西。
7: 洗什么呀？
11: 喜欢我。
7: 有病吧。

0: 这个小区啊，安保工作一直做得很好，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据说这户失窃的数目还不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你们去调查的时候啊，一定要十万分的仔细，啊！
1: 放心，玉锁，保证完成任务。师傅，换衣服去。嗯。
0: 行啊，你这徒弟带的不错呀。
2: 一般一般，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带得好。
3: 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滨东小区一户人家被盗，让我们协助调查。
4: 这是我们家餐厅，这倒没丢什么东西。
1: 他都丢什么东西了？
4: 抽屉里的钱啊没了，平时呢是给阿香啊买菜用的，大概3000吧。哦对，阿香，哎，你看看那抽屉里还剩多少钱来着？
5: 什么钱啊？哦，我买菜的钱，嗯。不到3000了，还剩2732.5，都没了。
4: 那小王警官里面请。这呢是客厅。警官，我还丢了几件首饰，
6: 什么金的、钻的、宝石全没了。哎，你说现在小偷倒是啊精明，专偷那些好拿走的、值钱的，全给我偷走了。哦，对了，还有我老公新买的单反，我换下来的旧手机，你说他旧吧？哎，其实啊，我也用了刚刚不到半年，本来呢是想给阿香啊他弟弟用来的，你看看那也没了。哎，你们到楼上看看啊。
4: 我本来呀是想趁着周末呀，好好的泡个温泉休息休息，享受享受。那谁没想到啊？你看我一进到家，你看，啊，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是厨房，倒没动什么。最过分的在这，快，你脑子快快进来看一看啊！你说这小偷偷东西就偷吧，他真够缺德的，他还祸害东西。您看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给我翻成什么样，都祸害成什么样的。还有这都是我新定制的呀，花了多少钱就给我乱分乱扔的，这，哎呀，太过分了，我真的是。
1: 你家里跟谁住啊？
6: 我儿子呀，去美国读书了，基本上都不回家，就我老公两口子，啊，还有阿香和老顾。
1: 是。
6: 啊，他是我老公司机，他爸呀跟我公公是故交，昨天呀他给我请了一天假，说到郊区啊跟他老爸上坟去了，回没回来还不清楚呢。
1: 丢的东西平时都放哪儿啊？
6: 这丢的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这钱吧是放在啊阿香那住的屋子里，你说这首饰啊都是在这那梳妆台上面，那单反呢也是随便放，丢的全是明面上的。
1: 有没有不在明面上的？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钱都没了，我那时候还有18万现金呢。
1: 密码都谁知道啊？
2: 密码只有我和我老公知道啊，连阿香都不知道。你叫阿香？
1: 嗯，我叫董桂香。
2: 来他们家多久了？2年多了，大姐和姐夫都对我挺好的。
1: 我觉得你跟这个大姐岁数差不多呀。
2: 大姐比我大9岁呢，我显老。
1: 不好意思啊，不太会唠嗑。女同志的岁数我不太会看。
2: 大姐经常去美容院做脸，又会打扮，家里家外的也用不着她操心。人就年轻，不像我，总得干活，还买不起贵的化妆品。
1: 这样啊，那天你也去那个温泉了？
2: 没有，大姐。

0: 和姐夫那是去约会了，
1: 哪能带上我呀？我去看同乡了。
2: 同乡是做什么的？
1: 也是保姆。
2: 那天你不在，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就看见顾大哥来借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他叫顾。
1: 顾国胜。
3: 周太太，
4: 家里丢的不是小数目，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起一般的入室盗窃。我们的技侦部门也在赶来的路上，会对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有，近期您和您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5: 警官啊，您觉得这个？
4: 这样，周太太，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也考虑进去。您之前提到的老顾，他现在人在哪儿？方不方便您现在打电话问问他？先不用跟他说家里失窃的事。
5: 好的。喂，国胜，你现在在哪？在家。哎呦，是不是媳妇也不太好了？来呀，是想让你帮我送个文件的。要是这样，你就干脆在家陪你媳妇吧。明儿我再让周哥给你再送一些补品过去。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个老顾啊也挺可怜的，孩子又小，这老婆吧又是个病秧子，尿毒症，也没有几天日子了。之前啊我们公司啊还跟他搞了一个捐款呢。他是个老实人，不会有问题的。
2: 小琪啊，你怎么看啊？
6: 这小偷对周家的财务情况比较了解，虽然屋里被翻得一团乱，但不是为财务，像是在发泄。尤其是那些被划坏的衣服，都是女主人的，没有男主人的，针对性强，应该是熟人作案。
2: 说得对啊，观察得很仔细啊。但是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撬坏的门锁是从里边坏的，里边。这个小偷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偏偏女主人不在，保姆也不在，那么这个信息他是怎么掌握的呢？另外，小偷偷东西嘛，偷完就走不就完了吗？他还搞破坏，什么意思？这样，你去调查一下他们家的社会关系，我去查一查这个保姆。
3: 好。
7: 都不在啊？
3: 应该是，我们刚巡逻回来，一个人没看见。
7: 徐帆，你来，给陈队送趟资料过去。
8: 娘儿，别跑，着啥急？
9: 我的假条，快走快走快走！
8: 去哪儿啊？
9: 去哪儿都行，时间就是金钱。我现在想赶紧好好吃一顿。
8: 吃什么呀？吃肉啊？
9: 大口吃。
8: 红烧牛肉方面怎么样？
9: 我要吃肉。
8: 牛肉面。
9: 我要吃肉。
2: 我刚从家政出来，你查一个地址，董桂香的弟弟。新华路103号3单元302。对。
10: 对了，你们所是不是接了一起盗窃案啊？
3: 对，茶花别墅区的。
10: 你告诉于所哈，你们那人手要是不够，只管告诉我。
3: 好嘞好嘞。陈所什么时候去刑警队报道啊？
10: 正在交接呢，还没定日子呢。
3: 行。那就恭喜陈所，恭喜陈队长高升。
10: 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对了，于所最近情绪怎么样啊？
3: 情绪挺好的，没什么情绪，该干什么干什么。
11: 顾国胜，男，35岁，在周家当司机3年，
7: 有个孩子。

0: 子，曾经因为大家都进过拘留所，有偷窃案底，被抓过两次。老林，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嗯，有周家两口子的，也有顾国生。
0: 有董桂香的吗？
1: 保险柜里没有他的指纹。
0: 也就是说，这个顾国胜的嫌疑最大。
1: 毕竟啊，这是一个有案底的人，而且他也具备作案的动机。他们家的条件不好，老婆得了尿毒症。你想想啊，一个大男人被逼上了梁山，能有几条路走？
0: 就凭这些说明不了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案底，还往枪口上撞，不应该啊。你不是说从那个董桂香的言语能听出来他对女主人有点什么微妙的情绪吗？
1: 这是你的第六感觉吗？
0: 也许吧。我总觉得董桂香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共同作案？
2: 玉座，那资料我给陈队长送过去了，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他说。
0: 行。
1: 玉座，这个案子我跟小齐人手不够啊。
0: 那徐凡，你协助他们啊。
2: 行。那我那案卷还没录完呢，要不然我交给小杨。
0: 嗯，交给小杨。
2: 行。
1: 小齐啊，你在所里汇报情况啊。一凡啊，
3: 哎，
1: 继续到周家去监视啊。
3: 好，
1: 我去调查一下这个阿生的行踪。
3: 是。
4: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5: 林警官，林一年回家了吧？
4: 啊，他说他回家了吗？
5: 对呀，下午下了课，值班老师跟我说他小姑把他接走了，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6: 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差错。
4: 小姑？他没有小姑啊，什么情况啊？
5: 他没有小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这样啊，我现在在单位，一会儿回家我看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强子，咱俩去一趟失窃的别墅，地址我发给你。
7: 我在路上堵着呢。
2: 啊，那行，那我先过去，咱俩到地方会合。

0: 他的鱼丸被人捅了，现在在医院。
1: 老林呢？于总，师傅早上出去没回来。
2: 铁梅、小杨，跟我走。
3: 于总，怎么了？于总，
4: 徐凡被人捅伤了，在医院抢救呢。啊！我真是吃太多了，撑死我。哎，我看，我看，是不是这一抠小的眼都在，都在这。这家菜呢比较偏甜，看样子你也爱吃甜的。等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家，但就是远，但是味道比这家还要赞。下次都得等高考之后了。
3: 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再坚持几天啊，小同学。明明我可以考得很好的，真不明白老干妈为什么非得花钱把我圈起来。
4: 走，接你玩去。
3: 哎，不行，我都是要高考的人了，我得克制我自己。
4: 哎呀，你这个觉悟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你高考前最后的放纵。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老爸。怎么样？

0: 情况怎么样？
1: 脾脏破裂，还在抢救呢。
0: 当时谁跟他在一块儿的？看到人脸了吗？
1: 齐峰是第一个赶到的，他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着，人已经逃了。他回去调监控了。
0: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所里边全调查线索去了。
1: 小杨，你们几个留一下，一会儿徐一凡家属来了，你们接待一下。我回所里一趟。
2: 放心吧，尤总，
0: 我送你。
3: 爸，我错了，爸。
4: 我是觉得高三了应该劳逸结合呀。
5: 小小，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明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思想不集中，净给我惹事儿了。刚刚好一点，你倒好，把他给带出来，带就带吧，还带到这种地方。他要高考了呀，他考不好，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4: 我知道，但我是真的把小娘当妹妹，心疼她才带她出来玩的。
5: 是是是，你帮着她解决房子的问题，我们全家感谢你。但话又说回来，你是个成年人，他是个孩子，他要面临人生的抉择，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求求你，从今往后我们老林家的事儿你不要再掺了，尤其不要带他再出来了，好不好？哎，啊，好，我马上回来，走。
4: 哎，老林。
6: 别生气。

0: 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此案我已经移交给了刑警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1: 是，
2: 秦局长放心，有了于所长的配合，我们的破案速度一定会提高的。
1: 杨队，你们那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3: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许一凡的受害现场进行了勘查。

0: 凶手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董桂香的弟弟，叫董成，今年28岁，他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人，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我们派人查了，说是他前两天已经搬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1: 咱们先从董桂香入手。
2: 好，必须将凶手尽快的绳之以法。
3: 是
4: 是。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就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1: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生。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生。
2: 你在周家当过司机？
3: 对。
2: 他家出事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2: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4: 楚大哥家出事了。
3: 丽莎，你怎么出来了？赶快回去休息。
2: 他们家被盗了。

0: 那天你借车干什么？
1: 那天早上我去的周家，我有他们家车库的钥匙，而且也跟周大哥也说好了，他说他们夫妻俩不在，让我直接去就行。
0: 你没回答我，你借车干什么？
1: 啊，那天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带她去了趟医院。啊，那天医院开的收据我还都留着呢。
0: 哎，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她家见到阿香了吗？
1: 见了。
0: 那一般家里没人，她都在吗？
1: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才出门，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0: 在他家待了多长时间啊？
1: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
0: 我们呢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
1: 啊，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
0: 什么超市？
1: 就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
2: 哎，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了。
0: 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1: 对
2: 啊，警官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受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真的没骗你。
1: 对，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周家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3: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我帮你找找方子。
1: 那倒不用了，谢谢啊。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哈，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
1: 哎，
4: 你不觉得这顾国生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5: 于总，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生较着劲呢？
4: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铁梅，记录。
0: 还审啊？
5: 师傅，你说于佐之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6: 李铁梅，快点！
5: 哎，来了。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我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帮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0: 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
1: 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0: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

0: 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1: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千安吧。
2: 李翠儿，哎
0: 呀，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
3: 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2: 不过于总，
0: 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
2: 我支持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
0: 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
2: 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吧？
0: 你说，
2: 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4: 律所，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0: 是你的提前了吧？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5: 记录。

0: 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你说没干就没干。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1: 谷国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2: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3: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4: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她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她打配合，那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她，她才能干得了。
5: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扒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6: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这
7: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0: 这是派出所，你想干嘛？
1: 如果人不能好死，
0: 你想多坐几年牢？
2: 你先别拍，
3: 别拍了，
2: 就行。这是正常执法，
3: 正常执法，
2: 不要拍了。
4: 董桂香千般错万般错，在他和顾国生的爱情里，

0: 他没有对不起顾博士。在审讯室的十几个小时，面对我的审讯，他一直是一口咬死了是他跟他弟弟干的，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他以为爱他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他。
1: 女人呐、啊，女人。不过于总，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0: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二兄，我们来看
1: 你。
0: 这是
1: 什么情况，石哥？你不介绍介绍啊？
2: 这就是李英。啊！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他也是咱警校毕业的，来实习馆长。
4: 聊天是
0: 那个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
3: 赶紧取进门吧。
1: 你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准就出院了。
0: 赶紧取回家吧。
1: 取回家吧你。
2: 这开玩笑，我差点忘了，人抓着没有啊？
0: 抓着了，放心吧。
2: 那就好。哎呀，这是我大意啊。有点丢人了，
1: 不是丢人呢，师哥，你现在在我们所啊，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哎，
5: 就是，
6: 对，对啊、
1: 英雄，
0: 给英雄拍张，来，英雄，下一个，哎、
1: 英雄家属，
0: 下一个，嫂子，
1: 铁子，
7: 一二三，耶，
8: 我们对象，对，
0: 齐峰，
8: 真是，
0: 齐峰，
9: 我们也走了，
1: 哎，拜拜，
2: 怎么了？
0: 你一会儿有事吗？
2: 有事啊，来。得看你有什么事儿了。
0: 我喝咖啡缺个人。
2: 行啊。不对，不是献殷勤。
0: 你啊，爱去不去。
10: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2: 干嘛啊？
0: 你不是献殷勤吧？
10: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孩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啊？
11: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想念高考，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
0: 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2: 就人教育孩子，
0: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年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劳逸结合有错吗？
11: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执拗不过。
0: 那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11: 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0: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11: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
0: 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他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他。可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他的眼，就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但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

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0: 反正，哎，我说啥？反正我聊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1: 我们可以天天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这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就这意思。为了我们的彩虹，干杯！

0: 起码现在要看一个结果。
1: 问一下真相好不好？我们都是打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
0: 现在得有一个结果呀。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您对你们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2: 您是哪个媒体的？
3: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于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4: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5: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4: 我们的于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的，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5: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4: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1: 哎，警官，我说清楚情况，
0: 怎么情况？

0: 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哦，不，我拿着。你别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
1: V 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是啊。
0: 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大人，你那儿是在制止故国剩犯罪，不要有压力啊。
0: 我能有什么压力？
1: 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我能拦得住吗？
0: 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哦，他们叫你去国外。

0: 出去了解一些情况。
1: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
2: 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也理解，也能想象得到。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
3: 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
2: 什么招啊？
3: 可做饭呗。
2: 看来这思路得变变。
3: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
2: 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您进来啥事啊？
1: 这网上说于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2: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打人，他是拉架的。还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于所。
1: 就是说这是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2: 对。
1: 行，我知道了。
0: 干嘛的？
1: 帮于所申冤。
3: 对于你阻止顾国盛伤害董桂香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出结果来了。行了，没人罚你站，坐吧。坐下，没听见呢？
4: 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
3: 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
5: 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
4: 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
4: 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
3: 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老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
6: 大到奢神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畅通。

0: 想啊。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是说你挺好的。
0: 你说呢？
1: 还行啊，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0: 杵这儿干嘛？
2: 哎哎哎，你这个脑子怎么

0: 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1: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0: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0: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不是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1: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0: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1: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
0: 哎，不去超市了？
2: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0: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这么坐着。
0: 哎，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佳佳。谁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呢、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怎么个理儿？说话呀、啊、你不是要跟我聊吗？
1: 你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因为没有比我更懂你的人呢。你以为我这根触角是白长的？我能够洞察你心里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啊、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赵老林我差哪儿了。
1: 哪儿都不差。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0: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瑜伽，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1: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瑜伽，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瑜伽了。你懂了吗？

0: 哎，媳妇，
1: 小齐，
2: 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2: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用心，好孩子。
2: 你俩怎么说的？
0: 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到处乱跑，我看过他几次。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被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2: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赶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啊。再说了，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0: 是吗？谢谢啊。
1: 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1: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
0: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有证据吗？
1: 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2: 有证据吗？
1: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

0: 师傅，你跟紧了他。
1: 啊！
2: 喂，齐峰。
0: 啊！
2: 我看见您辆摩托车了，我正追他呢。
0: 不是，你别追啊！
2: 哎，你就别管了。我现在沿着冰峰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车牌尾号是4991。行行行，挂了，拜拜。
0: 师傅，您跟紧他啊，
2: 就

0: 你别急，问你到哪了？偷你车那人进我旁边那大楼了，我把定位发给你，赶紧来啊！歇一下。
1: 车，没错，是我。你腿没事吧？
0: 没事，他都进酒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
1: 报警了吗？
0: 你不是警察吗？
1: 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0: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然后我说，哎，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2: 这么巧、啊！
0: 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哎，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正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2: 疼不疼？
3: 刘小小，
0: 挨到，
3: 出来一下。
0: 啊？哦。
3: 坐着。哎，
0: 干嘛？干什么呀？
3: 摔成这样，我给你擦点药。
0: 啊！哎，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3: 现在知道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0: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用疼。

0: 说你为一辆破摩托车犯得着那么拼命，能骑着偷的车出来的都不是好人，缺根弦还压根没长脑袋，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呀？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我就是多管闲事儿。
0: 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一女孩你往上冲什么？你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啊？
1: 我给你打电话了呀。

0: 哎，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我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1: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秦风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吗？
2: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声音
1: 走开，
0: 我也会担心你受伤了。
1: 有你这么担心的吗？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每次都要跟刺猬似的。

0: 这什么东西啊，太难吃，你非要吃。
1: 是看见排队的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这个。好吃吗？啊，好吃吗？
0: 嗯，好吃。
1: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原来幸福
0: 都是完成的，好吃。
1: 嗯，季风，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哎，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那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1: 捅破他。
0: 没错。
1: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哦、
0: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1: 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1: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0: 去，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2: 师傅，
3: 嗯，
2: 忙着呢。
3: 有事儿？
2: 周末你有空吗？
3: 干嘛？
2: 咱骑摩托车去，我叫着于所。
3: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去？
2: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于所你通知啊。
3: 还有谁？小小。

0: 怎么样？我这坐骑还行啊，有没有当公主的感觉？
1: 那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2: 废话，当然是骑士了。
1: 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啊，还差那么一点点。
0: 没劲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
1: 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倒是优点。
0: 行，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1: 优点呢？你骑车挺帅的。
0: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1: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

0: 尔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1: 老林啊，年纪大了。
0: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1: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0: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哇，你这车够炫啊！这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着舒服。<笑>这于左今儿也挺帅气的，年轻了不止10岁。
1: 说话呢，这于左平时就很帅气，这叫自带气场。对对对，
0: 看来他们俩是真事儿哈。哎，行啊，齐峰，你各方面全面进步啊。
2: 谢谢领导夸奖。
0: 哎，老林，你这平时都骑大二八，现在骑这个玩得惯吗？
3: 这小子啊，天天嗡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0: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3: 走啊！
4: 别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2: 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有没有意思啊？
0: 成啊，注意安全呗。
3: 那不缺安全，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大了。
5: 那是，
3: 这玩意儿我研究过，分三派：山地派、富民派。
4: 师傅，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2: 那走。
0: 哎，要不然咱让他们5公里？
3: 别。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呀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
2: 怎么了，师傅？
3: 这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0: 停下呀、啊？
1: 你不上个厕所啊？
0: 哎呦天哪，我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得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了，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啊，肯定不会闷。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0: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0: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来，奖励一个。
0: 奖励一个，
1: 赶紧的。
0: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

0: 你说这草原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1: 尝一个呗。
0: 哎，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1: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0: 哎，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1: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0: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1: 意思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0: 特像一讲解员。哎，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1: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0: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1: 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啊？
1: 谁？
0: 你故意的吧？
1: 顺路。
0: 顺路啊。
1: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0: 切，难。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1: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0: 为啥要多吃？
1: 早生贵子啊！
0: 谁给你早生贵子啊？滋你！对不起。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的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爹粪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你别吐。
2: 哎，我们在这儿呢。
3: 师傅
0: 来了。
2: 哎呀，红爸，
3: 师傅
2: 你看这个。
3: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4: 我们早到了，你看
5: 看看。
6: 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6: 哟，这就护上了啊。
3: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4: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7: 行啊，你们就别。

0: 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1: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啊，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0: 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呢？
1: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2: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3: 干一行爱一行呗。哎，是这个。哎，
4: 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1: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5: 师傅
0: 不地道啊，师傅。
4: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总之苹果宴。
1: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齐峰，你今天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0: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的不错。
3: 听见了。
0: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谢谢领导肯定。
6: 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儿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0: 这主意好啊，刘小小，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
5: 去吧。
6: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让你跪搓一把。
4: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
6: 我
0: 说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就是现在嘴硬，
6: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0: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你带我摘点去。
4: 小小欢。
0: 他个子太矮了，够不着那高的，是吧？
6: 对，而且这太晒了，我也懒得去，你俩去吧。
4: 行，多摘点，回头呢，给所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啊。
0: 走走。
7: 师傅，哎，您这鱼所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啊？
7: 看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进一步？哎呀，
4: 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7: 师傅，这事儿啊，特简单。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你说鱼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啊，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6: 于所，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8: 他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6: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多谅解谅解啊。
8: 那会儿你不是也经常呛呛他吗？哎，现在好了，倔毛驴上树了。其实他一来啊，我跟老林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
1: 对他严是为了让他快点进步，
6: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4: 你看不出来吗？我有顾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勇闯天涯，是吧？人家于所年轻漂亮，人家是警花啊。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拖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7: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4: 哎，
2: 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

0: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蹦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这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
1: 霍田，
2: 对，
3: 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
4: 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3: 嗯，
4: 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
3: 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5: 我明白。嗯，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
4: 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5: 没有啊，这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4: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5: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又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
4: 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
5: 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对呀，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来了？
4: 说我什么事儿啊？
5: 啊，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
6: 是吧？
0: 嗯，
6: 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还真搞不明白。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派出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于所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6: 挺什么的呀？
2: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她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她哪儿不一样。总之，她就是不一样。
6: 哦，
2: 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
6: 就不一样嘛，就是。
5: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4: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5: 对你好呀。
4: 他对我怎么好了？
5: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了？
5: 嗯，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你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

0: 我一脚都踹到您脑血，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1: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0: 让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1: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
0: 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1: 哎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
0: 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说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儿啊，别老做管闲事。小心我告诉你的状。
2: 我跟你们投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3: 不是，你别谢雨锁，我那个，我帮他们拿苹果。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3: 革命战友雨锁太重，
2: 老林太怂。
4: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
2: 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
4: 呀，水啊，你得喝。
5: 去旅长医院。
6: 走吧。
4: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6: 吃饭，跳舞来，跳舞来。
4: 哦，慢点。
6: 该带的都带了吧？带了，
7: 你都说 N 多遍了，
4: 没落东西吧？
7: 没有。
4: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0: 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等着你。
1: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2: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
0: 好，燕儿。梦开始的地方 GO！

0: 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哦，考的什么专业？
1: 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
0: 哦，我们家也是女孩，我们家女孩考的是民间舞和古典舞。我们家孩子的舞蹈是在这个艺校学的，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在艺校学的舞蹈？
2: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吧，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说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不知道怎么着就喜欢这个。哎呀，没少吵架。
1: 喜欢这个怎么了？

0: 当家长的当然得支持了，挺好的嘛，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啊？
1: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0: 对，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哎，你们家孩子这么喜欢舞蹈，怎么不给他送艺校学舞蹈去啊？
0: 哎呀，这不是他小的时候工作忙没顾上，
3: 他就是业余练的，但老师说他的舞感很好，身体条件也不错。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在市里舞蹈比赛都得过奖呢。
1: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次肯定能考上，咱们当妈的必须对孩子有信心，必须对他有信心。
0: 对，必须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4: 啊？啊，有。哎，你呀，这妈当得挺过瘾啊。
0: 叫下一个吧，
5: 下一个张凯丽。
6: 怎么样？
7: 猜？
6: 你别猜了，说。嗯，
7: 结果还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特别良好。
4: 好，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啊。
7: 太好了，
6: 明天我也不上课，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4: 柠檬味儿，
6: 哎，这肯定好吃，我这个也肯定好吃。爸，我想吃排骨，
4: 没问题啊。
7: 挑的，我再奖励自己一块奶吃。
4: 这样啊，我去买点想吃的啊。啊，
7: 那我跟于大爷，我们俩去看酸奶了啊。
4: 儿子，
8: 还买点饼干吧。
4: 那个小娘跟佳佳，
0: 佳佳，
6: 瑜伽。
4: 哦，对，瑜伽，他们在那儿买酸奶。
0: 啊，阿伯，那个，哎呦，正好碰到你了，我还真想问你呢。瑜伽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啊，我跟他爸爸特别担心，这孩子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8: 大连。你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老街坊，你可能有些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他。你跟我说说，他有点什么情况？
4: 是这样，这佳佳呢，瑜伽，这个最近呢确实遇上点小麻烦事儿，不过没问题啊，我们全所上下都很支持他。再说了，他还是个女强人，
8: 唉。再强她也是个女孩子，以后啊你多跟她聊聊天帮帮她。这孩子打小时候就要强。
0: 我发现你话怎么那么多的了，啰里吧嗦的。这个人不是我得要找那个大鲁要说正事儿了。
8: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要说正事儿，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对吧？
4: 你说。
0: 我就觉着啊，佳佳呢，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太多了，这样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哎呀，不管现在社会这个风气是什么样子，但是大环境就那样。这女人啊，你说要到一定的岁数，你说要是不结婚呀，这个不生孩子，你就得被别人说三道四。那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说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呢？你非得要等到干嘛？手指着我，非得要等到那个

这个想生孩子了，生不了才着急啊。不是，我是想跟你说这个，看到你身边有什么合适吗？当然是年龄啊，年龄首先得相当。

0: 你看，于家是你女儿，你对自己女儿不了解啊？佳佳多单纯啊！你是对吧？你是不愁死？你让她找她，万一有一天你说真给你找一个什么离过婚的呀，拖着孩子的，我急死你！我跟你说，你是对不对啊，大罗啊？首先啊，咱得找一个。 人品好的，那工作也好一些，将来有点发展的，年龄相当的，你说对不对？你真要有一天找到那样的人，你干什么呀？你呀，你就是个老糊涂，你在这儿，这成天是瞎操心，在这儿。
1: 行，好不好？这样，我去找佳佳去，好吧？那佳佳在哪儿呢？
0: 在酸奶那儿，卖酸奶那儿。你还生气了？
2: 你聊吧，聊吧。
0: 你还真的，你，哎呦这，老糊涂在这儿。哎呀，其实，大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啊，你说做父母的，可不就是为孩子操心吗？
3: 你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吧？哎，他们在哪儿？
4: 酸奶。
3: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小年儿艺考圆满结束。
0: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啊，说。
4: 饭前一口汤，美味又健康。
5: 这汤放辣椒了吧？鼻子挺好使啊。爸，于大爷，我郑重的敬你们两个一杯。现在我就是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解脱了。爸，你也要解脱了？该找自己的幸福了吧？
6: 等等等等，怎么个意思？你不住家里了？我上了大学了，就得住宿舍了。我祝你们两个永远相亲相爱。我们照张相呗，我去拿手机啊，等我一下。
5: 今天在超市，我妈跟你说什么呀？啊，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委婉的提醒了我，说咱俩不合适。那你说什么呀？
6: 我
5: 回来了，先给你们俩拍张照。 靠近一点呗，来，哎，再靠近点儿，相亲相爱，哎，这是咱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怎么样？
7: 不错不错，
8: 风景不错。
9: 美吗？人美，真会聊天。
10: 于所，老林，师傅，于所，什么情况？照片。
8: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呀，很浪漫，
11: 双下巴，
8: 真好看。哎，大伙儿，咱们所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
10: 接二连三的有喜事，是不是？先是大师兄，然后是我们峰哥，现在呀，
12: 田妹，我让你做的那个居民信息登记表，你做好了吗？
10: 我做好了，那个要不您一会儿看一看呗？不用不用，我相信你，明天之前交给我就行。
8: 哦，
12: 老林，你把上周那个案卷材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8: 是不是变了？于所是不是变了？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啊，确实是变了，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力量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咱所的大旗要是稳住了，我也就放心了啊。
13: 铁梅，你这瞎操心，一天就想你们大。

0: 你懂什么呀？什么大气？
1: 没什么
0: 。
2: 那个，我看师傅反应也没那么大。
0: 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我跟你说，脸上有什么？
3: 小青
4: 啊，哎，师傅，
3: 准备出去，家具上。
4: 啊，好。
5: 师傅，老牛这次报警啊，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3: 什么意思？
5: 他屁大点事都报警，等咱过去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送锦旗送点心的，打着感谢的名义老和于所套近乎。
3: 提醒你啊，该警觉还得警觉，警觉这个弦儿永远在路上。
5: 你该提醒他，别总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我看他怎么办。
6: 别过来啊，老师傅，你别着急，你先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7: 我们工人朝九晚五的干活，就这点工资你还赖着不给？
6: 我冤枉，我没欠你工资啊！
7: 你别废话，
6: 你要不给我工资，我就在你这儿自杀，自杀！
8: 哎，林华，
9: 什么情况啊？
8: 哎呀，有一个人非说我拖欠工资要在这自杀，你说这不冤枉我吗？我什么时候拖欠工资啊？
6: 匹夫之怒，血溅无布，我以我血溅宣人。
10: 武侠迷呀、啊，啊，哎，这是个武侠迷啊！一听
11: 武侠小说你就没少看，好家伙，都会说这词儿了，我都不会。哎，诸位，你们听过这词儿吗？
12: 没有。
11: 哎，你厉害呀、啊！说明啥？你是个文化人。
6: 我小学语文100分。
11: 哎呀，那你现在更厉害了。你现在至少啊是个硕士，不对，博士。哎，比博士更高的叫博士后。哎，对，博士后。哎，那既然你是文化人，那咱就得干文化事吧。啊，你说你在这拿个刀子，好家伙，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血的，是不是对不起文化人这个称号？
6: 刘富贵，你要是不花我钱，我就血溅屋，血溅三尺，以儆示人。
11: 哎呀，这豪迈，这豪迈，
10: 我佩服你。嗯，不过兄弟，我问问你啊，你挨过刀没有啊？
6: 没有，
10: 这不就完了吗？连个刀你都没挨过呀？我挨过，哎呦，那个滋味啊，我好受啊！呸，这刀子一下去，那个血咔出去了，而且呈扇面形，2米多高啊！我说不好听的，我今天是穿着警服啊，要是没那么多人在这儿，我脱光了，我一定让你看我身上的刀口。挨了刀不说，咱还得上医院。好家伙，就那缝针，有麻药还行，要是没麻药，哎呦，疼的你呀！我告诉你，喊爹喊娘喊姥姥喊爷爷都没用。
6: 那我就跳楼，我跳楼行了吧？
10: 你干什么？
6: 跳楼？
10: 不是，刘富贵，你也是，你这么有钱，就盖个2楼啊？你盖个20楼啊，让他跳啊。你说你从这儿下去啊，最多摔断胳膊摔断腿儿，严重一点成了个植物人。嘿，你说你对得起你们家人吗？哦，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纪中成。
10: 什么？
13: 纪中成。呀，
10: 可惜了了，你爹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呀。忠诚，忠诚啊，忠诚祖国吧，忠诚人民吧，忠诚家庭吧，忠诚媳妇儿吧，忠诚孩子吧，忠诚朋友吧。好家伙，你这还什么都没忠诚呢，自个儿先过去了，白起这个名字了。
13: 他不还我钱，我全家都没吃没喝，都过不下去了，我还忠诚个屁呀！
10: 啊，对呀，有什么你早说呀，我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呀。
6: 你是谁啊？
13: 这是我们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大，大伙都认识，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6: 我的事儿你能解决？
10: 能啊，但是有一点啊，你得把刀子放下，跟我们回去。
0: 就是放下吧。
14: 是哪放？
15: 把刀放下。
6: 行。

0: 林警官，我信你一回。
1: 喝口水，哦，谢谢。小七啊，既然来了，啊，就不要像刚才在商场那样那么激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不过我看你这年龄不大呀，虽然有点白头发啊，面相还是挺绍兴。为什么要验尸呢？
2: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不自杀咋办呀？抢劫，那不是害人吗？害人的事儿，我可不干。嗯，
1: 有道理啊，这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一个挺懂事儿、明事理。这样吧，喝点水啊，刚才大喊大叫的，嗓子都快哑了。
2: 不着急，你就慢慢的跟我们讲，牛富贵是怎么欠给你的钱。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两年在他那儿干的时候，工资都是按月给，还时不时给我们发点福利，给些什么米啊、油呀啥的。可这两年，人是越来越有钱了。 也越来越王八蛋了，啊！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人一有钱了，心都变狠了。我们全家老小都指着那工资呢，他到现在也不给我，这不逼得我没办法吗？你认识季忠诚吗？
3: 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我知道他姓季，具体叫什么我没记住。
4: 不过他确实是我们工厂工人，我跟你说，木工厂那么多工人，我也不可能每个都打交道，你说是不是？哎，
5: 小李，雨锁在不在？
6: 怎么，你想让雨锁给你做主啊？出警去了，没回来呢。
4: 哦，那我就放心了。小李，就据你观察，雨锁是不是生我气了？
6: 生你气干嘛呀？
4: 哎呀，小莲，我跟你说，出我口入你耳，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说，我肯定不告诉别人。我不是一直追求雨锁，我现在不追了，会不会因爱生恨？怎么可能？你真不追雨锁了？你追他那么久，就放弃了？
6: 哎呀，是当然了。我问你，他到底生没生气呀？哎，
4: 我
6: 认真的问你一句。
4: 你是真的放弃雨锁了，还是打算欲擒故纵了？哎，我把你当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以前嘛，我觉得我和雨锁挺合适的，但是后来想想，林锁说的也对。你说你们警察除了能给别人安全感之外，其实挺危险的。不是有那新闻报道吗？警察抓了犯罪分子，结果遭报复，家人都遭殃。
6: 行了行了，那个。
4: 雨锁肯定不会
6: 生你气的，以后啊，你见着他，就平平常常当什么都没发生吧。雨锁想的也太小气了。
4: 是，雨锁挺大气一人，谢谢你啊。
6: 我也没帮你啥，我就是说事实而已。行了，言归正传，我问你，那个季忠诚为什么要到你店里闹自杀呀？
4: 哎呦，我冤枉啊我。
7: 当初刚买下这个厂子的时候啊，那叫一个破烂，这边原先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那个厂房窗户也没了，墙也倒了，冬天干活的时候，那叫一个四壁漏风。嗯，你
1: 经营这么大个一厂子也挺不容易啊。
7: 是，是吃了不少苦，不过心里头高兴，我奔腾。一想到这整个厂子都是我的，这所有的工人啊都指着我吃饭，我这干就这个钱来了。
8: 你恐怕不止这一个吧？你经常过来吗？
9: 这两年少了，都是由汪经理替我打理，这小汪啊是我姨夫的侄女婿，在家人信得过。
8: 哦，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啊，
9: 这边请，咱们去正房看看。
8: 行，丁警官，这就是我们那厂房，哎，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环保、安全，而且做出来这样式啊，跟国外的。

0: 这么好多，发货单都没有买啊！这么多货，每一天发货。小王，哎，哥，
1: 牛老板，这挺大，随便看看，
0: 随便看。哎，小齐。你要是看中哪款家具样式，结婚的时候来我这儿打一套，我给你七折优惠。
1: 谢了啊。
2: 牛哥，你来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哎呦，这两位是？
3: 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林达。
2: 哦，警察，您来我们这儿是？啊，
3: 你们这儿有一个员工啊，是不是叫
2: 季忠诚？是我们这儿的。他怎么了？
3: 是这样，他呢跑到牛老板的家具城，讨要拖欠的工资，而且还要闹自杀。
2: 哎呀，还有这事儿？
4: 师傅，
5: 哎，
4: 干这行几年了？
5: 六年了。
4: 一直在这厂里啊？
5: 啊，
4: 那您和这厂里其他工人都特熟吧？我是警察，我就是来调查拖欠工人工资这事儿的。咱这厂里有这情况吗？
6: 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
7: 哎，我刚才就问汪经理这事儿，他说啊，现在一时半会儿发不了，说牛老板什么新进了批材料，说资金都给压住了，一时半会儿也发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4: 其他工人也这样吗？
7: 基本上是吧，我还是算欠的少的，还有的人啊都欠了半年才发了一个月的，要不是看在牛老板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4: 什么时候开始的？
7: 就今年开始的，刚开始是晚发半个月，后来啊就晚发一个月，再后来啊干脆就是签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了也就只发一个月的。
4: 那这事儿牛老板知道吗？
7: 他是大老板，他能不知道呀？
1: 你说哪个月的工资我不是按时拨过来啊，就连奖金我都没扣过，他竟然说我拖欠工资。
2: 是啊，李警官，牛哥人也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3: 我跟他认识 N 多年了，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富贵富贵嘛，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所以今天我来调查一下情况。
4: 那你们就没想着跟他反映反映啊？
7: 牛老板是大忙人，很少来，偶尔来一次呀，也就办公室坐一坐就走了。再说了，那汪经理是他家亲戚，你说他是相信亲戚呢，还是相信我们这群人？
2: 这牛哥人好，这没得说啊。可是这季忠诚，说实话，以前我就觉得这人有点轴，还有点仇富。
3: 哎，具体说
2: 说。哎，你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他跟人聊天还聊什么《资本论》什么的？他家是农村的，挺穷的一个地方，出来打工不容易。我们也都挺照顾他，可他呀不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啊，买了个新手机，让他看见，他就说人家奢侈浪费，还当着面问人家说：“你花这个钱是当吃还是当喝呀？怎么不把钱花在孝敬父母身上？”你说，
3: 情商有点低啊。
2: 是是是，所以说他要是一时冲动。脑子糊涂，我还真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
1: 儿。林警官，这是小芳，小王的媳妇儿。
8: 林警官好。
3: 哦，哎呀，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儿啊。
1: 自家人嘛，信得过。再说了，我也不能自己挣了钱就不管亲戚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牛哥这方面特仁义。
3: 他挺仁义的，你不太仁义啊。
2: 林警官，你是什么意思？
3: 你没说实话。
2: 我没说实话，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3: 你刚才说没有拖欠工资，我们的齐警官调查过了，有的拖欠了两个月，有的拖欠了三个月，小季拖欠了半年。

0: 这不可能，我们都有账呢。
1: 会计不会是你们家亲戚吧？
2: 会计是小王的妹妹，财会专业毕业的。
1: 哎呀，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0: 我们也不可能做假账啊。再说了，这工人领工资都是要签字的，这做不得假呀。
2: 小王，我这么信任你，把工厂交给你管，你居然这样。
0: 不是哥，不是哥，这个季东城
1: 怎么精神都有问题呀？
2: 小王啊，小王你，
0: 哥，哥，我是有苦衷的。我炒股亏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工人工资的。我寻思着，只要一回本，我就把窟窿给填上，我是不可能亏待工人们的。我快回本了，真的，哥，你就看在我三叔的面子，你就饶了我这回，我以后一定改。
2: 小王啊，都欠工人半年工资了，你跟我说头一回。哥是实在的，哥不傻呀，
0: 哥。哥，我现在就把窟窿填上，如果不够的，我就卖车卖房。哥，
3: 你就饶了我吧。
4: 姓汪的被揭穿了，糊弄不了，马上下跪求饶，牛富贵还能原谅他？
1: 牛富贵心软了。
4: 我觉得这姓汪的不止挪用了工人工资这块，厂里加工家具不止供给牛富贵，还有外销呢。这些钱啊，这小子未必没动过。
1: 究竟动了多少，怎么动的，那就得看牛富贵能查出多少。
4: 季忠诚啊，算是把工钱要回来了，工作怎么办？
1: 放心吧。
5: 富贵富贵，大富大贵之人不会把他怎么着的。
6: 哎，大师兄，你说这个牛富贵还真够傻的，厂那姓汪的坑了他多少钱，按一般人早就告他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姓汪的一下地求饶，牛老板就既往不咎了。他可真是人傻钱多啊。
7: 嗨，我倒觉得牛老板那叫账，那姓汪的是他姨夫的侄女，毕竟亲戚嘛。
6: 哪门子亲戚啊，要我说他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哎，他那天还跟我说了，说不打算再继续追求于所了，还问我于所会不会生他的气，因此因爱生恨。他一点没看出来于所对他没有兴趣吗？
7: 前辈同志，身为警察不许拿人民群众开玩笑啊。
6: 你别老学师傅说话。
8: 哎，小李，小李同志。
6: 哎，张大姐怎么了？
8: 你们是要回所里了吗？
6: 啊，对啊。
8: 正好你们所的林副所长啊，今天中午在我这订了些炸鸡，说是啊给他女儿和他同学买的呀。你看我今天生意特别忙，所以啊想请两位帮忙给带过去，钱都已经付了。
6: 但是那个张大姐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执勤，穿着一身警服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
7: 要我说就帮帮张大姐，你看她队排那么长，她也忙不过来，咱这也算为人民群众服务嘛。
6: 那行，张大姐，你去把炸鸡拿给我们吧。
8: 哎，好嘞，跟我来。
7: 你说师傅是真宠小年啊，还给他们班同学买吃的。
6: 师傅这样就对了，你想他把同学的关系都维系得这么好，他们学习起来肯定更有劲儿。哎，他跟着我们干嘛呀？
7: 八成是闻到炸鸡的味儿了。
6: 哎，这个炸鸡可不能给你吃，这是我师父给他女儿买的，我得给他带回去，你去找你的家人吧。怎么连个主人都没有？
7: 应该是走丢了。
6: 你看他身上还有点脏，估计也好久没吃东西了。
7: 看我干嘛？在看你呢。
6: 就一块儿啊。走吧。

0: 怎么又跟上来了？
1: 八成是没解馋。
0: 哎，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给我师父女儿的，你都吃完了，我怎么办？你还有意见了？你不能给你吃了。
1: 看那样怪可怜的，估计好几天没吃东西，要不再给他几块大的。
0: 你说的，我再给你几块大的，吃完了你赶紧回去吧。别再跟着我们了。

0: 上。
1: 你招惹了，你搞定。
0: 哎，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刚才那些可是你让我再给他吃点的。
2: 你赶紧回去吧，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还得上班呢。
1: 咱赶紧开会吧，一会儿于所又该着急了。
2: 那你等等我，下班以后我再给你买。

0: 还有，辖区内所有近期刑满释放的人员都要随时家访，以掌握他们的动向。那今天会就先到这儿，大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散会。
2: 师傅，那个我刚才执勤的时候路过炸鸡店，然后我们给你把那个小年订的那个炸鸡带回来了，在您桌上。
3: 那丫头最喜欢吃，谢谢你啊。嗯。

0: 怎么样？你给我带的那个炸鸡呢？
1: 啊，在那个桌上啊，那么大一袋呢？
0: 没有啊。
1: 啊？
2: 我牛奶呢？
3: 还喝牛奶呢？
2: 我喝牛奶怎么了？
1: 怎么会都不见？我们这会不会有小偷啊？
2: 怎么可能？这是派出所的小偷疯了呀？
1: 怎么回事？

0: 这什么情况啊？啊？怎么有条狗啊？
1: 师傅，他是我那个
0: 以前来的。
1: 不是。
2: 李铁梅啊，
0: 你上班时间怎么能牵条狗来呢？啊？嗷嗷叫不说，咬了人怎么办？到咱们这儿来办事的啊，都是老百姓，这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1: 不是我
0: 什么我呀？咱这是派出所，不是动物园。
3: 师傅，
0: 有你什么事儿？好家伙，今天牵条狗，明天是不是带只猫啊？后天是不是带俩鸟儿，再来两王八？
3: 师傅，这不是铁梅的狗，今天不给您带炸鸡来着吗？这后边就跟着这么一条狗，我估计就寻着味儿，就一路就找到派出所了。

0: 是这么个情况，估计这八成是走丢了，要么就流浪狗。
1: 你俩也是，怎么不早说呢？
2: 哎呦，这么一大半炸鸡都孝敬他了。七宝，你的牛奶肯定是他偷喝的。撒撒撒。

0: 知道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吗？史宾格犬。这个狗啊，开始的时候是打猎用的，后来发现这个狗很聪明，很有灵性，最关键的啊，就是它的嗅觉极其敏感。后来啊，就把它当成了缉毒犬和搜救犬。
1: 怪不得它能追着这味儿一路追到所里来，还能悄没声的潜入进来，把东西都给偷吃了。这家伙有当特工的潜质啊！
2: 还没想到他这样的还可以当缉毒犬。哎，师傅，我以前啊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和黑贝呢。
1: 哎，师傅，照你这意思，这么好的狗应该谁家养的走丢了吧？
0: 像是。
2: 肯定是，那它主人肯定急坏了。就前一阵子那个小狗弯弯，就小小妈妈的那个小泰迪不是走丢了吗？给他妈妈急得不行，报警电话都打到咱们所里来了。
0: 是，现在很多家把狗当孩子养，走丢了确实心疼啊，着急。哎，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1: 啊。
2: 齐峰，
0: 把他叫过来。
1: 齐峰，
3: 哎，啊，
0: 今天晚上你值班是吧？
3: 啊，
0: 好。狗呢？今天晚上就放所里了，你看好。
3: 不行，绝对不行！我从小就对狗过敏，我见着它都哆嗦。你们俩谁跟我晚上换个班呗？
2: 峰哥，不行。那个今天我去健身房，我约好了，我马甲线好久不练，都快没了。
3: 行行，师哥咱俩换。
1: 那就我也不行，我跟丽英约好看电影了。
0: 看什么电影
1: 啊？啊，叫《人狗奇缘》。
0: 不对吧？叫别跟狗较劲。
1: 对，反正都是狗。
2: 哎，师傅，那个咱们三个确实今天都有事情，要不然你考虑考虑。你看你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小年又在学校不能回来陪你，你看他在这陪着你，还陪你解闷，不孤独嘛，对吧？
3: 没错，我觉得铁梅说的对啊。

0: 跳广场舞啊！啊，行了，等我退休给你一块跳啊！
1: 好的。哎，
0: 慢点，这，过来，过来，下来，哥，去。
2: 来来来，你坐这儿，小兄弟儿，哎，不对，是个辈分不对哈，狗狗。

0: 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欢迎你来我们家，也就是 Welcome to 林寨。听不懂吧？哦，这样啊，咱爷俩呢，约法三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还有啊，今天晚上你只能睡客厅，但是不能随地大小便啊。还有呢，不能叫，咱这个地方隔音不好，万一人家楼上楼下的都来了，我这叫扰民，知道吗？
1: 我想和你亲爱的爸爸。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哎，你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0: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0: 过来呀。
2: 好吗？
0: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0: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了呗。

0: 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0: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0: 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啊、好人一生平安。嗯，有过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2: 你看看
1: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2: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0: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
2: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2: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3: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3: 好吗？
1: 进来呀！
3: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1: 进来。
3: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3: 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3: 还得绑上啊！
0: 这绑上，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快走吧，啊，走，到点儿。
1: 这干啥呀？
0: 快走，快走，
1: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1: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
3: 酒。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磨叽了，
3: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我家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3: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3: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3: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3: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3: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3: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
3: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3: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1: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1: 这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1: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不用走了。

0: 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事儿，该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

0: 我说的这么流利呢？
1: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0: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3: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3: 来，开始啊。
2: 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0: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0: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喝多了。
4: 今天奋笔。
3: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动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3: 站着！
4: 啊！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了不起！
4: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3: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3: 有觉悟。
2: 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3: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就别喝了，喝不动了。
3: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喝吧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些玩意
2: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3: 多灌点，
2: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儿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3: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2: 快走啊！
4: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2: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1: 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2: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3: 好，
2: 再来，再来一个呢。
4: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我是谁？
4: 我是只猪啊！我来天蓬元帅啊！
5: 原来你是只猪啊！
4: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哎呀，
4: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
1: 那

0: 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0: 爷，
2: 快快快！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二什么？你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0: Oh my god！
1: 小姐，我们怎么办
0: ？Countdown，OK，、okay,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钱

0: 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1: 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但是万幸被你给全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2: 到了。
1: 全到了吗？
2: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2: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0: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0: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0: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4: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
6: 谁呀？
4: 一个女的。
6: 刚才你对象啊？
1: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你问这事。不是。
5: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4: 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4: 是，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告诉你了呀。
1: 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
1: 说，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跟你说了，
1: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1: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
4: 啊，洗手在河里。
1: 那方便呢？
4: 也在河里。
1: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4: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1: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4: 啊，水有。来，喝吧。
1: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1: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4: 啊，是。
1: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4: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1: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7: 哎，
5: 来，
4: 你有人了！
5: 走喽！
4: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4: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4: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4: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0: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1: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0: 这太东北了。
2: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啊！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3: 那不溜达劲儿吗？
2: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儿，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0: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2: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0: 走，魏安呢？你来。
2: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你问。
0: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2: 嗯呢，咋的？
0: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2: 你可拉倒吧你！
0: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2: 别跪啊！别逃！
0: 不是，
2: 拜拜。
0: 绝我干啥呀？
2: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0: 咋的也不可能啊？
2: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2: 乖，
4: 上早了。
2: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哎呦天！
5: 啊，你好，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2: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2: 不是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2: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2: 真的假的？
5: 真的。

0: 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1: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2: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那呗。
2: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
0: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1: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2: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2: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4: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5: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苞米，为了你指导指导。哎
0: 呦天，那苞米
6: 八个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1: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8: 让你老公那儿坐着去。
9: 起来，妈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8: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
10: 儿。你说，爸，
8: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10: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8: 对，
10: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8: 对，
10: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9: 说话
10: 爸，没有这样的。
9: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8: 对，
9: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8: 对。
9: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8: 一大嘴巴子踢了，不
10: 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8: 气的，
10: 怎么了？
9: 谁气你了？
8: 对门那个老王。
10: 王叔咋的了？
8: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10: 真的？
8: 什么玩意儿？
1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8: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10: 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8: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妈，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9: 姐姐妈，
5: 哟，那谁王渣男？
9: 王叔回来了。
5: 王渣男，王渣男，王渣男。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10: 没有，没有，
5: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没听着骂我王渣男？
10: 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9: 对，哎，
10: 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5: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师傅，那爸比我扎实啊。

0: 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1: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2: 是是是，
0: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1: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0: 领导今年高寿啊？
1: 61。
0: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1: 没吃过。
0: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1: 没看过。
0: 哎，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2: 你别跑啊！你看没问过你吗？
0: 你上没上过？
1: 没上过，
2: 白活了。
1: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0: 哎呀，你看你
1: 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呦，
3: 我的妈呀！
0: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
2: 的，对，
0: 看的都是人家。
2: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0: 对不对？
3: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0: 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2: 没有，
0: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1: 这是叫牛顶着。
0: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了。
3: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的天，你说呀，
2: 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
4: 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380，七院吧。
1: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4: 这样的事情说三遍。
1: 我摔了你，你信不信？哎
2: 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3: 上医院吧。
1: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2: 他看你，
1: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2: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1: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2: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3: 你吃你这一天，
2: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3: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0: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没了都。
5: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0: 100泰铢。
5: 100头猪啊！
0: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5: 我记得，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0: 对，
5: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0: 你赢了，哎，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吧你。
2: 王叔，哎呀，
0: 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
2: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2: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0: 求我干嘛？
2: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0: 哎妈，多高？
3: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0: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2: 那不是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0: 我就不应该，那怎么办？
2: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3: 对对，
0: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3: 哎，王叔，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2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0: 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呀，
5: 等一下。
3: 谁呀、啊？
1: 老赵啊，老赵，
5: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3: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5: 你爸爸是中魔了。
3: 你才见鬼了嘞！
5: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2: 对不起叔啊，
5: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2: 心魔，
5: 他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5: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5: 当然有好办法。
0: 你说，
5: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0: 你说，
5: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你也把这么
2: 给全力配合。
5: 好，好。
3: 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2: 妈呀！
5: 来了，
2: 爸。

0: 爸呀，爸，爸，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1: 大夫来了。哎
0: 哎，我爸。
2: 老爸。
1: 小赵。哎呀，
2: 哎呀，你好。
1: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2: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1: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0: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1: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0: 是吗？
1: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2: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1: 还看我全家情况？
0: 不是真的吗？
2: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1: 我说马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
2: 老二二女，
1: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沾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3: 陈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0: 没有啊。
3: 哎呀妈呀，钱包！
2: 哎，怎么样？
0: 还蒙的吧？
1: 蒙的。
0: 叔，你蒙的吧？
2: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1: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3: 爸，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1: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2: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1: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0: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1: 准吗？那你说，
0: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3: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0: 你看，
1: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2: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1: 趴下，你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3: 爸，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0: 这神呐！
2: 海底呀，这是雷的干。
1: 你们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
2: 当然了，
1: 这么准。
2: 我告诉你呀，听我的话啊，
1: 我听你的话。
2: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1: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个老王我更憋气。哎
2: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0: 对对对，锻炼锻炼。
1: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0: 怎么了？
1: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0: 高升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2: 对呀，
1: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0: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1: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2: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1: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2: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3: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1: 志芳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0: 是吧？
1: 你他的心，哎
0: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2: 对，
1: 敢来吗？我来了。哎呦我呀！跟我这个一样。买的，这是天赐神剑。哎呦，我又来了！仙人指路，回头望月，
2: 好，
1: 一箭穿心，一箭双雕，一俩呀！哎呦，那有俩呀，你和一个都俩呀！

0: 哎呀妈！
1: 哎呀，王叔啊，你给我撅舌一个。
2: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3: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我不理
3: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2: 对呀、啊，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4: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快点拿走吧。
4: 不要啊？
0: 不要。哦。
5: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5: 你好，
0: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2: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啊，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2: 没有吧？行了，
6: 谁说
0: 没有啊？俩，
2: 别！哎呀，爸呀，哥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4: 对呀、
2: 啊，
4: 对，
0: 怎么？我这鸟会说话。哎，哎呦妈，你这鸟会说话呀、啊？哎，说两句让他听听。
4: 你叫说。
5: 你好，恭喜发财。
6: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5: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哎，瞅啥？说你呢？来，
0: 我不逼我，反击。
5: 你好，恭喜发财。
0: 就会说话的。哎呀，
7: 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5: 拜拜，老范，心眼小，不入一群。哎呀，
0: 哎呀，
4: 天！
0: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2: 呀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3: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2: 对呀，
4: 对呀，
0: 有吗？
2: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4: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2: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4: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2: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吧，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呀、
2: 啊。坏事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啊。
0: 对呀、啊。能啊，
2: 能。
0: 坏事。
6: 哎呀妈呀！哎呦，我小倩哪去了？哎呦喂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这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2: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0: 好了，
2: 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拿来啊！哎，
3: 擀面棍，擀面棍。
2: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0: 啥？
2: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4: 哎呀，别。
2: 王叔，你这是咋了？
8: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2: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8: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啊？哎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0: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8: 不疼，
0: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0: 相信你的病好了。
1: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2: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抽，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3: 不交；
2: 你管我叫范老臭，
3: 不交；
2: 范臭臭，
3: 不交，
2: 交。我不行，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3: 他走了，
2: 他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好
0: 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
2: 我明白了啊，
1: 就他
2: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说吧。
2: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1: 哎，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一年两茶，药豆轮作，土地生金，助增收。夏日里的甜蜜奇迹，辽峰葡萄夏季成熟，提早仨月上市了。透析并发症、盆底疾病这类基层高发病怎么精准诊治？看中卫基层型在普兰店中心医院的精准帮扶。立足金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这个季节种大田的乡亲们一般没啥农活，相对清闲。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在沈阳西民一个基地里面就会来一批特殊学员，大多都是种地的老把式。来干啥呢？学习考试。咱们看看他们学的是啥。
1: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2: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值守。大家伙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1: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遥控器先。
2: 这几年大家伙儿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1: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3: 卡扣卡紧，
1: 嗯，
3: 完事儿打开讲页。
1: 对，
2: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1: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3: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五十亩地的情况下四五分钟三四分钟就完事了。
4: 这玩意儿看着挣钱呢，现在哪个村都得有六七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10多万能挣。
2: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4: 解人工解死了，完才老百姓省钱。这回应该在10月份，到这一棒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10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就能干到夏天，它时间长。
2: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5: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又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4: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学，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也没寻思说能是。

0: 能过了吗？
1: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2: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比如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3: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只是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干活的。
1: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2: 那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是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1: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设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儿心里才更有谱。
4: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山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四，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1: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5颗，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他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他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吧。
1: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
4: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5: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1: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乎劲儿。
6: 趁农闲学学农机操作规范，甭管是自家买农机还是雇人操作，咱都得弄明白啊，这多学一样不白学，技多不压身呢啊。咱再看看一地两收的事儿，海城打破东北传统，能做到陆地一地两收，咱看看这两大作物都是啥。
7: 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扬起的尘土里藏着种植户严大雷最在意的东西。
8: 这个水肥剂啊，是一种中草药，一年生的中草药。这个水肥剂啊，咱是收这个籽儿，它呢治疗呢肝病，啊，水肥剂树啊，水肥剂这个肝片，就是治疗这个人体的肝脏病，非常有效果，非常好。
7: 水肥剂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每年6月份左右开花，花开时为紫色，它的叶、茎、花、籽都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宝。
8: 这个一亩地啊，水肥地正常年头的产量在230斤，最高的产量能达到270斤，去年呢是6块钱一亩一斤，产值呢一般呢也就在1300-1400块钱。
7: 当地种植户们看中的可不光是水肥剂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水肥剂的生长周期短，它的生长周期正好能卡在东北的气候空档。
8: 咱们3月份种植，有句俗话，种在个冰里，收在火里，它一定要是这个抢时间。像现在收完以后，咱们马上就是进行那个选地平整土地，然后马上进行。

0: 播种，适时播种，这个豆子如果抢时间播种，就能增产到50到100斤。
1: 在东北，受气候限制，作物大多一年一熟，可在海城，这个规矩被打破了。三月种水飞稷，七月收完，紧接着播大豆，十一月再收一茬豆，一年两茬，把土地的劲儿全使了出来。
0: 最早几年种啊，咱们是就只能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机耕设备，一年只能种一茬。这个种一茬以后呢，哪一个成熟了，搁剪子剪，效益非常慢。你种下茬大豆呢，不跟趟，这个大豆不能成熟。
1: 严大雷的话里藏着变革的关键。过去水飞稷收获全靠人工，乡亲们挨累不说，还赶不上种第二茬的时节。2018年，大型收割机的引入，彻底打破了收药草耗时长、种大豆赶不上的僵局。
0: 现在有机耕的，原来的可能收一个月才能采收完的，现在10天就是3天5天到1礼拜就全部收割完毕，人家豆子种完了，所以说能把这个下茬大豆的一个时间往上抢，使大豆能够成熟，所以说能多采收一茬。这个设备一般呢，一天收在300亩左右。
1: 在距离这片收获场地不到5公里的位置，刚刚采收完水飞稷的地块，已经开始了下茬大豆的播种工作。
2: 我现在是种了2000多亩地儿，我现在是一天4台机种，一台机种200多亩地儿，一天种1850能种。播种大豆抢在7月25号播种完事儿，完了是10月20号收这豆子。
1: 高亚斌说，一年两茬药豆轮作，不仅让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乡亲们创造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2: 上茬水飞稷种植的水飞稷是一亩地能产1000多块钱，现在也能下茬是豆子在家补助还1000好几，这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吗？现在还有补助了，这一年
1: 土地不闲着，腰包鼓得就快。不光是种地的乡亲们获得了高收益，土地的租金也跟着提高了起来。
0: 原来呢，苞米呢就是800元钱一亩，现在呢，咱们种两茬以后呢，这个地租子呢，老百姓就能进的，就是变成了1300到1500，啊，使农民呢就是能增加1倍的收入。
1: 现在经过多年推广，水飞稷加大豆的这种种植模式在当地已经十分常见，光南台镇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3.1万亩，整个海城地区更是达到了30多万亩。
3: 这么做的好处有很多，第一点就是水飞稷这个秸秆能够还田当肥料，使我们这个土地越来越有劲儿。第二点是我们一地一年能够种两茬，使老百姓的收入都提高了。第三点，我们还响应了国家对于种植油料作物的号召，接下来我们镇会聘请更加专业的人员对百姓进行技术指导，带着大家伙在一地双收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1: 从一茬玉米到两茬轮作，从人工镰刀到智能农机，海城的田野里不光藏着乡亲们的智慧，更藏着致富增收的密码。
4: 昨天咱们看了铁岭县昌图的桑树林啊，一大片桑树林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恢复生态的作用，是经济环保两手抓。今天咱们再去看看哪儿呢？葫芦岛红南村，这里号称东北桑葚第一村啊，现在正是桑葚果成熟的季节，咱们看看丰收的场面。
5: 一大早，葫芦岛市红螺县红南村小南沟的乡亲们就开始忙活上了。为了保证桑葚的新鲜度和口感，采摘只能早早的就进行。一人用铁钩敲打果树，两人布网接收果实，新鲜的桑葚果就被完整的采收下来了。
6: 这不是快吗？节省人工吗？
7: 他会不会就把一些没熟的果带下来？
6: 不能。它都是好了掉，不好不掉。
8: 采不过来，大伙都研究的，咱家研究这个，完搁大布这一吸，上边搁个锤，弹力锤一凿，完底下搁水，搁人抻布一吸，节省人工嘛。要不这人工啊也老贵了。
5: 小南沟坐落在红罗山脚下，四面环山，没有污染，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桑葚。这里产出的桑葚果大、色亮、口感好，

0: 质相当不错。
1: 咱种这个桑葚多少年了？
2: 那有，往我记事儿有得有上百年了吧。
3: 主要这个桑葚的果营养价值高，补肾的效果相当的好。
1: 口感呢？
3: 都知道口感相当的甜。
4: 原先吧，就是我们南沟这块有个，这种四面环山那种气候，然后特别适合桑树的这个生长。然后我们的土质啊是四氧化三铁的土质，适宜桑树生长，然后桑果非常非常甜。
0: 经过多年的发展，红南村小南沟的桑葚种植产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4: 大概有4.5万株到5万株的桑树。
1: 年产量能达多少？
4: 现在是大年的话能达到140万斤，平时能达到120万斤左右。原先是房前屋后种植，然后2016年我们村上要做这个村集体经济嘛，然后带领村民致富，想了这个项目，就乡村旅游这个项目，然后在2016年到现在发展到了3000多亩。
0: 每年一到采摘季，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亲手采摘也亲自品尝一下这一口鲜味儿。
5: 湖岛市里的，
1: 觉得咋样？
5: 挺好的，挺好吃的。
1: 今天采多少斤呢？
5: 10筐，应该是5斤一筐吧，10筐。我好多的朋友都来，回家留着吃呗。
1: 甜不甜？
5: 甜，挺甜的。都说老树上的甜吗？
6: 甜，好吃。
1: 甜的啊。
0: 桑葚的名气大了，也给村里的种植户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4: 鲜果这一块我们收入能达到500万元左右，然后现在大概有150-160家吧桑农，也就是说人均每户收入在4万元左右啊。
0: 桑葚好吃，但是不耐储存，乡亲们在提高品质的同时，也在探索着桑葚的深加工。
3: 刚开始完了，这桑粒儿卖不出去，咱不得研究吗？这完了买的烘干机烘桑葚干，关键它能放多长时间都没事儿。烘完这干。
0: 2019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南村村集体成立了红罗县桑葚食品有限公司，并注册了红桑品牌，专门用于销售桑葚的深加工产品。
4: 这是我们村办集体企业生产的几种产品。一种是适合女士喝的，12度的桑葚酒，有助于睡眠，而且还补血养颜美容。然后这一款就是42度的桑葚酒，它就口感类似于白酒了，适合我们男士喝。这种就是非常名贵的桑树身上的一种中药材，叫桑黄啊，白酒和桑黄深加工而成的。这边还有我们公司生产的桑叶茶，桑叶茶的功效它有是降三高。
0: 每年的5月末到7月末正是桑葚采摘的旺季，红南村的乡亲们也欢迎大家伙来到这儿做客，品尝一下特有的桑葚美味。
7: 辽峰葡萄是咱辽宁本地的优质葡萄品种，果粒大，口感甜，咬上一口那真过瘾啊！正常的辽峰呢都是9月上旬上市，现在技术超车，又大又甜的辽峰能做到提前上市，

0: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的辽峰小镇，以往这里的冷棚辽峰要到九月份才能成熟，而今年上百栋温室种植的辽峰葡萄整整提前了3个月就与消费者们共赴夏日之约了。
1: 这个正是采摘季，像我们这个时候的葡萄，果粒基本饱满了。完，另外它这个果粒的颗数在20-30颗这么样，基本都标准的。果粒这一串的话，大约在70多个粒。
0: 辽峰葡萄起源于灯塔，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辽宁的一张甜蜜名片。种植户们在享受品牌红利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延长采摘期，让辽峰提早在夏日上市。他叫李海东，从2016年就开始琢磨辽峰的温室栽培。
2: 这个在这个种温室的时候啊，就是好多人都是不成功的，就是这个温室辽峰，就是第一年能结果，第二年就不能结了，第三年也不能结了，然后就是几乎没有在温室里种成功的，都失败了。我这家伙结的

0: 果，那老百姓骑自行车来看，三四儿骑自行车，我一点都不编，而且还不是一次来看，有些人是来看你笑话，还能在这个玩儿，你现在有中不成，你就能中成。
1: 想让辽风提早上市，关键在于提早冬眠，提早苏醒。这个事儿看似简单，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就是找不准让葡萄苏醒的这个时间点。李海东试过十二月初，也试过十二月中旬，结果都失败了。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是被李海东抓住了。
0: 结合我们灯塔当地的这个经纬度，看我们这个日照时数，就是得日照时数能满足，然后我们就选择在冬至之后，就是冬至不是白天最短黑天最长嘛，然后等冬至之后了就转变过来了，一直会是白天长，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升温，然后实验这么多年基本就是很成功的，能保证连续的结果性。
1: 让冬至的第一缕阳光叫醒冬眠的辽风葡萄就是突破口。八年磨一剑，现在温室辽风的技术可算是成熟了。
0: 后面这棵树啊，就是在这个棚里，最大的一棵，也是目前咱们能看到的辽风最大的，而且结果最多的一棵树。然后它这个结果呢，今年应该这一棵树能破100斤，就是结了42串果，一串果是20斤多重，这也是整个这个种植模式的一个改变。
1: 它可是辽风树王，经过八年的生长，光它自个儿就占地将近200平。正是因为树王的出现，让大伙儿看到了温室辽风的希望。
0: 温室就提前给它营造了一个生长环境。然后到葡萄身上呢，我们那个葡萄有一层果粉，特别完美，就是到这种程度已经打不了任何科技和狠活了，已经不是那事了。你看，这果肉是白的。纯纯成熟期到了，成熟期不到它是绿的，你不到这个白色的时候，你吃口感肯定不是最佳的。我们的葡萄可以跟新疆的葡萄任何高品质糖度高的葡萄去 PK。
1: 现在灯塔当地已经有100多栋温室大棚在种植辽风葡萄了，也填补了夏日无辽风的空缺。
0: 就是大面积推广，说实话对老百姓来说，他熬年头不一定能熬起，你看园区企业做起，你要是老百姓做的话，他费劲。我们原来不就误区吗？那摘的小苗跟小手都认出，你来吧，长4年，你挺着吧。所以就建议摘温室辽风一定依赖大树，4-5年的，缓1年你缓2年，你最多缓2年，肯定长型了这事儿。
2: 目前呢，我们灯塔市的辽风葡萄已经发展到从陆地种植，发展到这个冷棚种植、联动温室种植，还有温室种植，已经形成了这个四季辽风葡萄和全域辽风葡萄。我们的产品呢，从6月初就开始上市，可以销到10月末、十月初。然后呢，通过冷藏，我们延续的可以延续到春季也上市。
1: 目前温室辽风的总体产量不多，物以稀为贵，在市场上那可是供不应求。
3: 像我们这种葡萄得卖到75块钱一斤，
0: 就是我们国产的东西依然能做出来很高的品质，当地的品种、当地的草根也会经过你的努力，经过你栽培技术的提升，也会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市场上不比任何进口葡萄的品质差。
1: 设施大棚为农业带来了无限可能，在科技和技术的支撑下，大伙儿不断的尝试和突破，打破了种植上的时间瓶颈，才有了这样的夏日好风景。
4: 马上就要种秋菜了，黑小番秋菜品种啊全面开售，主要是白菜、萝卜品种都是黑土地精心筛选出来的，非常适合东北的气候和土壤。这批秋菜啊，优点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种出的白菜萝卜特别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啊。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是免费试种，免费领种子，黑土地还教您怎么种，乡亲们别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5。那最近几天啊，冷涡依然影响我省，短时强降水极容易造成田间积水，诱发蚊枯病、玉米鸣、花生叶斑病。大风天气呢还会增加玉米倒伏的风险，那雨后咱们要及时排水。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科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科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科菜呀，科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商品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棵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棵菜的报心就不紧实，这样的上饭就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心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心，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双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大连多云，23到29度。鞍山中雨，24到29度。抚顺中雨，21到27度。本溪雷阵雨，22到27度。丹东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锦州阵雨，22到27度。营口阵雨，23到28度。阜新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辽阳小雨，22到29度。铁岭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盘锦小雨，23到28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透析并发症、喷嚏疾病这类基层高发病，怎么精准诊？

看诸位基层行在普兰店中心医院的精准帮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接着说啊，重点说说主委基层行在普兰店中心医院的。

0: 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1: 躺在上面坐着还是能强点，再就是这个嗓子，这个位置，哎，一痒就咳嗽，一咳嗽还恶心。
2: 这名肾病患者做腹膜透析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最近一段时间总觉得胸闷气短。
1: 这压个东西啊！
2: 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龙凯正带着基层医生问诊查体，现场梳理病例，提升诊疗规范。
3: 你自己平常肿不肿？
1: 偶尔有时候能肿点，但这样造出来我觉得还少。
3: 平常还是有点肿，对吧？
1: 就这个状态啊，很少有这个状态。
3: 你看看手指头。
2: 腹膜透析患者极易产生透析相关并发症，这也是基层科室最棘手的痛点。李龙凯主任就是瞄准了基层的需求，现场传授精准识别、规范处置并发症的实操方法。
3: 从患者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心态啊、心情入手，这是最关键的第一步。而这一点呢，我们好多医生仅仅是在治病啊、治疗的时候呢，容易忽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整体全方位调整。简单的讲呢，就是一个加减法啊，进的要少，出的要多，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患者的心脏负担减轻。第三个呢，一定要追溯源头，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个病人肯定是心脏有一定问题的。
4: 你看人家问的特别特别详细啊，也就问病史问的详细，查体查的详细，我们问的不仔细，查的也没有人家的仔细，所以这样式就有时候就用漏诊。你漏诊了，你就治疗不了，你诊断不明白，你治疗怎么能精准治疗？你就治疗就不行。
2: 跟随李龙凯主任完整梳理病例之后，基层医生们都有收获。以往看病容易只盯着表面症状，忽略患者全身状况、日常饮食和家族病史。专家把像补齐这一诊疗思维短板，引导大家建立全科诊疗思维。
1: 这是贫血，
4: 贫血的跳跳法。
3: 然后再就是你的心态要好啊，再改一改。
2: 李龙凯主任拿出全套可落地的优化方案，全程实操示范。这次下沉不只送来对症诊疗的技术，更实打实帮基层医生提升诊疗信心。在本次主委基层行活动中，妇产科同步开展临床实操带教。这位患者不久前刚做完盆腔脏器脱垂修复手术。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商宇红，针对这一基层高发盆底疾病，带着基层医生梳理手术设计、术后康复全流程要点。
5: 但是你也别用做什么，就那种蹲地上，像咱大连人就愿意蹲地上拿小抹布擦地，就这种我也不要干，所以一定得注意，就是手术第一步，你这个手术你别看外头看不着这个刀口，但是非常考验手术大夫的功底，人家孙大夫给你设计的这个方案特别好。
2: 从手术方案的设计到术后康复叮嘱，商宇红主任对科室给出的诊疗思路十分认可。
5: 尤其老年人的盆腔脱垂的这个重建，实际上在我们的专业内它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这么一个疾病。那我们的这个孙主任的团队在这方面实际上他们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
2: 身为国家级质控中心的专家组成员，商宇红主任此次下沉带着明确帮扶目标，就是要精准对接基层妇科发展需求，逐步实现区域医疗服务均质化。
5: 因为以后我们希望医疗资源下沉，有一些早期的恶性肿瘤，第一是在这个我们基层医院能尽早发现，
6: 对
5: 第二个呢，有一些基本的诊疗，因为我们的基层医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交流、进修成长，你们实际上是有能力去处理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让大家更均质化。
2: 区县综合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患者近，复查随访方便，非常适合承接妇科肿瘤术后长期慢病管理。 但长期受人才储备、高阶诊疗技术制约。

0: 约。针对这一短板，商宇侯主任给出长效解决方案，开放基层医生进修学习通道，持续推动院内常态化 MDT 多学科联合诊疗，实现共病一体化管理。
1: 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针对比如说指控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慢性病的管理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去请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这些知名的专家啊，那么来给大家做讲座，来培训，也欢迎我们这个普兰电视中心医院的这个医生啊，欢迎您带着团队去这个学习和交流。
2: 谢谢，确实也给了我们基层医生给了一个很明确的很清晰的一个指导。关于培训完了，主任也说了，你想学盆底啊还是恶性肿瘤，人都可以到他们那去学习，可以派人去学习的。
0: 这场主委基层行绝非单次短暂的查房指导，而是精准瞄准基层医疗薄弱环节，量身定制的长效帮扶举措，以传技术搭平台的方式授人以渔，让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更安心。
3: 超声影像的诊断水平直接影响到医生后续的治疗。这次主委基层行啊，省里来的超声专家就把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操技术倾囊相授，交给基层医生。
0: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的超声科，一场儿童心脏超声实操教学正在进行。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一边实操一边拆解病例。
4: 就是有窄后扩张了，然后呢肺动脉瓣有点增厚。
5: 小朋友这个打上来，我们先从左室长轴来观察一下啊，然后其实各心腔的比例还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探头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往反着打，就会打到一个肺动脉瓣的一个这个长轴的这个角度，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他的肺动脉内径有所扩张了。
0: 儿童心脏影像各类病变影像学表现相似度高，病因鉴别难度大，基层诊疗极易出现单一判断、漏查合并病症的问题。专家现场梳理标准化诊断逻辑，教基层医生分层排查，系统鉴别相似病灶。
5: 面对这个肺动脉扩张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几点。第一点最常见的就是患者是不是有一个房间隔的缺损，由于房缺的分流所导致的肺动脉内径的增宽和这个肺动脉血流速度，因为右心容量增加所导致的继发性的一个这个血流速度的加快。
0: 针对大家日常普遍存疑的影像鉴别要点、标准扫查流程、病例排查常见误区，李诗文医生把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操经验手把手交给科室医护人员。
5: 我们当地科室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就是肺动脉瓣的狭窄那么这个诊断呢其实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呢要注意一些鉴别诊断，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不是同时有一些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这种其他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先心病的诊断中，往往就容易我看到了其中一个而漏掉了其他，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可能还需要提高更全面的一个鉴别诊断能力，这样可以提升我们诊断的一个准确性，
6: 也给我们实际操作，也让我们明确的诊断，并且告知我们以后怎样去治疗，特别好。就希望把这种活动以后能持续开展下去。
0: 本次帮扶不只是现场教学，还同步推动远程超声会诊系统落地基层医院，打破地域诊疗壁垒，让基层诊室实时联动省内三甲医院，实现影像同步、问诊同步、答疑同步，补齐基层疑难病例、会诊难、求助难的短板。
5: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向沈阳医大医院发起了一个远程会诊，然后现在呢这个时候显示的是我们超声的影像和我们这位患者的图像，咱们现场的老师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的系统直接进行提问，
6: 感觉到特别方便。如果有患者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找医大医院的老师给会诊，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因为实时嘛，特别精准。
0: 同一时间，在医院的内镜诊室，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常务委员龚爱霞正在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
7: 我再跟你说一下，以后胃疼千万不能吃去疼片儿哈，这个疼痛不是用这个来做的。吹过气儿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你做过吗？
8: 没做过
7: 是吧？
8: 也没做过，我那一次做是说。
0: 龚主任从规范进镜、腔内观察、标准流图全流程，针对性纠正基层医生的不标准的操作细节。

0: 吸引幽门的时候不是靠你推哈，是蠕动的时候吸引，它吸引的时候哎，靠它轻轻的吸引弹进去，我们就看着球里头的情况，然后照相的时候四个方向都要照着哈，黏膜啊。
1: 消化道早癌筛查重在细节，贵在规范。龚主任完整分享三甲医院成熟标准化的早癌筛查体系。
0: 图像我们内镜底下最至少要26张图，加上10道或者是12指肠都要40张图。你给我留6张图、8张图，水平高你也不行，就说明你这个没按照规范化来操作。就是该看的地方你图留不到，就说明你该看的地方你没看到。我认为是这样的。是吧，你即便有问题你回溯我都没办法去回溯这个病人，你没照到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在这之前他是个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来做这样的工作的就是要把这个流程更规范。
1: 整场内镜教学直击短板，专家全程上手示范，及时纠错答疑，把基层平时容易忽略、容易简化、容易做错的细节问题全部规范到位，让大家学得会、用得上。
2: 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做没做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这一点我们之前确实是有忽略，很重要。对一个早癌的筛查是很重要的，这样很精准的指导会让我们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医护的诊疗理念、诊疗水平，让我们的诊疗服务更加细致规范。
1: 每一次下沉帮扶都是一次诊疗能力的全新蜕变。辽宁省医学会的主委专家们以手把手、实操带教、常态化技术联动的模式，把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资源、规范诊疗理念留在基层，让基层医生抢本领，让群众就医更安心、更有依靠。
3: 接下来咱们去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看看同步开展的帮扶活动。
1: 上午9点，辽宁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荣峰走进普兰店区中心医院心内科病房，开展床边教学查房。
4: 71岁，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阵发性房颤病史，能有7年左右。本次就是驾中1小时，但是在院期间反复发作。
5: 现在多长时间翻一次？
6: 这个严重就是这几分钟内，我们半个点都会用不了。
5: 频繁是吧？嗯。
1: 在基层临床中，合并陈旧性心肌梗死病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房颤十分常见。面对这类病患，该院心内科室以往多采用药物保守治疗。张荣峰主任结合临床研究结论，客观点名，单纯药物治疗存在明显局限。
5: 延缓这个房颤的进展，就是让房颤的不至于从阵发性变成持续性房颤，它有没有这种效果呢？没有的，暂时的给他运用普罗帕酮，给他控制控制，给家属造成误区误导了，哎，好了，他这个病没好，对吧？他过两天不还来吗？他再来的时候，你再给他用普罗帕酮，好了，他回去又犯了，第三次他肯定不来找你了。
7: 是真的。
5: 基层医院的患者不信任医生。就是你没有给患者找到什么呀，就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1: 针对基层房颤诊疗薄弱环节，本次基层行张荣峰主任也为基层医生推荐了一项远期疗效更稳定、适配基层开展的微创手术治疗方案。
5: 现在指南里讲得很清楚，说射频消融对于这样的房颤叫一线治疗。什么叫一线治疗？咱就不用再去给病人讨论这个药物有没有效的事了，对吧？你要在我这吃药，那咱们是三天两头老见面，是吧？你要想根治，那患者想着我这个病我要治好，对吧？治了之后不犯。
1: 普兰店区中心医院具备射频消融手术开展资质与基础条件，但科室团队临床实操经验不足，标准化操作掌握不够熟练。针对基层诊疗现状，张荣峰主任也围绕房颤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射频消融手术实操要点等内容开展细致授课指导，为科室常态化规范开展房颤微根治手术夯实技术基础。
8: 我们医生啊，对于房颤的认识也好、交代也好，可能是还有一些欠缺。那么通过张主任今天对我们这个病例的分析，给我们就是提到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点，所以对我们这个知识的这个开阔呀，从疾病的治疗和认识上，对给予我们其实很大的帮助。
9: 28岁，以前得过脑梗死，这次主要是手画不清楚。
1: 同一时段，神经内科的帮扶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借着本次省级专家下沉契机，科室梳理了

0: 个典型疑难病例，邀请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华岩开展病例复盘会诊。
1: 现在也返到这个大连结核医院，我也找朋友帮他看了啊，就是影像科主任和临床的主任说不能出来结核啊，但是也不能出来转移，就是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
0: 高龄患者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且存在长期抗凝干预史，此类病症影像辨识度低，病因鉴别复杂，极易发生误诊漏诊，对基层诊疗思路提出了较高要求。
2: 这种那个增强的形式不太像那个典型的多发肿瘤或者肿瘤转移，不知道老人有没有乏力呀，一些倦怠呀，这些症状都可能是结核的症状。
0: 刘华燕主任细致对照患者影像资料、全程病程记录和既往用药史，层层拆解病因，鉴别诊断逻辑，梳理各类病症的区分要点，拓宽基层医生疑难病例处置思路，打破固有诊疗思维局限。
2: 目前看这个诊断考虑的这几种可能，一个炎症的可能，毕竟它是一个亚急性的急性亚急性起病的一个方式啊，不是血管病的话，我们就考虑是个炎症啊，脱水鞘性的病啊。那么其中呢，按这个病灶，我觉得就可能大家认为可能更像结核一点。另外呢，就是一些肿瘤性的病或者副肿瘤相关的病。
0: 疑难病例复盘结束后，为补齐神经内科基层诊疗短板，更新临床知识体系，刘华岩主任聚焦基层高发疾病，解读最新诊疗指南与专家共识，推动基层诊疗标准向省级规范化看齐。
2: 也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这个图，识别出来患者的认知功能的主诉以及家族史。我们不只为他做基本的可能诊断，还会为他做一些确诊啊，比如说我们
3: 省级专家的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开阔的，提出了很多这个让我们思考的点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对这个病的认知度，给了我们一部分启发啊。那么如果将来如果有这样类似的病例，我们会思路会更宽广一些，检查手段会更多一些。
0: 从查房带教、疑难病例复盘剖析，到权威授课解读诊疗指南，省级专家全方位传技术、授理念、补短板，让每一项帮扶内容都紧扣基层临床实际需求。
4: 缺人才、缺理念，对吧？缺平台，这是他们，这是软实力，应该是基层医院最缺少的地方。但如果是这一种形式的话，我们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说从这个学科建设的角度啊，它的疾病诊疗的规范性、医生的理念和这个医患的这种教育的角度，可能能更加能帮扶的这个层次啊，还有这个受众的人群会更多。
2: 我们很多的患者是在更基层的这个社区里啊，或者是更基层的农村，那么这些患者是无法直接走到我们三级医院来的，那么有必要的向上转，自己有能力诊治的就在自己的这级别医院来进行诊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陆陆续续呢，我也和他们约好了，我们可以将来以线上或者线下的结合的方式，或者以团队交流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互相交流。
0: 未来医学会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基层医疗帮扶，让基层诊疗更规范、更专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5: 节目最后呢，大明白提醒大伙，未来一周里省内还是多雨天气，9号、10号、12号辽宁中部以北地区预计雨量依然较大，应乡亲们检查这个农田的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像这个抽水泵。
6: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毅。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多地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受降雨影响，各地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的有关情况。
1: 相关部门还围绕民生福祉、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等热点回答记者提问。
2: 实施意见通过一加 N 政策体，围绕科技服务、信息软件、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领域实行一业一策，研究制定了13个专项措施，形成上下贯通、全域联动的闭环政策体系。
3: 围绕产业规模、主体培育、设施建设、服务覆盖率等方面，设置了28个可量化、可测算、可核验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总体规模、物流降成本比率、高品质酒店和餐饮企业培育数量等发展目标。
2: 实施意见设置了5大板块，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核心领域进行系统部署。
4: 聚焦工业设计、软件信息业、5G 融合应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支撑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
5: 我们将扎实推进沈阳、大连两个三新试点城市的建设，培育本土的 IP， 从供给端发力，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通过这些举措，从单纯的提供服务产品，向提供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转变。
2: 聚焦民生福祉，针对一老一小等社会关切，实施意见还明确要求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并加快补齐民生供给短板。
6: 我们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升级，改变传统人工服务的单一模式，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意外报警、个性化服务的各种服务。
2: 本台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辽宁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相关情况。作为全国首个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上线后可提供一站式电商综合服务，并首创品牌库和孵化库双库培育体系。
7: 针对已经有一定电商经营基础的商家，可以进入品牌库，对接优质主播、知名电商机构。针对刚起步线上销售尚未成熟的品牌，可以入驻孵化库，对初创电商产品提供数据诊断、运营方案指导。
2: 该平台由省商务厅主导搭建，整合电商综合服务资源，实现从入库培育到宣传推广的全链条闭环。
8: 我们涉及6个评价维度，逐项对标了国家相关标准、电商评价的入驻规则以及头部主播的选品要求，确保我们的标准既符合国家法规，又对接市场需求。
2: 本台报道。
0: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即将在苏州开幕。
1: 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完成跨馆开箱、逐项点交核验，布展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时隔20年，大家盼望着的、期待着的《姑苏繁华图》终于跨越千里回家省亲了。那我现在呢，就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的特展布展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开箱核验的就是这次特展的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那么稍后呢，随着工作人员一寸一寸的舒展，这幅长卷呢也渐露真颜。再有几天，重磅特展就即将开放了，市民游客就能从这些浓缩了江南千百年烟火的书画之中，读懂那份独属于苏州的盛世风。

0: 除了国宝展品《姑苏繁华图》外，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也将限时回乡。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在展览中再度聚首。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苏州博物馆对展陈空间进行了升级。
1: 原本呢，我们是进门先往左转，现在呢，我们进门调整为往右转，这样呢就可以把每个手卷按顺序来观赏，尽量呢就不走回头路。在展柜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展柜的柜内的展台都进行了一个加长，那么最长的一个呢有13米，就是专门用来放我们的《姑苏繁华图》这一件。
2: 我们看了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呢，为了这次展览，他们这个颇费苦心，专门调整了灯光，然后定制了很多的这个横横式的展柜，科技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我们辽博的文物在苏州博物馆展出，我们特别的放心。
3: 这样一场大展，早从今年3月开始就牵动着我们辽苏两地媒体的目光，我们提前策划，持续跟进，互通有无。那么现在开展在即，作为一直跟进的媒体人，我们心情也非常的激动，
4: 就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一次呢，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这个记者的这个身份，把这一份跨越20年的这个文化的重逢，能够生动的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市民，通过我们的报道推动我们两地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交流。
0: 本台记者苏州报道。
5: 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能见度也会明显降低。
6: 雨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雨天行车安全第一，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时，遇暴雨大风要立即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房屋内避险，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自行车倾倒等情况。雨天驾车出行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避免急刹急变道。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不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要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优先。雷雨天气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不要触碰护栏、铁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金属设施。遭遇积水被困、树木倒伏等险情，严格遵循先自救再求助、保人身弃财物的原则，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想办法求助。
5: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2026年四川自贡中考成绩揭晓，15岁少年郑浩辰以781.8分物理满分的成绩被百年名校曙光中学提前批录取。
6: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是一名先天视力二级残疾的孩子，裸眼视力仅有0.04。
5: 5米外常人一览无余的景物，郑浩辰必须凑到眼前20厘米处才能勉强分辨。

0: 是把你先把妆提前贴，努力一百分。
1: 如今高中阶段，新的起点、新的生活、新的挑战正等待着郑浩辰。愿这位少年带着所有温暖与期许，继续追光而行。
2: 近日高考成绩公布，四川凉山宁南中学脑瘫少年陈文杰取得了606分的好成绩。
1: 他在得知自己的分数后，对着绵延的大山吼出一句蓄势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
3: 我就佩服他，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4: 6年以来，和我打打闹闹、嘻嘻笑笑，然后学习上互相给压力，相互竞争，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忘。在我眼里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
5: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传递下去，让更多的

0: 把我的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1: 你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深耕的深夜，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汗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也终于迎来了回响。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晨昏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
2: 发挥还可以，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3: 从大山深处传来的呐喊令人动容，在河南洛阳一所高校门口，一份朴实无华的善意同样温暖人心。
4: 一位瓜农爸爸开着满载西瓜的瓜车来到了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接女儿放暑假，顺带在校门口卖瓜，女儿主动帮忙摆摊，不少同学朋友也前来帮忙。
3: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了解到情况后，采购10000斤西瓜分发给学生和教职工，网友纷纷点赞，这好事儿做得直接又实在。

0: 都会协调，我家的瓜大部分的都是我的，像门口帮我爸爸卖西瓜，然后也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来帮我一起卖。
1: 暑期将至，欢乐假期的背后，安全底线万万不能松懈。公安部新闻宣传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联合推出主题宣传片《心里有板》，
2: 通过秦腔戏剧形式提醒广大青少年强化安全意识，树立心中之板，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做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主角。
3: 唱秦腔最讲究有板有眼，一板一眼，台上的板是把控曲调的节奏，是不能乱的规矩，放到生活里就是做人的底线。唱戏守得住板，唱腔才不会跑偏，做人也得守住心中的板，人生的道路才不会走偏。舞台上的故事动人，台下的我也一直靠着这块板约束自己。
1: 来，继续。手上有招，识骗防骗，行稳不摇。
4: 翩翩才子啊，莫擦他。
5: 刚才徐妹妹是贼话，
6: 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主角拍完了，但只要秦岭在，秦腔就在。一代又一代戏曲人坚守的就是心里这块不曾断掉的板，咱们也一样。守住底线，平安成长，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以坚守护热爱，以智慧护平安。同学们，暑期快乐。无论是树立心中之板，防患于未然，还是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每个人都是守护安全的第一主角。
2: 7月5号，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在下海游玩的时候不慎溺水，危急时刻，两名中学生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
7: 据两名中学生回忆，该男子被发现时正漂浮在水面上，失去了意识。他们听到周围人的呼救后，马上注意到了这名男子。
8: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人背向上漂浮在那里，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我们就马上手脚并用的把他拖上了岸边，然后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
7: 与此同时，在附近

0: 陪孩子游玩的戴秋玲也听到了呼救声，她是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护士，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由她接力对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经过3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该男子有了呛咳反应，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目前，男子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日，山东临朐嵩山漂流景区游客李先生途经急转弯时，不慎将价值10万元的实心足金手链落入湍流。
2: 临朐警方接警后，辅警王兆新根据黄金密度大的特性判断手链沉底快，难远冲，随即调取监控逐帧锁定落水点，并临时封控水域，关停上游供水，降低水位。
1: 待水流平稳后，王兆新第一时间将沉在水底的手链捞起。
3: 就在这儿。

0: 黄金有价，平安无价，享受休闲时光时，安全这根弦也得绷紧。
1: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一名男子在夜钓时不慎将鱼钩勾住自己的耳朵，无法取下。
2: 当晚，该男子在夜钓时，在甩钩的过程中，自己的耳朵被鱼钩死死勾住。
3: 他先去的医院，然后去到医院说需要我们消防员把这个鱼钩给他剪断，然后不然他们不好处置。然后他随即拨打119，来到我们消防站，进行一个处置。
2: 消防员在仔细观察后发现，钩在男子耳朵上的鱼钩较大，材质也比较坚硬，鱼钩的一半已经深深扎进男子左耳垂里。消防员立即使用小型剪切钳对鱼钩进行切割处理。
3: 我们在剪断的时候，就是一边要控制他的头部，就是不能移动，然后我们在鱼钩的根部进行一个剪断，处置的时候比较小心一点，担心鱼钩它的倒刺就是对它的耳垂部分造成一个撕裂的伤害。
2: 经过精细操作，鱼钩被成功剪断，随后该男子立刻前往医院就医。
1: 夏季是钓鱼休闲的好时节，当钓鱼爱好者们挥动鱼竿的时候，也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避免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0: 用草药煲汤是很多人的饮食习俗，但如果不小心也容易出意外。
1: 近日在广东有一家六口吃了自家煲的所谓五指毛桃鸡汤中毒了。
2: 这一家六口中有两人进了 ICU， 三人喜为抢救，所幸抢救及时，都已脱离危险。据检测结果，患者是误食了钩吻导致中毒。钩吻俗称断肠草，是我国南方最常见的剧毒藤本植物，它产生的钩吻生物碱毒性约为氰化物的10倍，干燥根茎仅2到3克就足以致命。近几年因误食混有钩吻的自采草药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发生过多次，大多是将钩吻误认为五指毛桃。
4: 五指毛桃或者说粗叶榕应该是一个小乔木，然后钩吻是一个木质藤本，所以两个在形态上很容易区分。钩吻的根会根系相对比较发达，然后和粗叶榕的根系会混生在一起，就不容易区分。中毒的情况大多数是在采挖这个五指毛桃根的时候，然后把钩吻的根也采集过来，然后一起食用。
2: 不仅是根，钩吻的花也有毒，而且它的花跟另一种常见药草金银花也挺相似，所以也有将钩吻当金银花采食而中毒的案例。
4: 金花它是刚开的时候是白色，然后成熟了之后变成黄色，所以它在同一个植株上会有黄色白色混合生长的花。但对于钩吻来讲，它的花主要都是黄色的，同时钩吻花量要比金花要大很多。
2: 专家强调，在野外植物是否有毒，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如果要用草药煲汤，最好去正规的市场采购。
4: 没有扎实的植物学基础，还是尽量不要在野外采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市场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购买这种没有明确来源的植物类的食材。
0: 美味与风险有时仅一线之隔，享受自然馈赠更需要科学。

0: 谨慎。随着野生菌进入上市旺季，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健康科普，提醒大家要注意吃菌安全。
1: 其中有一条就是吃菌不喝酒，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2: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上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3: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
2: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要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3: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2: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使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0: 饮食安全关乎身体健康，除了野生菌、草药，日常喝咖啡也有饮用讲究。
1: 很多人喜欢喝咖啡，那么您知道每天喝多少合适吗？
4: 咖啡每天喝多少才合适？咖啡本身热量很低，它的提神作用大约能维持4小时，加入少许脂肪，比如少量牛奶，可能延长这种效果。喝完咖啡，血压会在短时间里升高，但会马上回落。定期喝咖啡的人不会因此脱水，因为身体会适应咖啡因的利尿作用。咖啡还能轻微抑制食欲，提高基础代谢率，从而有助于维持体重。有时两杯咖啡所含的纤维素就和一小根香蕉相当。为了健康长寿，我们每日膳食的目标应该是至少摄入30克纤维素，所以咖啡可以被列入有益植物性食物清单。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孕妇每天最多摄入200毫克咖啡因，咖啡因可能增大流产、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有趣的是，有些孕妇会自发地讨厌喝咖啡，而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4杯普通咖啡或者5到6杯意式浓缩咖啡。这正是小酌提神，猛灌伤身，咖啡虽好，可别贪杯。
0: 了解完日常健康小常识，咱们再来说一说最近非常火爆的三轮。
1: 中国电三轮在海外火了，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头巷尾，到南美乡村、北美农场，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5: 你以为这是咱老家的生活记录？不不不，这是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亲人买的圣诞礼物。最近啊，中国电三轮在海外火了，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头巷尾，到南美乡村、北美农场，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国企业主打差异化路线，把高端车型推向海外，既擦亮了中国制造的招牌，也收获了更高的收益。以咱们江苏省为例，徐州丰县是全国最大的电三轮生产基地，手握90%以上的配件市场。
6: 当地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丰县电动三轮车整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配套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
5: 无锡更是形成了完整产业集群，聚集了大批龙头企业和配套工厂，
6: 本地配套率超过90%，平均每分钟就有2.4辆电动车从这里走向世界。
5: 眼下这两个地方都是订单接到手软，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行业日常，海外客商也纷纷上门选货合作。那很多人就好奇了，为啥咱们的电三轮能在全球走红？答案很简单，懂市场。

0: 会变通。中国制造早就跳出了有啥卖啥的老思路，变成了客户要啥我们就造啥。东南亚不是雨水多嘛，路也不好走，咱们的车型就加强防水和减震，欧美农场需要载重，车子就做得结实耐造。面向欧洲市场则主打轻便低噪音，完美适配当地需求。中国技术加中国智慧，就是国产电三轮闯荡全球的底气。再加上现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全球都在推行低碳出行政策，电动三轮车使用成本极低，一年油费省下的钱都够添辆新车了。多重利好加持下，兼具实用、耐用、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三轮顺势出圈。靠着完整的产业链、过硬的技术和迎合不同市场的差异化设计，小小的代步车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制造的亮眼名片。未来中国制造必将持续领跑全球。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和东部地区仍然是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开始，我省还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那气温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持续降水的影响，未来两天省内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没有燥热难耐，也没有上蒸下煮的体感，正是盛夏时节非常难得的舒适天气。话说这夏天呢，也有人感觉关节不太舒服啊，特别是阴天下雨，很多人就认为说关节疼痛、老寒腿，不是只有在秋冬才发作吗？但是我告诉您，临床发现，夏季因为关节疼痛就诊的患者同比还上升了30%。这明明是气温高，身上也很热，那为什么夏天关节炎会频频发作呢？原因有四点。第一，夏季的空调冷风直吹会造成血液循环方面的问题，比如血管急剧的收缩，滑膜液还有粘稠度都会升高，磨损炎症都会加重。第二点，就是夏季的闷热也会导致血液循环产生一定的问题，它会抑制局部血液的循环，关节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供应，炎症产生了代谢垃圾无法正常的排出，也会引发关节的胀痛。第三点，就是冰镇的饮品等等冷饮也会让血液重新的分配流向胃肠道，那关节部位的供血会减弱，也会引发疼痛。第四点，就是高温下出汗特别大，如果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补水如果不及时的话，那身体很容易出现脱水，就会直接减少关节液的关节滑液的分泌削弱关节润滑缓冲的能力，大幅度的增加软骨韧带损伤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即使是在夏季，更要更加的关注关节的健康问题。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28度到22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鞍山中雨转小雨，29度到23度。抚顺中雨转小雨，28度到22度。本溪雷阵雨，26度到22度。丹东小雨转大雨，26度到22度。锦州小雨转阵雨，28度到23度。营口雷阵雨，29度到24度。阜新雷阵雨转阴，29度到22度。辽阳雷阵雨，28度到23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朝阳雷阵雨，30度到22度。盘锦中雨转小雨，28度到23度。葫芦岛雷阵雨，28度到22度。沈阳中雨，28度到22度。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过敏的话题。
1: 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呢？
2: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3: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2: 过敏反应会累及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4: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0: 健康的话题关乎每一个人，而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则丈量着社会的温度。
1: 西班牙马德里日前举行了一场慈善游泳活动，为患者筹款。
5: 活动当天，在马德里一处游泳池，志愿者们以游泳的方式呼吁人们关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除马德里外，这项慈善游泳活动还将在西班牙各地的800多个海滩、游泳池等场所展开。自1994年以来，这项活动借助游泳传递希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除了亲自下水支持公益，市民还可通过官网进行捐赠或购买活动周边产品。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因人而异，主要包括视力。

0: 下降、肢体无力、感觉异常等。专家提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要尽早诊治，接受科学规范化治疗，降低致残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1: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名曾经露宿街头的男子偶然间走上救助鸟类的道路。
2: 如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大批粉丝，发布的视频走红网络，被人们称为内罗毕鸟人。

0: 斯。罗杰斯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视频向人们普及有关鸟类的知识，进而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虽然生活并不容易，但他仍然梦想能够开办一个安全正规的鸟类救助站，为他们提供帮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盛夏时节，青海省茶卡镇西侧湿地风光秀美，景色宜人。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连生物医药产业向新向强快速发展，目前生物医药企业已超300家，今年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800亿元。各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精细化改革，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各地培育特色优品，不断开拓市场。我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防汛。

0: 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丹东公交依托各线路建立便民服务微信群，让司机和乘客沟通更加便捷。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检区，欢迎收看。生物医药产业正成为大连新兴支柱产业中一股强劲生长力。最新数据显示，大连市生物医药企业已超300家，今年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800亿元。从初创公司到行业龙头，从实验室到产业园区，规模与创新正在发生化学反应。
0: 大连民族大学科研团队孵化出的智泰创科公司成立仅3年，便凭 AI 驱动的蛋白质设计平台切入放射性核药和肿瘤靶向治疗赛道，
2: 进入到人体内后能够精确地找到我们的病灶部位。我们现在是搭载了 AI 的这个风口嘛，提前布局，提前投入研发，大概省了30%的时间。
0: 最近，企业两款核心在研项目与南京药企达成合作，获500万元经费，上市后预期收益可达5000万元。而支撑这匹黑马跑起来的是公司与大连化物所、大连民族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等本地科研力量的紧密协同。
3: 研发占比比较高，占了60%以上。我们已经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所和高校合作起来，开发一些 AI 蛋白质设计相关的产品。
0: 创新不仅靠新生力量，也来自优势企业的产能跃升。在复星雅利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年产150万人份狂犬病疫苗、2000万人份流感疫苗的规划，意味着这家企业正以增量回应市场。
4: 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我们的其实新增的产值会新增50个亿，我相信对我们当地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企业生长的土壤也在被精心培育。在大连金浦新区，总投资8.7亿元的生物医药创新产业园加速施工，预计今年底竣工，形成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孵化器，
5: 打造一个从投融资到概念验证，包括我们后续的产业化服务，横向纵向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平台。
0: 从靶向治疗的蛋白设计，到疫苗产线的扩容，再到全链条服务平台的搭建，大连的生物医药版图正在创新浓度和产业密度的双重加持下加速成型。
1: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精细化改革，推出多项便民惠民新举措，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6: 在沈阳工作的王新莹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一套房，房子在沈阳，而他的住房公积金在锦州缴存。过去他提取公积金偿还房贷，需要每年回锦州一次到窗口办理，如今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业务，免去了他两地往返的麻烦。
7: 这个政策业务特别方便，以后我就不用每年再回锦州窗口去办理了，特别省心。
6: 沈阳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务平台全面上线后，随着营口、盘锦、锦州3地住房公积金中心系统接入，省内已有13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接入平台。依托平台不仅实现了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提取冲还大额异地贷款还能在贷款地一步办结，无需再去缴存地办理。今年上半年，线上办理的省内异地还贷签约已达1687笔。日前，全省路上枫桥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建设现场会在大连召开，大连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治理经验全省推广。大连市整合公检法、保险公司等资源，成立了全省首家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道路交通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从以往的3到6个月压缩到40天，最快可当日办结。简易事故现场撤离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一半，90%的轻微事故可通过视频快速处理，无需民警到场。铁岭市铁岭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精准对接项目建设，推出全链条帮办代办服务，政务专员主动对接企业，制定专属代办服务方案。
8: 今年我在行政审批大厅办的手续，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包括行政审批的各个领导啊，也都来了工厂几次，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9: 从企业开办、项目选址到立项、竣工验收、审批全程跟进，主动延时上门帮办，压缩审批时限。

0: 我省各地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优势，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培育本地特色优品，不断开拓市场，持续激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随着樱桃进入上市旺季，大连金浦新区举行了大樱桃巅峰品鉴产业嘉年华活动，通过品鉴评比、产销对接、文创发布等形式，擦亮北纬39度大樱桃特色品牌，
1: 不断的开发创造出很多的文创产品和衍生产品，进一步的去宣传七景山樱桃的品牌，也有利于抢占市场的先机，最终的目的是想我让我们的农民能致富。
0: 在宜辉丹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产业园里，从智能温室大棚到现代化加工车间，一条集种植、预冷、分选、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完整蓝莓产业链正火热运转，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蓝莓正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市场。
2: 这里呢，就是专门服务于我们小浆果的一个冷链的专属库，可以让我们的原料蓝莓回到这里1个小时快速把果心温度就给降到2度，这样的果实休眠以后可以延长它的货架期，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
0: 辽阳县河兰镇迎来了西瓜丰收季，在上麻屯村，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运西瓜。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使得西瓜果肉清甜，口感纯正，深受当地以及沈阳、大连等地批发商的欢迎，甚至远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3: 这瓜确实甜，吃完是入口即化，都是回头客。
0: 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刘家村整合零散闲置林地，建成百亩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不施用化肥，严控农药使用，利用天然矿泉水灌溉，产出菌菇肉质紧实，脆嫩鲜香。
4: 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好一些的都卖到武汉呀、还有上海的市场，现在那边目前是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0: 在锦州义县头台镇万佛堂村强盛农业种植园区，捡地西红柿长势喜人，油桃李子也迎来收获期。铁岭吊冰山市小南镇泉眼沟村农业种植基地的黑果花秋已进入旺果期，今年泉眼沟村启动黑果花秋精深加工项目，项目投用后，村集体收入有望实现翻倍。
5: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防汛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位于辽河、昭苏台河两河江岸的特殊地理区位，内涝多发，防汛压力大。在铁岭市第二大排水站船房排水站，工作人员正全力清理周边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目前后窑镇除常规物资外，还配备了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
6: 下一步呢，镇党委和政府会再次组织各村人员，对全镇的防汛工作，存在哪些隐患点，我们再次开展全面的排查，把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
0: 鞍山岫岩县构建3级防汛物资储备体系，全县累计储备防汛相关物资约80类14万件，各类救援队伍、抢险队员全部严阵以待，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与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可能出现的险情。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镇村组3级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每日巡查制度，逐项核查水库水位、坝体状况、泄洪设备运行情况，在降雨天气加大巡查频次，动态梳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本溪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重点对水库、尾矿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在建工地等关键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本溪满族自治县开展水上防汛救援实战演练，设置舟艇操控、孤岛转移、溺水搜救、无人机勘察等实战科目，全流程提高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现场救护等应急抢险能力。
5: 线上是乘客，线下是朋友。丹东公交依托各线路建立便民服务微信群，让司机和乘客沟通更加直接便捷。
7: 近日，一名高中生在乘坐丹东306路公交车时，将雨伞遗落在车厢内。孩子家长通过丹东公交分公司的便民服务微信群找回了这把伞。
8: 我们司机啊，常年跑固定的线路，很多乘客也经常坐，很熟悉。能帮他们解决麻烦、挽回损失，我们心里很高兴。
7: 丹东公交各线路便民服务微信群最。

0: 初由一线公交驾驶员牵头组建，在群里通知乘客道路施工、临时班次调整等出行信息。随着市民出行需求不断增加，这一便民模式逐步在全公司推广普及。
1: 发车的时间我们老百姓知道几点到几点，有变动的时候啊，车堵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等车着急的时候啊，司机也会告诉我们。
0: 除了群里的调度员帮市民们答疑询问，微信群也渐渐成了乘客间互帮互助的平台。常有市民在群内主动分享实时路况、候车人流、换乘站点等信息。
2: 我们依托微信群的轻量化、即时化、零距离的优势，搭建这个专属沟通平台，让小事有人管，求助有回应，渐渐有落实。
3: 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各项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到预期，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战平台。
0: 海上风大，信号弱，工况复杂，普通无人机很难适配跨海、远海作业需求。针对这一难题，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这款适配全海域场景的大连一号无人机，既能垂直起降，又能高速长距离巡航，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
4: 创新性采用了海鸥翼的布局，结合自研的智能飞控算法，相比同类机型，在垂直起降阶段可实现全风向抗风能力从5级提升至6级，平飞阶段可达到7级，保障海上任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0: 未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助力我省建设东北地区低空经济创新先行示范区，为我国低空经济向深蓝海域拓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2026年创投辽宁投融资路演活动本溪专场日前举行，4家企业集中展示推介，内容涵盖生物医药、特色农牧、医疗科技等发展领域，为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引入产业资本创造良好条件。2026年全国滑雪登山体能公开赛暨全国跨界跨项选材活动日前在沈阳市康平县综合体育训练基地举行，194名专业运动员与滑雪登山项目爱好者同场角逐。赛事所有考核内容均对标国家队选材标准，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综合运动能力。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邀请赛近日在大连长海县开赛，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省25支队伍的240多名选手参赛。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近日在锦州举行，56支队伍45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竞赛设置15个比赛项目，全部对标国家竞赛标准，优胜队伍将晋级省赛。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

0: 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啊，
0: 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就看见工作人员一个个脸上都乐呵呵，我一问
1: 啊，
0: 说你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名字听着就喜庆，吃起来还香。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就琢磨了，啥食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1: 嗯，
0: 还没上桌呢就先把人都开心了。
1: 嗯，
0: 我就问他们啥食材呀。
1: 嗯，
0: 嘿，这帮小子也不告诉我呀。
2: 是，我也听工作人员说了
1: 啊，
2: 说今天的这道食材哈、
1: 啊，
2: 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比较常见。
1: 嗯，
2: 家里边那茶几上啊，小盘子里头啊、经常能看到。
1: 嗯，
2: 说这个老人孩子啊都爱吃，剥开那壳呢，里边是小小的一颗，越嚼越香，但是呢他就是不说是什么东西。
0: 阮老师别卖关子了、赶紧把今天这食材拿出来吧。
1: 嗯，
0: 我这人有个优点
1: 啊，
0: 见着好吃的吧，学习的劲头就特别特别的足。
1: 嗯，你们俩呀先别着急
0: 啊，
1: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我不能直接说出来，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啊，
1: 我出个谜语考考你们俩，要是猜不出来今儿这食材你们俩就没份了啊。
0: 哎呀，又猜谜语啊。
1: 嗯，
0: 阮老师你这是把我拿捏住了，知道我为了吃啥都能忍。
2: 嗯，
0: 立冬
1: 啊，
0: 靠你了 啊今天努把力咱一把就给他拿下。
2: 放心吧
1: 啊，
2: 这不有我的吗？
0: 哎呦，这话别说太满了啊。
1: 嗯，
2: 阮老师您尽管出题。
1: 嗯
2: 嗯
1: 嗯，我尽管出题呀、那行啊，你们俩听好了。白壳小屋绿衣裳，咧嘴一笑满口香，逢年过节桌上摆，越嚼越香心里亮。刚子立冬啊，你俩猜什么？
0: 白壳小屋绿衣裳还咧嘴一笑。
2: 嗯，
0: 瓜子儿，
1: 瓜子儿
0: 一嗑不就咧嘴吗？
2: 瓜子儿哪有那个绿衣裳的？阮老师说这个过年过节桌上摆，而且是越嚼越香。
1: 嗯，
2: 应该就是坚果。
0: 那坚果的范围可大了，花生、腰果、杏仁、核桃，哪个不是坚果啊？
1: 嗯，
0: 那阮老师，你这谜语有点这个范围打击呀、
1: 哎呀，再给你一个提示，这个食材里的名字带着两个字儿。啊，听了以后啊心情好。
2: 开心果
0: 啊，开心果啊，
2: 那不就开心吗？
0: 哎呀，我刚才就想说开心果来着，这就一时这嘴不好使没抢上啊，又让他抢先了。
1: 嗯，你就爱吃，那就辛苦辛苦你，把那边柜子上边的盘子端过来。
0: 哟，都准备好了。
1: 搁得高点让他看不见。
2: 对对对对。对
0: 呀，开心果，
1: 开心果，
0: 这看着是开心啊。
1: 是。
2: 嗯，
1: 这东西你爱吃吗？
0: 哎呀，我爱吃 啊尤其过年那会儿啊，这茶几上摆一盘，一边看电视一边包啊。
1: 嗯，
0: 一不留神一盘子就没了。
1: 嗯，
0: 哎，阮老师今天你要是拿开心果做菜，那我可太开心了。
2: 我觉得您这开心有点早了
0: 啊。
2: 对，你没看见刚才阮老师那眼神吗？
1: 嗯，
2: 这个开心果估计不是随便吃的。
0: 啥意思？
1: 说的对。
2: 嗯，
1: 确实不能随便吃，因为开心果它是有年味的食材，名字喜庆啊。但是今天咱们不能只说它好吃，咱们还得说说它怎么吃才对。其实开心果呢还有一个特点，它不像那个餐桌上的大鱼大肉，一端上来啊就很浓。

0: 红薯一大盘，它就是小小这么一盘，摆在茶几上，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一边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讲讲过去，孩子们说说学校，一粒一粒剥，包着这家里的热闹劲儿不就起来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哈，越包越有味儿，越聊越开心。
0: 对，
1: 有时候我带俩孩子哈，去那个走亲戚，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拜年嘛，孩子就爱吃这开心果，尤其是那个开心果啊，那剥开那个裂开的那个声音啊，嘎嗒一声，像那个小摔炮一样。就那个时候吧，你说那大人在那儿聊天，小孩呢吃着这开心果，他也不吵，他也不闹，对不对？这个氛围是其乐融融，我觉得特别美好。
2: 这么一说呀，我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候过年了，我爸把那瓜子花生啊松子还有这个开心果装在那个大搪瓷那个盘子里边摆出来，我就蹲在那个盘子的旁边，包一颗给我爸，包一颗给我妈，自己呢还偷摸多吃好几颗。那时候就觉得吧，过年呢就得有这么一盘开口笑的开心果，那才够热闹喜庆。但是现在这个生活好了吧，这开心果不是过年才有，这平时超市啊网上啊咱都能买到，以前是舍不得吃啊，现在是容易吃多了。
1: 对，
2: 哎呀，尤其是老人独自在家啊，看电视听戏刷手机，哎，边看边吃，那一会儿就下去了不老少。
0: 打住，我告诉你，就你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啊，开心果从几十年前的稀罕物变成咱们现在常见的零食以后，这个吃法就更重要了。我跟大家讲啊，就过去就这么一小盘，全家人坐在那儿分着吃，现在好家伙，你是没见着有这么大一斤装的，两斤装的，一大袋儿，旁边一放，这边一杯茶，拨一拨，来一个，
2: 不好吃，
0: 一会儿半袋没了，桌前一大堆的壳，你这么吃法，你的身体就会有负担哦。
2: 哎呀，阮老师，你这话一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开心果不是叫开心果吗？吃它怎么还能身体有负担了呢？
0: 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容易误会的地方。开心果它是个好东西，它不是单纯的解馋的小零食，它里边有不饱和脂肪酸，有植物蛋白，有膳食纤维，还有钾呀、镁呀这些个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日常调节血脂它有帮助。那么微量元素钾、镁这些营养，对维持血管的状态，帮助平衡血压，保护心脏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适量的吃点开心果，我们就开心，对我们的营养的补充、血管的管理、血压的平衡、心脏的保护，那都是呱呱叫，呱呱叫。
1: 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对上了年纪的老人的作用是真不少。
0: 那是不少，那问题不在开心果本身，问题在哪儿？在吃开心果吃没吃对。它就像什么？这开心果，一把工具
1: 啊，
0: 用好了那是帮忙，你说用过头了，那就是添负担。
1: 对，这开心果它毕竟里边它的热量很高。
0: 对，那咱们适量的吃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
1: 对，
0: 吃多了有一句话叫做吃饱了撑的，那你吃多了不就热量上来了吗？体重不就上来了吗？
1: 对呀、
0: 那反过来它又影响到本来你想降血脂降血压的，这样子又血脂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
2: 上来了啊。阮老师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以前有个邻居大哥特别就爱吃坚果啊，尤其这开心果还那花生，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啊，那嘴上还说呢，我不吃饼干不吃蛋糕
0: 啊，
2: 我吃坚果健康。结果他不是吃一小把，抱着袋子吃，就像你刚才说的，后来一体检血脂高了，人胖了一大圈儿。
1: 对，
2: 他忘了这东西油脂多呀。
0: 对呀，
2: 哎，他自己还纳闷呢，说我吃的不是健康的东西吗？怎么这个指标还都不好了呢？
0: 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好东西吃过头吃过量了。开心果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血脂的管理那真的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什么？一小把，适量。咱们要是把它当成饭吃了，把它当成零食了，一把接一把的吃，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再好的东西也容易变成我们身体里的负担。
1: 对，其实很多人的身边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事儿。我有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压呢是一直有一点高，

0: 平时炒菜哈、人特别的注意。
1: 怎么注意？
0: 少放盐呢。
1: 对
0: 对，但是呢，他爱特别爱吃一种东西，叫盐焗开心果。
2: 盐焗啊，哎呀，
0: 对，每次说起来呢，都特别委屈，啊，我炒菜的时候我放那么少的盐，我又没吃咸菜，我就吃了点开心果，但是他忘了。他吃的那个是盐焗开心果，它本身就带盐呢。他越吃觉得嘴里边越香，啊，越香越停不下来，结果就越吃越多。
1: 说对了，高血压的朋友最怕忽略这种藏起来的盐。
0: 对，
1: 盐焗开心果、椒盐开心果、奶油味开心果，吃着香不香啊？大家都会说一个字儿，
2: 香
1: 香。但对血压管理它就不友好啊。那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看饭菜里我们到底放了多少克盐，还要看我们的零食里有没有盐。开心果要不要吃？要吃，我们尽量选择原味儿，所以不能被那些重口味儿给带跑偏了。
3: 而且这血压高啊、血脂高啊，对人体都是负担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
1: 这话说得对，这血脂血压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咱们没感觉，不疼啊、没有感觉。血脂高就像血管里它慢慢有了那些油腻了，刚开始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摸不着，时间长了血管的环境就变差了，血压就开始高了，就像那个水管的压力一直偏大，不担心管壁要爆吗？对不对？这管壁天天受冲击，心脏也要更加用力的工作。
0: 对，其实有时候讲啊，不是说您没感觉您的这身体就没问题。
1: 对，很多这个老年同志啊，这平时有一个什么头晕，脑袋好像有点沉，有点抬不起头来，有点胸口发闷，上个楼气短，走几步他就累，就觉得哎呀，跟你小年轻不好比了，我
0: 年纪
1: 大了，
0: 哎，正常现象，
1: 正常现象，
0: 这不对呀、
1: 老了。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血脂可能高了，你血压高了，如果你对血脂血压你长期不管不顾，那么你的心脏，接下来你的血管，接下来你的大脑都会跟着受累。轻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个疲惫呗，就是累呗，胸闷呗，头晕呗。要是严重的呢，就可能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多方面的风险。
3: 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亲戚啊，他以前就总说自己身体硬了，血压高点不算啥，血脂高点也不疼不痒。后来有一次爬楼，三层楼还没到呢，胸口就闷得不行了，气也喘不上来了。去医一查才知道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回来以后他就说，早知道这样啊，以前就不逞强了，别总觉得没感觉啊就是没有事儿啊。
1: 所以呢，今天我就借着这一小碟子开心果啊，这个小事儿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别拿身上的小症状不当回事儿。开心果本身有营养，适量的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平衡血压，保护心脏，但它不是药，我们也不能靠它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血脂高、血压高的朋友，那大家就说了，在这个饮食上我们该怎么控制啊？那我告诉你，不能吃的你就不能吃，馋的话少吃。那么还有定期的检查一定要做，这个钱不能省。那么我们吃东西，你吃的要心里明白，我们养身体，我们心里要养得有数。
0: 对，就是这个开心果啊，不是说您不能吃，而是要吃对，原味的，少量的，您别吃起来就没完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血压高的一些老年朋友，咱们更不能啊，一听说哎呦这东西有营养，我就天天吃，一吃吃一大把，这都不对。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就像我现在红烧肉，很多人问袁老师，红烧肉能吃吗？就是红烧肉你吃吗？吃，
3: 一块儿，
1: 就一块儿，真是一块儿。而且我这个红烧肉做的，我是先锅里煎，煎的那个油。

0: 油走掉了，那个油撇掉，然后再烧。
1: 对，
0: 吃，我告诉你啊，这个咱们有三个这个关键字，就吃这个开心果。第一个是吃的少，第二吃原味儿啊，心里有个数，一把就行。那么少就是每次一小把呀，不是这么一盘，你这一盘今天干
2: 是一袋，
0: 就别说袋了，就今天这一盘就多了，
3: 你这肯定就超标了，
0: 这已经超标了啊。原味就是尽量不选盐焗的，什么椒盐的，还有什么奶油的啊，有数是什么的，别看着电视就忘了，一个个啵啵啵，哎呀，王老师说吃一把的，我这五把也不值了，
3: 对，
0: 这壳堆成一个山，对不对？自己还觉得没吃够呢，这个不行啊。
2: 这话太真实了，开心果最坑人的地方就是个头小，你说这一颗能有多大呀？可一颗接着一颗，等回过神了，盘子空了，壳满了，嘴还没过瘾呢。
3: 是啊，
0: 所以开心果呢，我们要会吃。就今天的开心果不是你一个人的，咱仨分就差不多。啊，一人一把，咱仨分了。就开心果，它能给咱们身体添营养，也能给生活添点乐趣，但不能吃成负担。咱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定要记住哦，血脂血压不能只靠感觉判断，平时你三天两头的你就测一测，你该查呢就查，该控制饮食呢就控制饮食。开心果能吃吗？能吃，吃对，吃少，吃原味就行了。
3: 哎，我还听说啊，就是说这个开心果里头它有这个辅酶60，这个是真的吗？
0: 还是真的，
3: 是
0: 真是真的
3: 啊，
0: 但是量呢不高
3: 哦，不高
0: 啊，含有少量辅酶 Q10，这个量是多少呢？就是每100克开心果里，大概呢有1.8到2.5毫克左右。
3: 有，
0: 所以立冬咱们如果说想靠它补到一粒儿，就是50毫克的辅酶 Q10的量，你知道要吃多少吗？
2: 吃多少？
0: 你一下子算不过来，这么多。
2: 四斤
0: ，
2: 哎呦，这可不是补营养啊，那是给自己安排播客任务呢。4斤开心果下去，辅酶课时还没补明白呢，这肚子先抗议了。
0: 对呀，
3: 而且老年人哪能这么吃啊？热量、盐分、胃肠的负担是吧，全都上来了。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食补有好处，但食补它有边界。开心果呢，可以作为我们日常饮食里的营养的点缀，但是不能靠猛吃开心果来补辅酶 Q10。所以真想关注辅酶 Q10，尤其是平时我们容易疲劳的朋友啊，气短呐、胸闷呐啊，还有关注我们心脏状态的一些朋友。咱们就要去看一看那些个专业的产品了。
2: 提到这个专业的产品，咱们怎么看呢？是不是包装上写着辅酶 Q10 的它就行啊？
0: 当然不是咯。你要是选辅酶 Q10，你首先得看含量，
2: 含量
0: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要建议我们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你重点看每100克辅酶 Q10的含量有没有超过90%。如果说它这个原料能够做到就达到90%这个含量以上了，说明这个辅酶 Q10的纯度更加高，有效成分更加集中，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最大。那么好的辅酶 Q10不是小作坊随随便便混一混的就出来了，而是要经过什么发酵啊、提取呀、纯化呀这些个过程，它这个工艺稳，它这个纯度才更加稳，它这个品质才能让人更加放心的去吃吧，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不能就是只听一句这个便宜。那便宜当然好喽，对不对？你100块钱东西本来买个5样，它便宜了你买个10样，但是前提是什么？我要看得明白，我选这个东西我要选得放心呢。
3: 对，你就平时买菜不也是一样吗？是这菜挺便宜，但这菜它不新鲜了，对不对？咱也不能挑啊，咱也不能买啊。那买营养品那更是得学会看这门道了。
0: 对，
2: 也就是说这开心果是食材，辅酶 Q10 呢是营养补充，食材可以吃但不能硬凑数，产品可以选但要选高含量。
0: 它什么时候这水平
3: 总结到位，
0: 给你点个赞啊！
2: 那本来就很高，
0: 你确实比我高，你比8呢，我哪能跟你比

0: 也对不对？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幽默一把呢，言归正传，富美 Q 食是营养支持，不是降压药、降脂药，也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跟治疗。那么正在吃药的一些朋友，你一定要呢遵医嘱，别自己乱停了大夫给你开的药。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呢，还要记住四句话：开心果香，营养高，血脂血压要看牢，一小把来原味吃，辅酶 Q 食看含量。
1: 嗯，姚老师啊，今天是不是得用这开心果做一道适合老年朋友吃的菜啊？嗯，
2: 您想吃就想吃，就直说，还适合老年人吃的菜。
1: 嗯，还是立冬懂我啊，我也快了，是不是？再过几年不也不如老年了吗？但是啊，我们刚刚也说了，开心果老年人不能多吃哈。啊，我们就是想怎么吃的健康，这不得需要阮老师教咱们吗？
2: 对，
0: 行，今天不把它你们东北话不把它造了，你就是不放过我啊。不做甜点，今天，不做油炸，我做一道清爽少油的开心果芹香鸡丁。这道菜里，开心果只是点睛，鸡肉补蛋白质，芹菜呢添清香，我里边配点胡萝卜，给它搭配一个颜色，特别适合我们老同志做来吃一吃。现在要不我就开做，
1: 开始，
0: 好。做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开心果一小把，鸡胸肉一块，西芹一根，胡萝卜半根，再准备葱、姜、生抽、淀粉和少量盐。首先把鸡胸肉洗净，切成小丁，放入碗中，加一点生抽、淀粉抓匀，腌几分钟，这样炒出来的鸡丁更嫩，不容易发柴。接着把芹菜洗净，切菱形段，胡萝卜切菱形片。热锅冷油，随后放入胡萝卜片和芹菜段，当炒至变色后立刻盛出备用。锅中留底油，油热后放葱姜爆香，再倒入鸡丁块，快速翻炒，鸡丁变色后倒入胡萝卜片和芹菜段，再放入稍许的盐及开心果，快速翻炒两下即可出锅。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哎呦，这菜看着真清爽啊，绿的芹菜，红的胡萝卜，白嫩的鸡丁，再加点开心果仁，那颜色让人就有食欲啊。
2: 关键它不油腻。其实老年人吃菜哈，最怕两个极端，
0: 对，
2: 要么说这菜做的太淡了，没有滋味，要么呢有的人说啊，不放油不香，太油太咸了。就这道菜呢刚好处在这个中间状态，清爽，但是呢它不寡淡。
0: 我跟你讲，银发餐桌讲究的是什么？少油少盐，关键吃起来还要有点米豆。
2: 对，
0: 那没味儿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么开心果在这道菜里不是让大家多吃，它用量很少，没几粒在里头，但是它把这道菜的香味儿提起来了，这样呢就满足了我们的口感，也不会给我们身体添太多的负担。
1: 文老师啊，做这道菜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哟，
0: 今天学这道菜学得挺仔细啊。第一，看到没，开心果最后放，早放了软了，嚼在嘴里不香了，对不对？第二，原味开心果吧，没有什么盐焗、椒盐、奶油的，对不对？第三，开心果我只放了一小把，增香提味儿，它不是主菜。
1: 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开心果啊可以吃，但要吃得巧。好了，如果朋友们想要获得刚刚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看，哟，这位友跟我是本家呀，叫老李，
0: 你老哥。
2: 对，他说冉老师您好，我今年70多岁了，前段时间呢体检，血脂有点高，以前呢我就特别爱 吃坚果，尤其是那开心果呀、花生啊、瓜子儿啊。晚上看电视啊，要是嘴里边不吃。

0: 东西总觉得空落落的，
1: 嗯，
0: 结果呢，这个我儿子一看我这体检单，直接把家里边的坚果全给没收了。
1: 好家伙
0: 啊！说我以后如果再吃坚果，那就跟我急，让我一口都不能吃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说，这个血脂高的人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开心果或者是坚果呀？
1: 这位朋友啊，咱们血脂高，它不是一口开心果都不能吃的，而是我们要会吃。第一，选原味儿啊，别选那个盐焗的、椒盐的那些个，对不对？再第二个呢，你是不是要把握分量啊？一次一小把呀，
0: 对，
1: 吃完了就别到那袋里再去掏了呀。这第三，你别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那个吃起来电视剧
0: 心里边没数了，
1: 没数了，越吃越多，吃过头了。我跟你说，开心果有营养，但它真的不是降脂药，血脂的管理还是要靠整体的这个医疗。饮食、运动、体重的控制等等，还有专职医生的指导。您呢，也可以跟孩子商量，别全陌生了，给老爸留点啊。每天呢，定量的吃一点儿，这样呢，你心里也不委屈，对不对？孩子呢也放心。那么还有一点，开心果里我们提到有少量的辅酶 Q 十，但它的含量真的有限，每100克里边只有1.8到2.5毫克的辅酶 Q 十。您要想靠它补到，就是外面卖的一粒5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量。你要吃4斤开心果，
0: 是
1: 你对你不友好，你也不现实。4斤开心果多少钱呢？再说你也吃不下呀，对呀、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吃点辅酶 Q 十的话，你就要看看啊，这个100克辅酶 Q 十里边的含量是不是超过了90%？如果说您看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超过90%了啊，那它的纯度就是很高了。当然，您吃着自己的感觉就更好了。
0: 嗯，
1: 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的有的留言。
0: 爱跳广场舞的周姐说，阮老师，我今年快70了、血压有点高，但是呢我就特别爱吃这开心果，尤其那个盐焗味的，我是越吃觉得越香。以前吃开心果啊，觉得是比那个吃饼干健康，但是感觉吃的很多反而是身体呢有了负担了。
1: 这个叫周姐是吧？
0: 这个
1: 咱们这个岁数血压偏高的人还真不少啊。咱们最最要注意的是盐啊，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我们也不是说不懂养生，我们是容易忽略藏起来的盐。这个盐焗的开心果，你吃着香，因为有咸味儿，味道特别好，上口啊。问题就在这个香上，这个咸味儿会让你越吃越停不下来。所以我建议您改成原味儿，每次一小把，慢慢嚼，慢慢嚼，让它嘴里多待一会儿，别吃完了就没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您刚刚开始换成原味的开心果吃，您觉得哎呦，没有那个有盐的香，盐焗的多香啊！就像今天的这道秦香鸡丁，就是用芹菜带出坚果的香。你平时炒菜啊、做汤干什么的，都要少油少盐。广场舞，我的建议，只要你觉得体力够用，可以继续的去跳跳蹦蹦，但是这个运动的强度要根据你身体的情况来看，今天不舒服别逞强啊，就这样。
2: 好的，阮老师，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哦，这位友的名字真是有意思哈，叫老伴儿总说我逞强，叫这个名。他说，阮老师，这个我最近哈上楼容易气短，有时候呢胸口发闷，坐一会儿呢又好了。我老伴儿让我去检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岁数大了，我不想去折腾。然后听朋友说呢，说辅酶 Q 是对这个心脏比较好，我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
1: 首先要说一句，您要先到医院去查一查，胸闷、气短、上楼累，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大。有些人说坐一坐缓过来了就行了，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留心，食物也好，营养补充也好，都不能替代你到医院的检查跟治疗。辅酶 Q 十，您问我能吃吗？能。